0: 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重申，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所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
2: 特朗普当天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也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也是

0: 研究人员让蚊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让这些蚊虫叮咬十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其是否会感染。最终十人中有多人发病，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烧、头痛、身体疼痛、食欲不振等症状。
1: 论文还显示，正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参与指导这项人体实验。
0: 再来关注一下，菲律宾暴雨还在继续。菲律宾总统府昨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都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 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

0: 质超标等问题，昨天呢更改安全隐患。
1: 我们来看看在试验样品中的15件样品的标志存在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哈庙、爱果乐、惠千贝、松宝王国、 ABC 等品牌，其中呢惠千贝高低床和七奢贝壳床

0: 是不能少。
1: 来，还是跟我们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志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的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
0: 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通报说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在呢，我们已经在想办法就进行全链条和全环节的系统性的治理了啊，也其实是希望监管不要在事后再去查。

0: 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
1: 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多项稀土检测关键技术，为稀土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此外呢，团队在稀土样品前处理技术、检测仪器校准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全面覆盖稀土检测的各个环节，实现了从样品处理到精准检测的全流程升级。目前呢，相关技术成果已经在稀土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得到广

0: 能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不能超过六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不能设试用期，同一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1: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1: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2026年啊，暑期档票房都突破100亿了，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也可以说有的确实表现非常亮眼啊、有的表现非常扎眼睛啊，但是呢，它可能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比较好的票房。我们到底怎么样解读百亿的成绩单？市场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本台记者胡运清。运清你好。
2: 村长您好，李杰好，政委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您好。首先想问一下运清，就是在8月16号下午5点，我们的暑期档票房就已经突破100亿了，破百亿的节点还比去年就提前了2天。首先呢，想问一下，结合着目前这种市场表现哈，你怎么样概括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特色，哪些发展趋势有？
2: 好的，今年暑期档可以用这个拐点明确、供给充足、信心回升这12个字来去概括。第一是市场的拐点，就是真的真正的确立，我觉得是这一次确实是提前了百亿节点，这个提前2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而且也验证了观众这个观影的习惯正在这个回归。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整个6月开始其实市场就非常的火热了，从包括像那个功夫足球，咱们功夫女足这个非常励志的这个影片，它其实就已经是算是把这个咱们暑期档的一个算是一个点燃，把这个作为一个引燃器一样的，一下让大家都关注到了咱们的暑期档。然后其

现实主义，一下子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感觉，这个片子实在是非常的多元。那其实这种多元化的片子也是让大家都感受到，就是市场的供给也是非常充足的，还有就是这个观影活力的这个分层释放。我觉得今天暑期档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是一种加片不断的感觉，所以它就是给了很多观众我持续走入这个影院的动力。

0: 我说哎呀现在电影市场不行啊，要抢救式复苏，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能感觉到真的是就是破百亿的提前，包括整个这个大家这个对供给端需求的这种主动的这种创造，你都能感受到观众已经逐渐在被拉回来，
1: 来去就是进入到咱们这个电影市场里边来去继续观影，这就是这一次暑期档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供给。嗯，确实这12个字我觉得总结的也非常的准，拐点明确，供给充足，信心回升。尤其说到功夫女足的时候，你看各个短视频平台还有很多人啊跳那个功夫女足的那个操，那个舞。然后呢此前在连线当中韵清和我们聊过巴西功夫女足， 我想问一问啊，就接下来还有一些重点的影片，其实他们表现的也还不错，或者有特色，能不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新的盘点？
0: 好的，郑老师，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进入八月以来，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真的是有不断的有好片持续登场，我觉得

天下大同这个宏大主题，对吧？包括这个战争的题材，能够融入到这个一个中国餐馆的方寸灶台之间，所以你感觉到它这个以小抗大的这种叙事策略，真的是让这种一个比较接地气的现实主义有了一个史诗感，又不脱离地面。 第二个就是表演的变化，很多人当时一听是沈腾，哎呀，这是个喜剧吧？包括可能听那个名字也感觉到特别有点喜剧党的感觉，大家都想说是去看看这个哎，应该挺有意思，但完全没有。这个真的我觉得是沈腾的表演也是非常去喜剧化的，他保留了底层小人物的这种烟火气，其实就像当时我不是药神里边的徐峥，之前也是一直活跃在喜剧的这个领域，但是大家在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也感觉到喜剧的人可能天生 再接地气儿上面，就是有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他非常有那种小人物的烟火气，而且我觉得沈腾在这次的表演中，他真的是去掉了他很多非常标志性的那种夸张的表情，很多反应是靠眼神啊和停顿去完成的，你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在这部戏里边他的这个表演的一个突破。然后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整个就是你会觉得很和谐，就是你不会跳戏，包括蒋勤明作为年轻演员也是承担了影片最沉重的这种情感转折，两个人的对手戏也是非常非常默契，而且很真实。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这部影片我觉得不同于很多的战争题材影片，就是有些影片你感觉看完很悲很沉很说教，或者说过度渲染悲伤痛苦，这个影片我觉得它节奏是张弛有度的，但是内核非常的稳，美食是串联，战争中的这种对儿童的关怀是主线，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是怪不得现在口碑也是越来越好，我觉得挺值得大
在非常用心的去对待他的这种影片，你也能感受到这份用心。他是也是这部影片，其实我觉得算是当代影院专属产品吧，它近三个小时片长，而且都是这种你想大 IMAX， 然后包括胶片质感，你就觉得就得走进影院才能感受到这份这不一样的这个制作的气势，包括整个这个荷马史诗的宏大叙事，也决定了它的受众相对垂直，但垂直的受众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忠诚度是极高的。我是在前两天的周末特意在影院采访的时候，我遇到了不少就是冲着奥德赛来的，那其中有一位张女士，她当时跟我讲的，我觉得她是冲着就是查理斯塞隆去想看的，因为也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对这种影星的忠诚度嘛，包括她也说我一直都很喜欢诺兰的电影，它的整个的这个改编吧，你就能感觉到它都会总能让你在电影之外又能收获到其他的一些内心上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它的价值是它抬高了暑期档的视听天花板，观众意识到有些体验真的就只能在影院获得。所以我觉得它跟龙餐馆这种差异性也形成了双引擎，两部片子的这个排片率都是非常高的，他们其实是拿了大部分的占比，但是共同都是把这个大盘拖出了，没有出现说龙餐馆一路领先压住了奥德赛，或者奥德赛一路领先拉住了龙餐馆，我觉得是没有有这种此消彼长的内耗，是齐头并进的。第三个就是马上明天，因为是七夕档，也会有一些电影上映，那明天上映的这个空枪，它是韩延导演新作，它是也是用了极限定档，突然空降定档在8月19号，也能感受到他的自信啊。但是韩延呢，我们知道他作为生命三部曲，包括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的创作者，他其实他的作品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对这种生命的关注，包括

0: 已经供给这么充足，接下来的国庆档得怎么办呢？有没有你的预测？就是还有20天左右，暑期档结束了，然后马上就要接上国庆档了。它是对国庆档有带动呢，还是会形成一种铺垫的关系？
1: 就是对于咱们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我其实是周末的时候也是特意采访了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岩，

州将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8月14号，2026年中国国际

0: 1167分，继续位居女单第二。
1: 国乒队员孙颖莎以11175分领跑女单项目，排名第三到第十的运动员是日本队的张本美和、中国队的蒯曼、王艺迪、日本的早田希娜、中国的陈幸同、德国队的温特。

0: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尹晓东。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重要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对濒危剧种实行一剧一册保护，扩大紧缺行当招生规模，加强系统化培养，确保剧种行当流派传承有序。四是推动数字化转型，以科技赋能戏曲教育与传播推广，探索人工智能在戏曲教育创作传播中的应用场景，培养戏曲加科技复合型人才。五是提升戏曲国际传播力，充分发挥我校已建立的中外戏曲交流与合作联盟等常态化机制平台的作用，以戏剧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我将继续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真抓实干，健全戏曲人才。

0: 有像幺五二八还说到了去过多次云南旅游哈、啊，每次都在这个丽江古城小住几日，体验民风，品尝美味，以及当地居民的这种生活状态。
1: 也希望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期望和喜欢的东西呢，能够在各地的古城景区当中有越来越好的体现，而不是万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开发套路。也希望啊，未来呢，我们能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旅游，了解更多地方的文化和历史。
0: 是，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

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

0: 我们现在机器人最多现在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这种的。到咱们未来机器之后，这边技术老师有一些之前的案例，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1: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之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双减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

从环比看，七月份同比增长 5.3%。分行业看，七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10.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6.1%，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贵州茅台跌超 %

宁德时代碳中和实践从企业自身走向产业生态共建。宁德时代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表示，截至2025年底，宁德时代20家电池工厂通过 ISO 14068-1 认证，成为零碳工厂，核心运营零碳电力使用比例达到 10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

0: 这么多钱，对，
1: 啊，
0: 所以这就是天然冷源可以帮我们直接省的钱啊。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是跟客户相关的，非常重要，就是距离京津冀的这个4.2毫秒的。

那实际上，这个大模型的企业训练完呢，我们说这个就是我国东部哈、啊，它是其实都可以实现实时的同步推理算力到京津冀的这个终端的啊。那么西部的省份像甘肃、宁夏呢，他们虽然说这个电价很便宜，但是呢，到北京它有这个。

这个东部和南方的这个啊大的这个算力中心来说，低延迟啊也是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巨大优势。啊，第四点吧，其实这个就是可以说从常年的地理学上来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也是地理特质的这么一个优势，就是这个区域呢其实非常稳定，很少出现。

电价就导致了它成为了大家纷纷布局这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地点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大厂也都愿意花钱建自己的这个算力集群。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租用了一个现成的机房。

参数下的大模型，它往往需要上万卡甚至是十万卡的这种高密度的这种集群。市面上的标准化的机房，其实功率的这个密度普遍是偏低的。一般来讲，普通的我们说这个数据中心的 IDC 的机柜啊，它的这个机具大概就是这个5000瓦，那 AI 的这个训练机柜呢是需要15到50千瓦的啊。那么现有的这个机房是远远没法满足高密度这种液冷。

0: 提出了很多的选择哈。
1: 嗯，
0: 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分为两类吧，一类是短期，一类是长期了。短期呢，可以说都是基于缓冲的临时方案啊。嗯，它更多的还是要去解决。

在咱们国家这样一个大基础建设背景下，应该去选择的这个更长治久安的一种方案的选择吧。首先就是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次啊，远网河储一体化啊，这个事实上其实也是乌兰察布市这个有中金数据啊世纪互联项目，他们已经。

企业啊，这些也都会存在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基于中小创业者啊创业团队的这种创业机会的，而且需求在当下还是持续上升的啊，持续上升的。那么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这么说啊，这个产业的投资啊规模都比较大，

0: 引以为戒。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晨老师的分享。我们说乌兰察布算力产业的崛起呢，是国内 AI 产业从重软件向软硬件协同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缩影。低价绿电、快速落地的模块化机房，以及构筑起独属于我国的算力基建优势，完整本土供应链，也是大幅压缩了建设和运营的成本，为大模型持续迭代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我们说，唯有统筹资源、算力、水资源协同规划，完善上下游。

0: 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一

0: 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
1: 微
0: 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

0: 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啊、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啊、特别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银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西城消防开展集中夜查，300岁西单饭店成为本市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地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扩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昨晚，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夜查，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及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状况。在淮南小区，检查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车棚门口，影响进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

0: 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

赛事表演、体育科技、IP 运营、体育旅游五大服务赛道。8月15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中客场4-2击败天津金门虎队，收获联赛三连胜，并在各项赛事中连续10场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将会在8月18号迎来京沪大战的补赛，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0: 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尺谱、剪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以康熙十四律为例，它和传统十二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悬宫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集理》《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实操完了之后再去文献中找答案，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结果。真正把它给转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形态，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这种音响效果。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

0: 艺，从山东把这门老技艺带回京城，手工艺做创新，还带动助残就业，让消失多年的童年老物件重焕生机。接下来请听由记者郭征采制的故事，重拾番里花，续上老北京的民俗技艺。
1: 一盘一收，两个小孩跳皮筋，小棍对，三通桥，石拱桥，然后转两圈，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醒狮送福，收起来。
2: 方寸纸花握于掌心，横翻竖翻轻甩慢转，数十种精妙花样随心变换，这灵动有趣的老手艺镌刻着无数老北京人的童年时光，却在时代更迭中沉寂多年，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1: 转两圈
3: 之后，各种花样呢，
1: 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
4: 真像
5: 真像真像
1: 像像
5: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2: 市民李女士特意带着母亲牵着两岁的女儿前来挑选番里花，看着孩子懵懂摆弄纸花，探索乐

0: 封面上也要体现一些纹样。我们中国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我们选的是麒麟回首，寓意万事不愁；龙凤呈祥，寓意家和人康；还有一个是葫芦五毒，百病皆除。
1: 前来逛街的大学生殷心怡和同学在货架前驻足良久，细细观赏。在年轻一代眼中，这门老手艺褪去了陈旧气息，解锁了全新可能。
2: 如果是制作的话，就是可能大家有时间出来的话，可能愿意去制作一下。但如果是购买的话，还是看它就是文化嘛，创造性转化怎么创新性发展，有没有就是具有饰品的意义摆在家里。
1: 今年2月10日，农历小年，

0: 那一刻脑子就是空白的，因为很紧张嘛，在电视上看到的要宽厚要高大很多，他这么一站微笑着看着我，然后我就赶紧说，我说这个是在北京有3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玩具班里花，我给您演示一下。演示完了他很高兴，他说好，像四川的变脸。我身边不是有一群小朋友，我说咱们一起来展示一下。展示完了以后，总书记又说了非常好非常好，总共说了3个好，总书记都说好了，极大的坚定了我的信心。
1: 总书记花了105块钱买下的八卦花成了最硬核。

0: 2025年庙会空档期让工坊一度陷入零收入、只出不进的困境，李梅也曾陷入迷茫。
1: 实话实说，去年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很迷茫，我一度捉襟见肘，我就觉得呀，要不然我再带点学生，生了这样的想法了。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那个飞老师聊，他说你得熬这条路，你就是得熬，你不可能说我尝试一下我就放弃了，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0: 吃苦耐劳、诚心坚守是李梅最鲜明的特色。庙会市集期间，她从早10点坚守到晚7点，一整天站立值守，常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支撑她一路走来的是对非遗手艺的滚烫热爱，是让老民俗重获新生的坚定信念。她最偏爱这样的画面，每一位第一次接触翻礼花

0: 样本，验证了传统非遗的当，让这门老手艺成为温暖他人、赋能他人的新力量。
1: 派发一些零部件给到他们，然后他们来帮我们组装，我们会一方面回收，然后给他们支付一些加工的费用，二一个呢是他们也可以比如说

0: 宏图。请听胡伟武送你一颗中国心，由新闻广播记者葛文杰采制。
1: 当历史的指针回到2018年，这一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科技日报这一年推出了一个专栏，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公开列出。

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除了汉信之间，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十五期间，科技部制定的八六项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九个月了，按照八六三的规定，你要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

8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2: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1: 是
2: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

0: 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牧场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牧场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0: 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去的极度紧张而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什么事情让苏联大使如此的紧张？这跟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有关系吗？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有，我们先来看一下在1958年初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 1958年初，苏联研制的核动力潜艇即将下水。为解决远洋航行潜艇与本土通讯和联络问题，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苏联本土建立超大功率长波发射台。

0: 长播电台的事情刚刚搁下没多久，赫鲁晓夫又有了点新的想法。
1: 我国政府为了加强海军力量，巩固海防，周恩来于1958年6月28日给赫鲁晓夫写信，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对中国

中文里生生死死这眼里完全不合逻辑。后来施哲没有办法了，便向毛泽东汇报说，尤金对于词句的改动较大，本来很有韵味的说法让他搞得成了白开水，变成了呆板的叙述。毛泽东当时也没太在意。后来有一次，尤金来向毛泽东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逻辑是怎么回事，俄文当中没法表达呀。他就问毛泽东，为什么刚好是一百家呢？不多也不少，好奇怪呀。而毛泽东当时非常严肃地跟他说，对，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在场的人都明白毛泽东是故意这么说的。后来尤金也明白了这个双百方针的含义，但当时他从毛泽东的脸上看到了不痛快，也赫然明白

0: 到了那天的谈话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毛泽东与尤金见面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这份谈话记录，你越往后看，越会发现毛泽东跟尤金的谈话气氛越来越激烈，甚至可以用震怒来形容。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的一段采访录音。
1: 这毛泽东就火了嘛，然后我们就火着打，说你要中国的海岸线，好啊，我把中国10000公里海岸线都给你，我上井冈山去行吗？这尤金一听更傻了，说什么事啊，您就上井冈山呢？吓得回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说

0: 我们来听一听当时参加会谈的中方翻译李悦然的回忆录音，看看他是如何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毛泽东听着听着说的什么就站起来了，何伟小胡同志，你说了大半天你还没有切题，然后就指着他的鼻子，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什么叫共同舰队，问的这何伟小胡很毛啊，他说共同啊，共同就是咱

0: 来，赫鲁晓夫
1: 和发表会谈公报后，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
0: 而就在赫鲁晓夫回到苏联没多久，中国就发生了一件让他目瞪口呆却又无法理解的事情。
1: 1958年，毛泽东突然炮击金门，赫鲁晓夫百思不解。赫鲁晓夫借口援助向中国派遣军队，毛泽东巧妙予以回绝。
0: 地空导弹卖给我，由我使用，部队嘛就不要来喽。
1: 档案正在揭秘。1958年8月23日，就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的20天后，毛泽东在北戴河直接指挥了823炮击金门行动。30000余发炮弹从不同方向落到了金门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阵地上，顷刻间地动山摇，金门岛立刻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炮击让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台北等城市立即实行紧急防空措施，一些部门还进行了疏散。蒋介石也没闹明白毛泽东的意图，他估计解放军

会谈当中，毛泽东表示，中国将会承担全部的责任，不会拖累苏联下水。格罗米克把毛泽东的想法向赫鲁晓夫汇报之后，赫鲁。

坚决站在中国这边，支持中国，都挺强硬的。这样的表态，在客观上说，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同美国发生冲突。

中苏同盟的威慑力。那么反过来讲，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如此强烈的支持中国呢？9月16日，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除了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

0: 回答，地空导弹卖给我，由我使用，不对吗？就不要来喽。当然，这样的回答也让赫鲁晓夫感觉颇为不满。
1: 1958年10月6日，彭德怀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正式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台海局势渐趋缓和。但仅仅过了半年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毛泽东，赫鲁晓夫说，目前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此时若给中国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可能受到西方指责，因此暂停执行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推翻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赫鲁晓夫这种单方面撕毁协定的行为，进一步加大了中苏双方隐隐出现的裂痕。1959年，赫鲁晓夫首次访美，毛泽东静观其变。
0: 赫鲁晓夫就想对毛泽东解释一下关于停止给中国原子弹样品的事情，刚一张嘴，毛泽东就摆摆手，这事儿不用谈。
1: 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严词拒绝，
0: 这种不和谐的气氛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暴风骤雨，
1: 档案正在揭秘。
0: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稳固了，苏联又制造出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1: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美两国首脑

一个小组访美回来以后发表一个讲话，那个讲话讲的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大的问题上必须要对表，就是大家对时针，那个意思就是说还得听苏按照苏

0: 人数最多的一次。
1: 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典时，休息的间隙，赫鲁晓夫突然对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而毛泽东对于他这句不太和谐的话一点都没惊讶，非常简单而又从容地回答：那样也好，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庆典结束后的第二天，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这种不和谐的气氛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暴风骤雨。

0: 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

0: 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需要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丈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

0: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杏花，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1: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0: 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0: 对，
1: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

0: 永远在路上。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的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1: 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缺少陪伴带来的孤独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长应该先放下指责，而是弄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寻找什么。
0: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在虚拟的世界当中逃避。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甚至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区分他有这股劲儿和他具体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2: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哦，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我们可以去介入孩子的世界，你会有更多的方式去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

0: 剧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5: 虚透了，
1: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呢，咱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说说跟咱们健康有关。

劲儿，这些信号可得当心了。就想问问大伙儿啊，您平时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些不舒服，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被提醒过走路不对劲儿？您是怎么发现的，又是怎么应？

0: 请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伙讲讲血管堵塞的走路信号和日常养护。那千道强已经留好位置，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今天的纯真头条呢，来聊一个越来越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就是代谢共病。哎，这词儿听着专业吧，说白了就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三兄弟啊，加上肥胖同时出现。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他们正在年轻化。哎，有人问了，代谢共病这个共是不是代表这三样？说对了，就是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现在有些人呢，从来不觉得口渴，也没有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但是一体检呢，才发现这血糖啊、血脂啊早就超标了。这时候很多人会想说，我少吃点，多走点路，是不是就能自己调回来呀？但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今天咱们就借着一个真实的基层门诊案例，帮大家伙啊把这里头的门道说清楚。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52岁的男性，平时呢久坐少动啊，爱吃那些油腻厚味，生活呢也没有什么规律。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7月份体检的时候，空腹血糖 12.0， 糖化血红蛋白 8.6%， 这两个指标都亮起红灯了。但是他也没有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也没有骤减，他倒没有放任不管自己啊，自己首先主动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可是这一个月过去了，血糖愣是没见明显的改善。到了10月份复查，空腹血糖 12.96 还涨了，糖化 8.9%， 总胆固醇 6.12， 甘油三酯 2.97， 低密度脂蛋白 3.94， 诊断为二型糖尿病合并混合型高脂血症，妥妥的代谢共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啊？医生就给分析了，他这自我管理听起来好像可以啊，不错，但实际上呢很不到位。首先呢，饮食限制只停留在少吃这上面，运动呢既没有次数的规定，也没有强度的标准，光盯着化验单上的数字，却不把体重啊、吃饭习惯啊、活动量啊、作息纳入整体。

法正常代谢了，于是肥胖和血脂异常就都来了。用中医的话说呢，脾虚是本，湿痰高脂啊是标，指定着降糖降脂那是治标，健脾祛湿才是治本。那说了怎么治啊？这个案例最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啊，就是他没

0: 动会调体质，远比盯着一个指标较劲更有智慧。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团友们，咱们刚聊了代谢共病的中西医结合调理，接下来咱把视线转向东北亚。就在前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啊，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缩减什么？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按照原计划啊，美韩这就应该已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大军演开锣在即，特朗普却临阵踩刹车，这出戏码啊怎么看都不寻常。咱们先来还原一下啊，特朗普是怎么说的。他给出的理由很直白，说这军演哎呦太费钱了，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还特意强调啊，考虑到自己

这第二种，刚才说的是蛋白质，今天不是说最容易缺的两种营养吗？下面这个就是钙和维生素 D。 他说你们刚才说两种，怎么整出三种了？这钙啊和维生素 D 还真分不开。这类营养呢和咱们骨骼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年龄越大这个骨骼呀就越值得关注。钙呢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维生素 D 有助于身体吸收和利用这个钙。一提到补钙，很多老友的第一直接反应吃钙片啊。其实啊，药补永远不如食补，咱们日常饮食才是基础，牛奶

上午吃一点，白天还是可以给它代谢掉的。像刚才咱们前面老童啊，他那个案例一样，那一天主要靠着稀饭、面条和水果填肚子，看起来好像也吃不少，实际上营养结构呢并不理想。其实对于岁数逐渐增长的人来说呢，这吃饭呢也不只是为了饱腹啊，更是为了给咱们身体提供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维修工具。咱盖大楼还需要这个砖瓦水泥呢嘛，对不对？那蛋白质修的就是这个肌肉，钙和维生素 D 就是护的这个骨骼，这两样跟上了，腿脚才有劲儿啊，骨头才结实啊，咱的身子骨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砺，不是？

的营养跟上，再配合适量的运动和规律生活，那很多事情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改变。别等到身体明显消瘦了，腿脚没劲儿了，才想起来重视营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从每天这一日三餐开始，其实什么时候啊，它都不算晚。纯真金句就是，老去的是年龄，不该是筋骨。会吃的人呢，这一碗饭里有主食，有菜，也有蛋白质，把营养吃足了，咱晚年的脚步才迈得稳当。北京新闻

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到我们的这个日本。就在最近，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把跌到40年低位的日元从悬崖边拉回来。结果呢，仅仅过了两周，这日元的汇率又跌到了一美元对160日元的这个附近。这场日元保卫战就像用创可贴去堵这个大坝的缝隙，临时管用却根本挡不住大水。咱先说说日元为什么这么弱。表面上看呢，是市场上有人在做空日元，但真正的对手呢，不是几个投机客，而是长期存在的套息交易。什么是套息交易啊？咱说简单点，就是借便宜的日元换成美元去投资高收益的资产。日本现在的政策力

太太啊，在渡边太太们的集体力量面前，美日联手砸进去的近千亿美元很快就没声了。那有人可能会问呢，这日元贬值不是有利于出口吗？那日本商品卖到国外更便宜，出口企业不应该更高兴吗？可现实啊，恰恰相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企业希望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维持在1:120到124左右，而不是现在的1:160。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啊，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出口你正赚钱了，你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去十年持续放缓，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长期超低利率让一些低生产率企业得以继续存活，反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当前正陷入一个旧模式的困局，就是弱日元不再能换来强增长，财政扩张不再能换来高生产率，而加息又受到高债务的约束，说白了就是靠印钱和贬值的老办法救不了它了。真正的解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生产率，但这解药却拿不出来啊！对咱们老友来说呀，看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看日本的热闹，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流动、贸易格局和金融市场稳定，进而间接影响到咱们的理财和消费。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

0: 映出血管堵、梅堵。有专家提醒啊，如果走路时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可能是血管发出的警报。咱们马上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伙儿好好讲讲。孟大夫，中午好。
1: 列文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和大家相见了。
0: 欢迎孟大夫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出现哪些信号就提示可能存在血管堵塞或者严重的狭窄呢？比如说走快了胸闷。

看一下，基本没症状，一般都是走路的时候，就是出现这种负担加重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供血不足。而且有的时候你一摸，发现哎，两个腿的温度不一样，甚至粗细不一样，发现哎，这两条腿怎么一个粗一个细，或者哎，这个腿怎么是凉的，那个腿怎么是热的？这种情况您都应该提高这种警惕了。那我们说骨关节它动不动它都疼，上下台阶它疼，但是如果您真是血管堵了，平时可能没啥症状，走路才发作，两个腿温差粗细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

啊，经常会有短暂的，甚至一过性的这种晕厥呀、失忆呀、看东西有缺损，或者是啊，您本身就是有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的这种抽烟、喝酒啊这些人群，您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我们说一侧支气抬不起来啦，说话说不利落啦，眼前发黑了这些，您都要提高警惕，立刻寻求医生的帮助，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潜在的脑血管疾病，甚至有些。

0: 走个20-30分钟，可以有疏通全身气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动作上呢，其实您可以坐着，咱勾勾脚趾头，或者是练练踮脚，都能够预防下肢的血栓，帮助我们改善下肢。

电影里徐福坚持做地道中餐，对咱们说那酸甜鸡啊、左宗棠鸡嗤之以鼻，但现实里的中国龙餐馆呢，恰恰是靠这种妥协活下来的。战火里没有那么多浪漫，活下去吃上饭才是最要紧的事儿。导演文牧也说，这部电影想传递的是好好吃饭这个朴素的愿望。刘磊和帅学军在那片炮火纷飞的土地上看到的也正是这个。帅学军后来用八个字总结。

这个食堂的饭还是不错的，哎呀，有这么一个食堂，大家肯定是觉得很幸福哦。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2169说啊，说这个走路啊，目前还没有觉得不舒服，不仅没有啊，反而觉得呢，走路是一种享受，尤其自己走，快慢不用迁就别人，只要自己开心，时快时慢，蹦蹦跳跳也很好啊。这能跑能跳的，哎，看起来就让人开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当他走路的时候透露出他曾经小的时候走路的那种蹦蹦跳跳的姿势，你都会觉得很开心。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但我现在会由衷的打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啊。近道我妈说一天两餐，我上午10点半左右，下午5点左右，上午会吃的多一些。现在很多人选择一天两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你得有一天两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上午10点半有多少人能适合吃饭呢？可能不太一定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两个话题，一个是一日三餐怎么安排，一个是走路有没有过不舒服。其实这两个一结合，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管住嘴啊，我们说的可不是说不吃，是咱们怎么吃，好好吃。也像我们最后说，欢迎来到龙餐馆，我们所说的这个好好吃饭。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历经17年攻关，高产京字号绿壳鸡蛋上货架；北京南站双右转改造，缓解路口堵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加强餐厨废弃油脂管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栅栏投资公司总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

0: 磊的日常。今年40岁的他在北京从事快递行业已经有10多年，踏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也一直热心公益，服务邻里，主动为乡村孩子捐图书，帮助农户带货纾困，义务打理户外劳动者驿站，还带着家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他用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新就业群体与城市之间的温情纽带。下面请听记者杨俊新采制的故事，小小快递车载满大温暖。
1: 我俩人在驿站的左侧边上，那个我的车是8662吧，钥匙在前面那个车斗里。
2: 午后3点，朝外大街车流不息，人流密集。

0: 今天给了我们20多份吧，一个人2箱矿泉水，还买的洗发水、毛巾嘛，好像是牙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平常这套社区对我们都特别好。你在这待了这么些年了，你不融入一下子吗？你不回馈一下子吗？
1: 2021年，张磊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3年培养考察，2024年6月，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主动认领天府苑社区小哥副楼长岗位，利用派遣间隙排查社区安全隐患，参与基层治理，还常常带着大儿子一起投身志愿服务。
0: 我儿子平常的话，有一些志愿服务或者志愿活动，我也会带着他。有时候这个社区说，哎，明天看看那个能给一块干活，就是参与自愿这种吧。活动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说不干活了，可能一俩小时，就是我们会岔开时间，就是高考吧，去了4天，我带着我儿子，正常街道那边是7点去人，我们俩6点多去了，把桌子抬出来，把那个大伞挺大的一个伞，我们俩把那个伞撑上，把水搬出来摆上，8点多学生都进去了。我们看看有活的话，就是该回来忙活我们自己的活。忙活完之后，一般考完11点多嘛，我们再去嘛，是吧？他因为工会，他毕竟女同志多嘛，是吧？就干点力气活呗。
1: 在踏实工作的同时，张磊更愿意带着老家的乡亲们一起打拼。

0: 来电，电话接通后传来智能客服的语音，推销一款所谓的理财产品。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在李宁斌眼中却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中典型的探路伎俩。他告诉记者，这种电话背后往往隐藏着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大多以各类推销电话作为铺垫进行诱导操作，实则可能演变为精准的骗局。
1: 像刚才您接到的这个电话，首先它有一个前因，就是您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填写过相应的信息，然后这个

0: 希望。让李宁斌格外牵挂的是今年五月刚刚出生的儿子，初为人父，看着襁褓中那个柔软的小生命，他心中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比谁都清楚这份职业意味着什么，他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理解父亲的选择。
1: 我希望孩子能够成为和我一样的人，我就想着说，希望他能够走我走过的路，学计算机，然后当警察。
0: 李宁斌对孩子的期许，更是对公安事业深沉的热爱。李宁斌的妻子早已习惯了丈夫随时被任务召回的生活状态，她选择用理解和包容成全丈夫对警徽的承诺。
2: 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外边逛街那种，随时就有个电话，然后他就可能我就回家了，然后他去工作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他的工作状态，随时可能一个电话他说走就走，然后他还挺内疚的，我说没事儿，你工作为主嘛，你在干正事儿。
0: 家的温暖是李宁斌冲锋陷阵的铠甲，组织的认可与战友

0: 面还有点小雨，我说哎小伙子，你们是不是找工作刚回来，下了公交车，你们来店里坐会儿。说你吃没吃饭，我说那个还没吃呢。他说那我给你下碗面吧。结账的时候不用了，我反正卖不完，也今天要把这个食材要扔掉，不然浪费了，给你们吃了我就高兴的。
1: 一碗陌生人的热面接住了一个北漂少年全部的窘迫与迷茫，那一瞬间的善意成了他扎根北京回馈北京的诺言。2018年，他拿出多年积蓄，在工体附近盘下一间小店，取名老张拉面。为了践行自己的承诺，他在门口贴着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0: 之前我在开网约车的时候或者打工的时候，就老去吃一家叫老张拉面的面馆。哎，我觉得他家味道又好，做的又好，都认这个吃面的人。偶然的机会他要拆迁，我在那儿吃了4-5年，我俩也特别熟了，跟老张。我说他找不着地方，我说我朋友有个地方，我给他找了个地方，我们就一起合作了。那其实2017年我们就合作了，干了干，然后他说哎，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我说那你给我派个这个主厨吧，过来在工体开了第一家店，所以叫老张拉面。因为我想着自己也受过别人的帮助，自己开面馆的有能力了，我也帮助有需要的人。

0: 不灭，我又不记账，我也不记出不记入，你就吃就行了。
1: 当有这样的同道中人跟你一起说，我一起用存面的方式等等来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想法感受呢？
0: 哎呀，我想着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影响很多人。你想我一个店，大家从这个新闻报道上有的看到，有的地铁来坐了几十站来存面，我都给拒绝了。他说哎呀，老板你太不近人情了。我说这个口一开，大家又开始存了。我说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说我也知道你的好心，想助力我把这个事做得更长远更长久。你看你坐几十站地铁，我说万一哪一天有人坐几个小时高铁来存面怎么办？我说首先我拒绝你是拒绝你存面，没拒绝你的善意，你的这个善举也很感动，坐了几十站地铁过来。我说我尽我自己最大能力把这个事情要坚持下去。
1: 比如说阿里公益的这些奖金，那当时好像也全放到这个爱心面里了，是吗？
0: 当时正好处于春节，哎，当时我是也是不要这个钱的。后来我街道这边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嘛，这个我说，哎呦，这可以啊，给这个一线的环卫工人啊，我们指导员、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说快新春了，做一些新春的爱心面卡，一万元正好折成520碗面嘛。他说北京你在北漂2017年就来了，也给予了你很多，你也成就了你，520也是回馈首都，我爱北京的意思。
2: 真正的善意从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烟火细碎里。8年时光，2000碗免费热面，不问出处，不问缘由，只一句都不容易，温柔托举起每一个失意奔波的普通人。当说到他成为了2026年北京榜样候选人之一的时候，程乃仓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这个社会会很美好的。”
0: 我觉得榜样这个词也很荣幸。我觉得榜样就是要以身作则，作为榜样来说，需要影响更多的人成为榜样。每个人要付出一点，这个社会都会很美好的。我是程乃仓，老张拉面店主。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2: 从被北京温暖到温暖北京，一碗面的初心跨越8年时光。从小小门店走向城市公益，程乃仓用最朴素的坚守告诉我们，平凡人的善良是这座城市最滚烫的底色，微光不息，温暖不止。2026北京榜样人物

听榜样，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核心技术研发，他们突破行业瓶颈，推动 5C 超充技术成

0: 高率，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持续领先，用行动诠释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敬业担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采制的榜样故事，15分钟补能，700公里续航，柳志民团队解锁新能源汽车充电自由。
1: 这个电芯现在的能量密度还不够，你看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2: 几方面来做一个优化。首先呢，就是这个材料。
3: 在位于顺义区的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实验室里，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正在和同事讨论电芯的优化改进方案。他们身边几百台大约两米高的测试环境舱在嗡鸣作响，各种电池正在这里跑数据做测试。
2: 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尖的尺寸看一看，在整个这个尖后、正甲后，看一看对。

0: 都在有限的包络下实现一个更大的电量。现在我们量产的每一款纯电车型续航都在700公里以上，正常的冬季的环境我们也有500公里，同时呢能够在10分钟补能500公里，15分钟把电充满。
1: 这些突破的起点说起来简单，柳志明告诉记者，他们就是想解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然而为了用户不焦虑，柳志明和他的团队却经历了漫长的自我焦虑期。
0: 每一年都比较难，就我们都在这个引领技术，然后再去攻关一些核心问题。如果说最难的话，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其实实际上来说，我们的电池的这个遇到了一些。

说有的时候是比较细的，他不只是说单纯的站在旁边看，他是愿意蹲下来，说跟我们一起去一点一点的看数据。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做一个热管理的策略的时候，就是感觉怎么调就是都没法兼顾，有两个方面。那刘博看了我们其实做了这好几组数据之后，就指出来说其实是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把那个电量的因素给它加上来。那其实如果只看

从最开始的这个概念设计方案开始，然后不断去搭建我们的实验室，然后不断的去做积累。当时我们行业的这个纯电车的话，续航大概是能够做300-400公里；增程车的话，大概的续航的话应该在5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充电速度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把电补满。当时的话，这个看到的技术的话，我们认为

0: 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

0: 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

0: 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

0: 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

0: 药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吃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他身穿一袭剪裁得体的蒙古袍，却操着地道的北京话，热情地招呼着来往居民。
1: 这是我自己特地做的蒙古袍技艺，它也是个非遗，挂直的科走后旗，找了当地的裁缝，京蒙协作嘛，我先得融入内蒙。
0: 把蒙古袍非遗穿在身上，透着他来北京推广当地特色的决心。韩冠宇其实是个地道的北京人，2024年到科索后旗报道，挂职旗委常委副旗长，主抓京蒙协作。
1: 帮扶的话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产业帮扶，一个是消费帮扶，一个是劳务协作，还有

蜻蜓FM官方音频客户端 蜻蜓FM和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经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

0: 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实在这本书里边，你如果说我为什么被小海吸引，首先吸引我的非常是我们有这样的契机认识了，而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真的是诗人他身上那种浪漫化的东西吸引了我，让我看到了。但吸引我的是，我再一回来略一了解，发现此人非池中之鱼。
1: 是。

看到一会儿过来一个工作人员，他说：“你这种情况呀，我们以前见过，还是请你出去吧。你要走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海选，就是可能当时海选是要录几首歌放到一个网页上。我知道海选肯定没戏，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人家委婉的把我请出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那一栋高楼，然后我背着一个破包，里面有100多首歌词，非常。”

0: 刚才我们聊的，这歌离我们很远，就可能不像这个我们看小说啊，或者看散文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平时翻一翻是可以的。但是看诗歌，我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很深奥，很难懂，尤其是现代诗，就它的那个意象很深奥，很难理解。所以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二位觉得是不是真的离我们普通人很远？
1: 就是可能每一个文艺青年想去表达的时候，诗歌或许多多少少都在他们的表达里出现过。从形式上来说，我们说诗歌是短句；从内容上来说，我们说诗歌

我的生活。你看我换了四五十份，就是诗歌，它和生活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它是我的一个精神世界的映照。当然我的精神世界也来源于我的生活，我在工厂的时候写的肯定和工厂的题材有点关系，包括我的压抑也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压抑，孤独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独，它是有迹可循的。但我在温榆河，我写落日也是真正我看到哇，那个落日又大又红，我想在某时某地你一定也见到过那么又大又红的月亮，让你的心颤抖。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时刻，哪怕你没有写出诗句，也是诗，你内心感

0: 看那个电子厂窗外，看那几个白鹭飞过，那也是很诗意的一个瞬间，我觉得。包括现在我在那个影阁庄，灰蒙蒙的冬天，但是到黄昏的时候，那个鸽子从那个落日那里飞过，我觉得就是非常美，就让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其实我们离这种诗意的生活一点也不远。你看风吹动那个树叶，那个水流过去，就是诗意的时刻。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留意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啊。另外，其实我觉得诗歌也是一种抚慰嘛。其实就像小海和这个冰雪刚才说的，就你可能生活中有苦闷的时候，你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那你就会痛快一些。就起码你的精神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抚慰。那诗歌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同样的作用。那下面其实我想说，就是小海这本诗集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啊。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个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其实就是。

0: 从
1: 13幺
0: 那个时候，他跟许知远，其实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关注这些，就像我说小海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就开始关注有新工人这样的专题，以前叫打工文学，
1: 或者叫素人写作，
0: 后来再到素人写作，再后来再到新
2: 现代
0: 大众，
2: 文艺，
0: 对，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2: 对，
0: 劳动者写劳动者，我写我，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回到文学的原点了。因为大家从小学就开始写日记、写自己，而且文学这个场域，我们需要新的声音去。

0: 我心里哪个好。所以希望所有的新大众文艺，或者说每个打算去写作，以及小孩他当下和未来的写作，我相信小孩也会一直坚持，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保持那种素朴的东西，保持真诚的东西，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就是不要做你不熟悉的东西，你非要去硬写啊，蹭热点啊，那样的话就很假了，就没有意思了。
1: 对，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本书，叫做《养蜂人》，然后呢，它是一个应该是工作了四五十年的一个养蜂人，他自己写的一部小说。然后那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虚构的。他讲的就是他有一次为了保护那个，因为他养蜜蜂不是有那个蜂箱嘛，然后那个蜂箱是会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他们要看着那个房子。但是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养蜂人他在看着那个房子的时候，来了一头熊。他是在东北的那个大森林里边，就那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期，80、90年代那会儿，就熊还挺常见的，一只大黑熊。然后那个熊要过来吃那个蜂蜜，然后他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只熊，然后那个熊把他的一只眼睛抓瞎了。这个其实我们当时都以为是虚构的，就是很小说的一个场景嘛。但后来这个作者跟我们说，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就他现在的那只眼睛都是假的，是假眼。就其实我想用这个说什么，就是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就它是写作者写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能给你小说一般的这种阅读的感受，是用他的这个亲身经历来营造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也是一个诗人，叫小脚，他当时是

0: 你想刚开始文艺青年去的时候，肯定有很热闹。我们那个城中村，有些买衣服那些大姐，有些带着小孩会过去玩，有些帮忙整理整理衣服，还有一些就在那聊天。哎，他聊着聊着说明天他有一份工作，可以就带着去找工作，像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因为有公益性质，我们也有图书馆，免费的图书馆，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很热闹，很多故事，包括很多人离开了北京，还有一些朋友，包括还有一些记者，然后一些导演，一些诗人朋友，我们读诗，很多瞬间值得记录。可能我就是写一下大概这九年多我在二手衣服店的一个故事。
1: 是非虚构是吧？
0: 非虚构、对。
1: 你什么时候能写完出版供大家见见？
0: 这个要顺利的话，估计今年年底应该会截稿，应该期待明年，或者是对，差不多。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在这个今天分享会的最后，我其实想给大家。

0: 在这个哪个工厂写的这个诗歌是可以找到痕迹的，可以去这个诗歌里面去按图索骥，包括我们这个图片也是一样，就图片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状态。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贴纸啊，这也很好玩，这谁写的？这字这么好看？
1: 这个是我的挚友，也是最好的朋友。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

0: 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1: 是比较

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茶油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是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钱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

0: 515-0051-515。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
0: 烂乎；
1: 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0: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0: 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

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全都公开。同时，积水成因、历年雨情规律、处置预案也能查得一清二楚，雨天出行可以提前规避风险路段。这是大兴区首次以二维码实现责任、底数、预案三公开。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执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连锁拥堵。南站办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踏勘，对辅路划设右转专用道，主路新增右转通道，实现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改造后，通行问题明显改善。

0: 回答令人动容。
1: 我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种精猛的协作，让友谊源远流长，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点来进行两地的支持，产业的支持，消费的支持。我是去年6月18号报的到，今年的6月18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我选了12个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向阳而生。
2: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区鲁江教授团队历经17年攻关，培育的精粹绿壳蛋鸡新品种近日通过国家审定，打破绿壳蛋鸡养殖成本高、产蛋量低的长期痛点。团队通过基因定位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绿壳蛋营养风味的同时大幅提升产量。精粹年均产蛋超300枚，产蛋性能超越常见的粉壳蛋鸡，产蛋期成活率超 93%， 抗病能力突出，蛋黄占比达 28% 至 29%， 蛋香浓郁。目前精粹已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绿壳鸡蛋同步在北京的超市上市。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小

0: 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0: 歌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P.5 中波，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 P 来回听，我们包含跨境通信、边境通关、境外机场地面保障等全套环节。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国内航线不断加密，累计运送旅客数量持续攀升。这次国际首飞检验国产客机在境外机场的适配能力，为后续拓展周边国家的航线积累了宝贵的运行数据。业内专家表示，国产大飞机国际化不是简单的飞出国门，它还涉及到航材保障、维修体系、试航互认等完整的产业链建设。未来团队将持续收集国际航线运行数据，迭代优化飞机软硬件，稳步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我国民用航空产业整体能力提升，也为全球民航市场提供新的机型选择。再来关注中俄核能合作的重点项目，田湾核电站7号机组正式开展了首次装料作业，为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业运行奠定基础。该机组采用俄罗斯威维伊尔1200先进压水堆技术，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20亿千瓦时，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900万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俄双方科研工程团队联合攻克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多项技术难题，实现大量设备国产化替代。田湾核电基地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核电基地之一，多台机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而核能作为

0: 玉兔等等，寓意与文化特色鲜明。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0: 冲刺的那个感觉，那您怎么看夫妻的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呢，首先我们先如何来理解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呢，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燃油车。我认为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要交通属性，它叫汽车嘛，别忘了它有个新能源属性，还有一个叫智能化啊，智能终端的这么一个属性。客观上呢，要求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它的这个硬件设施要匹配软件升级啊所带来的一些不适，所以客观上来说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换代频率会可能。

0: 而且呢，一定要做别人有我做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样呢，把这个位置错开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啊，叫更加良性的竞争，叫怎么说呢？不会这个越亏越赔啊，也不会这个行业利润率这么低了。同样是在一个市场，我们不同的产品啊，大家作业规则，我也建议我们这个主管部门给这些车企呢画画线。当然，行政干预现在不允许啊，但是可以引导我们企业啊这样的错位竞争，让这个我们企业呢良性发展啊，不要把这个快消品的思维带到汽车上来。
1: 那我们就说说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的确就出现一些问题了。有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出现了集体趴窝的情况，或者是这个电芯鼓包的问题，没有碰撞，也没有泡水，电芯鼓包了。有一些测试啊，就是质疑说是不是没有经过足够的极端工况的验证，让消费者去当试车员了。那这个问题主要在技术方面是怎么造成的？你也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跟刚才提的问题有关联啊，就是一个是压缩这个叫极限时间的去做这个开发研发，我想这样是有问题的，所以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一些现象，其实呢，有的新能源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些企业要进行反思，质量啊放在首位，啊，如果说只看速度不看质量，这样的企业呢，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可能就会面临被淘汰。谁要把消费者不当回事儿，当成试车员，谁就会在这个竞争中会被淘汰。车企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消费者，真正把消费者变成上帝，换位思考，我们的这个车企啊，你开着你生产的这样的车，你放心吗？我想我们的车企啊，一定要把功课做到位，把这个实验的频次以及实验的各个脚步，或者说实验的各个环节要做到位，这样的话呢，不要让问题出在消费者身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行业主管部门也注意到了。那最近我们看汽标委它也是打算将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高到3万公里，与燃油车的这个全面看齐。因为这个最早的规定说可以减半是2005年的规定了，我也查了一下，的确是20多年前的规定了。那从减半测试到全面对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比较适应现在新能源车它发展到了这个新阶段？
0: 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因为那个规定呢是在2005年，20年前，那时候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呢还只是一个

0: 一个销量占比，那这样达不到这样的里程数，可能你的这个机械部分或者底盘部分或者动力电池部分或者支架部分可能都不能达到全面的测试。我特别赞同国家的这样的规定，让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跟燃油车一样，在测试里程上要一致性。应该说，产业到了这个发展新的阶段，必须按照我们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这样的政策去实施，把新能源汽车不能单独拎出来，要把它跟我们的燃油车同等待遇。
1: 其中还提到了，就是说纯电动汽车特别要求要直流充电，累计里程占比不小于90%，也就是说2.7万公里需要在直流充电模式下完成。其实这个我不是特别懂了，您可以大家解读一下。
0: OK，其实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快充，一种是在家庭里边的充电桩的一个慢充。那么慢充呢？一般情况是用交流的充电模式，慢充大概是这个交流的方式。那么直流充电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外部的充电桩上，一般都是直流充电，特别是超级快充，那更是直流充电。这是什么呀？这是对你在测试阶段要求你的充电的总的这个时长要占90%，在测试阶段要求会更高。当然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用直流充电，也可能在家里用慢充啊，用交流充电都有可能。但是呢，对于测试阶段车必须按照最高的标准去要求。
1: 就是都用比较极限的工况来测试它，如果这样的测试都没问题，这样的车才能是让消费者放心的。
0: 是的，我们经常跟车企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一说去哪了，在冬天的时候最寒冷的时候，到我们国家最北端-40度的环境里边去做测试去，要看车的一个在极寒的情况下动力电池包括这个它的这个智能搭载是不是正常工作一定要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我看到很多车企还有这样把温度调到50度甚至60度这样的高温下，看它的这个在工作台上运营的情况怎么样。我想这都是在出厂前对产品的一个极限工况的一个测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问题，我想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1: 对，就不会因为高温天

0: 入审查。那现在大家都理解为是叫监管加码，一方面担心会不会因此拖慢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脚步，另一方面那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积累就很好的企业它是能从中受益的？
1: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这个准入的审查，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创新设计的时候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啊，按照科学的这个方法啊去做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啊一些设计的一些我们叫规则啊，这样的话呢才避免啊由于这个激进，那么或者说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智能的设施。我们看到我们的智能的进步是很快的，最开始啊互联网，那么现在又是AI 啊，又是机器人等等吧，我们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到这个新能汽车上啊，在应用过程中仍然要遵循客观规律啊，不能盲目的激进，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能汽车它的产品的质量更加可靠。毫无疑问啊，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积累的这样的企业，它肯定是受益的，因为它有技术路线都设计得很清楚。其实我们看到跟很多国外的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在燃油时代啊，他们投放市场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他在5年前。

要说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保守的。你别忘了啊，最初的时候，在这个上一个发展规划里边，就认为2025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多少呢？是新能源销量占比是多少呢？2025年达到30%，对吧？那么到了2025年。

0: 给您十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十一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十一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1: 嗯，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

0: 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
1: 哎，
0: 这十一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
1: 嗯，
0: 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跟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0: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连锁拥堵。南站办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踏勘，对辅路华社右转专用

0: 从奶制品的基础上开发研制了更适合大众口味和年轻人的，包括它的设计什么的都是很好的。
1: 这场市集不收钱，只收闲置，居民带来八成新的义务图书，就能兑换科索后期的优质农产品。这种模式正是韩冠宇口中最有意义的创新。当被问及回京摆摊的感受，他的回答令人动容。
0: 我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种精猛的协作，让友谊源远流长，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点来进行两地的支持、产业的支持、消费的支持。我是去年6月18号报的到，今年的6月18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我选了12个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向阳而生。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

0: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0: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次直落两盘，完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

哎，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

0: 壳蛋，产蛋性能甚至超越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像美哲说到那个粉壳蛋鸡。
1: 嗯，
0: 那么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人叫精粹，北京的精，翠绿的翠，所以呢从名字上来看就跟北京缘分不浅。这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曲鲁江带领团队，依托市乡村振兴科技项目，历经17年技术攻关培育而出，是北京畜禽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据人家曲教授介绍说，在我们国家，褐壳和粉壳蛋在市场上的比重约占90%，
1: 这占了绝大多数啊！
0: 那叫算褐壳，反正深色和那个稍微浅一点的，多数呢带有国外引进的高产蛋鸡血统。
1: 那说到咱们的绿壳鸡蛋，
0: 咱这绿壳鸡蛋呢，是我们国家目前本土土鸡产的。我记得原来我们去什么京郊游啊，然后经常会说，你知道有土鸡蛋吗？
1: 嗯，
0: 散养的土鸡蛋还更贵一些啊，
1: 都觉得它更好吃一些，
0: 更好吃，更原生态一些。那这个绿壳蛋鸡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土鸡产的，里边有硒呀、锌呐、维生素 E 等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但是产量一直比较低。团队在前期研究当中证实，绿壳蛋的青绿色这个色壳是这个鸡基因组发生自然突变产生的性状，科技人员呢精准找到了控制这个性状的关键功能。

0: 我记得我跟美哲刚刚结束刚刚开始上大城小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给你推荐了一道鸡蛋的做法。
1: 哦，我还真没印象了，什么鸡蛋来着？
0: 你怎么都忘了呢？
1: 我真忘了。
0: 正山小种煮鸡蛋。
1: 您这太奢侈了一点。而且我想起来，不是正。

0: 拥堵的情况。不过啊，路口的红绿灯还是比较多的，全程用时大概是3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线路实行单一票制，全程3块钱。
1: 嗯，
0: 有一位乘客李女士说，副中心线刚刚开通的时候啊，我自己就开车来过一次良乡站，但是周边的停车位比较少，所以感觉时间上就很紧张。现在家门口坐上公交就能直达良乡站，出门那就更方便了。这次调整快速直达专线时

0: 这是非常来自妈妈母爱的味道啊、
1: 哎！没错，
0: 一位新朋友叫小喜喜，说跟东北那边的朋友学的鸡蛋焖子，鸡蛋焖子配窝头，好吃极了。
1: 没吃过，
0: 你看人家发来一张图，在咱们的聊天室
1: 窝头见过
0: 啊、右边这一盘是窝头嘛、哦，左边就是鸡蛋焖子。
1: 你看看，真没吃过哈，
0: 有点远看上去有点像鸡蛋羹的那种状态、
1: 哎、
0: 但不知道底下是什么样啊。
1: 你小时候是爱吃鸡蛋羹吗？
0: 还行，还不错、
1: 哦、那
0: 算是病号饭吧。要是小时候发个烧什么的、
1: 嗯、
0: 要么吃点烂糊的面条、
1: 哎、
0: 要么就是煮个鸡蛋羹，蒸个鸡蛋羹。
1: 鸡蛋羹里边有虾仁吗？
0: 没有，我吃的
1: 就
0: 是
1: 的就是纯鸡蛋
0: 点点香油，对，就吃了。
1: 金豆妈说蛋羹鸡蛋羹、嗯、呼塌子，哎，这我早点说最爱吃了、
0: 哎、我也挺喜欢呼塌子。

0: 蛋
1: 哦，那可能那鸭蛋是
0: 鸭蛋。您想那个松花蛋是皮儿是白的，
1: 嗯，
0: 但那个白里发点青，我感觉是不是鸭？我个人感觉
1: 哦，那不是鸡蛋是吧？高油糊的那是什么？鸭蛋？
0: 都高油糊是什么？
1: 就是一糊的名字。
0: 哦，高油糊的是鸭蛋，我不知道，我听不懂李凯老师说的什么暗语啊。
1: 行吧，反正
0: 是油糊是吗？家里的油，盛油的糊是吗？
1: 高油糊是个地名。
0: 哦。

0: 自己家身上想是吧？今天
1: 此湖非彼湖，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鸡蛋怎么做好吃、啊。
1: 那鸭蛋，鸭蛋，
0: 鸭蛋是吧？
1: 嗯、
0: 那行吧，松花蛋是鸭蛋做的，反正这一类的鹌鹑蛋也行。您要是愿意聊也可以哈、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词哈，就是形容人生当中。

0: 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哦，
0: 您听过这样
1: 的话吗？确实有这样的老话。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今天8月18号一大早，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开始办理报到手续了，陆陆续续都会有些报到手续要办。
1: 就是今天嘛。
0: 哎，今天北京大学，那是清北北京中国最好的高校之一，今年的本科新生叫郑岩，办完手续之后第一时间向一位叫于宪国的人发出了一条信息，就是首先不是他亲人，但是管人叫于伯伯，说于伯伯，我到北大了，校园环境真不错，我和妈妈打算下午去啊未名湖边上逛一逛。
1: 那这于伯伯

0: 条大江，
1: 真够险的。
0: 哎呀，特别惊险。16年间，这类俩人也当然两家子可能也从来没有断过联系，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这事儿得从2010年的那时候说，俩人的缘分属于2010年的8月15日。

0: 缘分啊，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咱们说啊，

0: 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那个金条给取出来了，成功化解了消化道出血以及穿孔的风险。取出之后呢，患儿的生命体征比较平稳，没有不适的症状，留观之后呢，恢复也是比较良好的啊。当然我们就是想说，这个过程虽然医护人员付出了很

0: 听我还记着李凯老师倾情分享的，
1: 对，那个特别快，没两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0: 适合孩子早上着急，
1: 对，孩子早上起来早点、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你说你蒸完了它毕竟有点烫，
0: 嗯，
1: 提前个十分钟做绝对没问题，
0: 哎、啊、这早上时间争分夺秒嘛，
1: 哎，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鸡蛋啊、
1: 嗯、净手初心平时也不来，终于跟我们来聊了，说松花蛋是用鸭蛋做的，
0: 刚才就是这位朋友说的
1: 是吧，然后说这个高油出的就是咸鸭蛋，
0: 嗯
1: 啊，南方就尤其是吃淮南菜，有好多的一些菜品是拿高油糊的咸鸭蛋
0: 啊，
1: 但是我
0: 这算是国内最好的产区吗？
1: 算之一。
0: 刚才我还看金豆妈发了一条说，咱国内的几个大湖其实都特别出咸鸭蛋，
1: 咸鸭蛋，但是我
0: 说有个湖面就能出咸鸭蛋，
1: 但是那个咸鸭蛋我现在真是可能我口比较轻、
0: 嗯、
1: 它那个咸鸭蛋特别咸，
0: 嗯，
1: 反正我每次都送给我爸了，
0: 哦、嗯、你看大家口味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您觉得口重，人老人吃的正好、
1: 哎、
0: 像我自己说松鲜鲜是味精的一种、
1: 哦、
0: 可以替代味精，
1: 可以算
0: 味精
1: 味
0: 料、
1: 啊、
0: 对，
1: 金豆妈说了，说某个日式火锅人家用那个生食鸡蛋，
0: 嗯，
1: 蘸个肥牛啊、嗯、显得更润滑一些，
0: 对，那个就不能拿普通的鸡蛋来蘸、
1: 哦、
0: 就必须是可生食鸡蛋，它更有卫生保障，
1: 嗯嗯。
0: 闲赏花开说，我特别喜欢沃个鸡蛋，就是鸡蛋黄似沁非沁的那种状态、
1: 哎、
0: 蛋黄有点糖心儿的那种感觉、
1: 嗯、对，吃面条的时候沃个这个五分熟的鸡蛋，
0: 嗯，
1: 包括有一些人早点的时候人家喜欢煎个鸡蛋、
0: 啊、
1: 也得问你是煎几成熟的，
0: 对，
1: 像美哲据说煎一分熟的，
0: 那是不是有点太生了，我直接来个可生食鸡蛋，
1: 那你吃几成熟的？
0: 嗯，我觉得来个七成熟差不多、
1: 哦、
0: 就是刚刚浸住，可能那心儿里头有点冒红，
1: 嗯 嗯，
0: 就似沁非沁吧，就像闲赏花开说的、啊、我觉得差不多挺好的状态，
1: 要说鸡蛋
0: 嫩嫩的
1: 啊，鸡蛋的做法非常的多哈、
0: 哎、
1: 生活当中您喜欢鸡蛋怎么做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
2: 车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停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您。

0: 能是地方的这个说法不一样。
1: 嗯，
0: 山药蛋，
1: 山药蛋就是我们就我小时候、
0: 啊、
1: 我们也把那个红薯叫山药
0: 啊，我以为

0: 就薅羊毛。
1: 嗯嗯，
0: 没想到您今天直接用的什么、哎、叫进货去了，
1: 来免费拿货渠道、哎、啊！朝阳区亮马桥地铁站附近呢，摆着一台由饮用水厂家投放的爱心冰箱，冰箱上边留有服务电话。厂家表示每人早上啊，每天早上会补满一次啊。
0: 嗯、
1: 记者在下午时段连续两天来到这里，都发现冰箱里边空空如也，
0: 哎呦，
1: 没货了
0: 啊。
1: 第三天早上9:30，记者再一次去、哎、
0: 我今天不下午去了，我赶上午去，我看看有没有水。

0: 完全不知道。
1: 嗯
0: 啊，人说知道这儿能领一瓶饮料吗？
1: 嗯，
0: 不知道啊，一脸茫然。
1: 你看，
0: 在记者告知之后，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店一问，哎，顺利领到了一瓶水。陈师傅也说这事儿挺好的，但是之前确实没听说过，
1: 因为这爱心冰箱可能也没人宣传，
0: 哎、
1: 所以大家路过都不知道这是可以随便的、
0: 啊。对
1: 啊，
0: 而且这小哥之间都不知道，要是有人知道，早有人告诉我了，对吧？店员都挺忙的，自己开口要水啊。

0: 插队行为之后呢，不是，
1: 心里受伤了。
0: 对，心里说实话真的有点受伤，而且不是一次很成功的制止。我下回决定更有技巧的系统学习一下。
1: 是是是，先拿胡先生练个手。今天呢，跟大家
0: 你放心，李刚老师，我出去绝对不辱没咱们大城小事的门楣。怎么着，我也是民生节目主持人出来的，我一定要让这个社会充满和谐，
1: 别给我们丢人啊！
0: 一定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就觉得孩子喜欢这个啊，款式好看，
1: 嗯，
0: 也没说这能卡在手指头上啊，是我们当家长的考虑不周啊，
1: 多悬呢。
0: 刚才不是还说了一个五岁小姑娘这误吞金条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你这有15岁的少年戒指卡手指头
1: 啊，甭15岁，25岁。

0: 易燃烧的物品，也不明白火情失控会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范强会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有时候啊，你说遇到这些情况，你骂孩子一顿，你打孩子一顿，这都属于纸上谈兵式的。当然就是打咱不能这个粗暴的对待孩子，我就说你只训呢，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说教，
1: 嗯，
0: 远不如什么呢，
1: 打一顿。
0: 不，刚才说了不建议这么这个暴力的对待小朋友，
1: 嗯，
0: 你可以给小朋友来一个沉浸式的教育，沉浸式的体验。你看咱平常呢，
1: 你想把小孩扔火堆里是怎么着？沉浸式
0: 不是有消防科普场馆
1: 哦，那倒是，
0: 而且不是社区经常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吗？
1: 哦，
0: 带孩子去看看，
1: 嗯
0: 啊，咱们原来说那个经常通州消防救援站做的那个现场的那试验是吧？弄个瓶子，哎呦一下着了大火，
1: 那也不能沉浸，那是远观
0: 啊，远观
1: 慢慢看着。
0: 是，我就说让小朋友知道，你说火灾的威力有多大，这样他以后也就不敢了，在亲身实践当中建立对火情的敬畏之心。我再补充一个
1: 啊，
0: 你说咱小区内杂物是不是该清理清理清理，卫生死角也别留啊。
1: 但是毕竟是未成年人啊，
0: 那，
1: 这个有的时候的一些法律意识啊所产生的后果呀，还是不能够了解，这事儿就得赖家长，就是家长你得穷尽自己的教育方式，
0: 是，
1: 然后让孩子知道这事儿不能干，
0: 嗯，
1: 对吧？
0: 一般李凯老师都是怎么用穷尽法？
1: 什么叫穷尽呢？
0: 穷尽。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鸡蛋怎么做好吃，
0: 嗯，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

0: 一小盒，
1: 是吧？
0: 那
1: 水木清华说，煮鸡蛋蘸着这个芝麻芽儿也好吃、
0: 咸口嘛。
1: 嗯嗯。
0: 鲨鱼说，有没有喜欢吃炒鸡蛋的？热油关小火，鸡蛋到里头，边用筷子打碎，一边打一边再开大火，彻底碎了之后淋点酱油。一定要酱油啊、
1: 对，
0: 趁着热乎用勺子蒯着吃、每次茴香鸡蛋馅我都会多弄几个偷吃、现在我们家闺女也好这口、必须得放酱油，要不然没灵魂，
1: 说三回了啊、但是确实好多人，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这个炒鸡蛋啊、比较他自己也会做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依然是广告哈，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朋友注意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有份特殊的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50岁以上，其次呢是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凡是符合条件。

0: 给所有开花的树花一块怎么办？
1: 我跟你说啊，据报道说，就是各种12345的举报啊，投诉都有什么呢？有一个人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说打12345，你们得重新组织高考
0: 啊！您家孩子没考好，全国的孩子，
1: 这蚊子咬了他，
0: 不是私家侦探还能查您家老公的信息发给您，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还有人打12345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冬天你们集中供水吗？供水，你们这个集中供水点啊，影响风水，
0: 影响什么？
1: 风水啊，
0: 影响他发财了，
1: 你得给拆了，不然我们家老挣不了500万。
0: 李凯老师，您就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我特别心疼咱们有一些社区的基层工作者。因为
1: 你还得回复他，
0: 因为你关键是，你不仅得回复，你还得让投诉那人说我满意，我这个处理结果很满意。
1: 哦，那这高考这事儿都没办法满意，对吧？
0: 所以你说
1: 月亮这事儿也估计没办法满意。
0: 咱说这算不算浪费了公共资源？
1: 那是啊，这些无理取闹、不切实际的诉求，人家把12345那哪儿当什么市民反映热线？那简直就是许愿池。
0: 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1: 啊、
0: 我都要打个12345。
1: 公共服务就当成了随叫随到的全能保姆。12345的热线啊，是政务服务和民生诉求的连心桥，民情民意的传声筒，对吧？诉求办理的直通车。您大家遇见点什么困难啊，有什么意见建议啊，第一时间拨打一下12345热线。对于政务服务平台的，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对吧？有的时候确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就是真正居民急难愁盼和合理的诉求的建议，其实人家也是及时回应了，而且积极对接了相关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推进问题的落地啊，解决，用实际行动解决大家的一些困难，维护民生利益啊，守护好市民的支持和信任。
0: 比如我看那个电影当中第一个案例就是一的哥，因为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就二环里的胡同当中，你这停车资源太紧张了，经常一出门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又被贴了条。
1: 对，
0: 那你说的哥其实本来咱都就是拉个车跑个车挺不容易的，他就打了12345，说希望能够挖潜一下附近的停车位，让相关部门的领导啊还有工作人员真是去走访了附近各种能够停车提供停车资源的这种商户啊商业机构，最终还真是给附近老百姓挖出了一批车位。您说这算不算皆大欢喜？
1: 是，但是您说投诉月光太亮之类的奇葩诉求，既不是民生事项，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和12345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没什么关联。任由这类投诉泛滥，不仅会增加接线人员的工作负担，更会让负责处置的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疲于应付。奇葩诉求的频繁占线，也会挤占紧急合理诉求的服务通道，让真正需求帮助的市民求助无门。或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诉求事项，要做好解释说明。对于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据报道说呢，多地已经将封建迷信、私人琐事、违背公序良俗的幻想诉求明确列入不予受理范围，并常态化公示典型案例。
0: 有的时候真得对这种奇葩案例说不。
1: 没错，对这些奇葩，这得从制度层面对这些奇葩案例说不啊。
0: 对，
1: 就是要提醒有些人莫让离谱诉求挤占公共热线的资源，把公共服务留给真正有需求的人，才是回归12345热线设置的初衷。月光亮不亮不归政府管，对碰瓷儿12345的倒是应该好好管一管。
0: 所以希望这么好的公共资源，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无谓的琐事或者是奇葩的诉求，导致很多真正有价值的声音被大家听不到看不到了。也是希望咱未来12345热线可以更加把这个连心桥、传声筒和直通车的功能做好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年四月底的时候，一位李先生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陌生女网友的留言。对方说啊，我可以教你点恋爱技巧。李先生随即通过平台的私信和对方取得了联系。在双方互动好多天之后，这位女子提出，你这样，你给我转1000块钱吧，你就可以加我的私人社交账号，咱俩可以进一步单聊。
2: 1000块钱。
1: 哎。
2: 加个私人号。
1: 哎。您
2: 有什么不加？
1: 你要李凯老师肯定舍不得这1000。
2: 那是。
1: 那是因为您没有恋爱的需求。李先生，我跟您说，开心着呢。
2: 哦。
1: 自认为遇到桃花运的他，一点都没多想。
2: 哎呦。
1: 当即给这女的转了1000块钱。
2: 这是桃花运还是桃花节？
1: 现在是运，后来变成节了。这刚。

0: 久，对方变了，回复越来越敷衍，态度越来越冷淡，让李先生心里产生了不小的落差。几天之后，对方以手机屏幕损坏为由，让李先生给他买一个新的手机，并表示这钱啊，算我借你的，我以后肯定还你。李先生一想，哎呦，现在这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也不便宜呢，有点犹豫。对方就说，你这样吧，你先借我点钱给我买了这手机，回头咱俩约线下见面，我一定线下我跟你见面去，这算是一个承诺。接连呢又用甜言蜜语哄骗李先生，最终李先生向对方转账了6399元用于购买手机，而此后对方再也不提见面这事儿了。
1: 你瞧瞧，
0: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你说四月底的时候，李先生认识的这女的，时间啊就来到了5月20号。你说5月20号520520都说是一个适合表达爱的日子啊，你今天你就说你见不见我吧啊，迫切想要见面的李先生就跟对方说，你这样，你今天你得高低你得见我一下，
1: 为什么呀？
0: 我给你送个礼物
1: 哦，
0: 我这个礼物了不得呀、
1: 啊，没准人家来，
0: 你不先听听是什么礼物吗？
1: 哦，你说是什么礼物？
0: 我亲手叠了纸星星送给你，
1: 就是拉黑吧，别来，不会去的，连钱都没有。
0: 李老师，你太市侩了、
1: 哦、
0: 我跟您说，现在好多那个就是曾经的校园恋爱挺流行叠千纸鹤和叠纸星星，
1: 你都会？
0: 我会叠纸鹤，但不会叠纸星星。
1: 那也是叠过。
0: 我想说，李先生一定经历过青春期那种懵懂的美好，所以也觉得对方应该不是什么坏人。但是啊，李先生把这个想法跟这女的一说，对方料定李先生诚意不足啊，520，人家要不送鲜花，要么送包包啊，要不送大牌口红，你送我一盒你那什么纸星星，你这人太没诚意，咱俩断了吧，拜拜了您那。这时候啊，李先生彻底啊崩溃了，被这个恋情冲昏了头脑，说你别走，我真的不是说没有诚意，你要诚意是吧，我现在我就给你诚意。于是啊，向对方当即转账13145.20元，
1: 多少钱？
0: 13145.25元。你看13145.20嘛，13145.25元。
1: 对方收了吗？
0: 收了，然后失联了，不再回复任何消息。哎呀，单纯的李先生这时候才幡然醒悟，觉得自己被骗了，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刻开展了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大跌眼镜的事儿这时候来了，李老师跟李开不是跟李开老师跟李先生网恋的那个女子啊，根本不是女的
1: 哦，
0: 是35岁男子蔡某，
1: 抠脚大汉。
0: 哎，蔡某刻意把短视频平台账号的性别设置成女性，而且他账号里头发布的所有女性视频都是网络里下载的素材，伪装成女性的身份实施网络诈骗。7月23号，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民警赶赴吉林省长春市，在当地的一个居民区里把蔡某抓获。经过审讯，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目前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哎呀，
0: 明天是七夕了
1: 哦，
0: 又是一个特别适合表达爱的日子。我们借此机会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那些对爱情抱有美好幻想的朋友们，爱情确实是美好的，很难忘的，但是千万别着了骗子的道啊。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不知根不知底，对，不知底儿，甚至没有线下见过面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这经不住考验。
1: 尤其是刚开始的爱情爱意，或者说你对爱的表达也不是靠人民币来表达的，对吧？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的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哈，26周年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申请的专项福利。甭管您50岁、60岁、70岁，只要眼睛模糊 不舒服，现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啊，50岁以上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可能有朋友好奇啊，说为什么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明显。你像一位李阿姨说，看手机、看电视都费劲，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买菜、遛弯儿，瞅啥都是雾蒙蒙的一片，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推荐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十几种草本精华，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还有朋友说啊，用这个好视力眼贴觉得挺靠谱，贴完眼睛呢透亮了，精气神也

0: 那有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都能享受50岁的专业补贴哈，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送 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有一台收音机，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最后十分钟哈。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鸡蛋怎么做好吃啊。像好运加倍说，我们家人就爱吃我自个儿腌的鸡蛋，
0: 哦，
1: 不咸不淡，特别好吃，比外边卖的好吃。自己在家应该做那个腌茶叶蛋那种吧，应该是。
0: 哎，这个确实不错啊。博龙说，小的时候妈妈过生日得给煮个鸡蛋，然后呢，煮熟的鸡蛋拿在手里边舍不得吃。现在每个家庭当拿鸡蛋都当普通食材了。
1: 嗯，啊，史努比也说了一个我挺喜欢吃的虎皮鸡蛋，就煮好的鸡蛋给它炸一下，
0: 哦，
1: 表面焦黄的，然后和红烧肉一块炖煮，鸡蛋饱吸着肉汤，比红烧肉，哎，单纯的红烧肉还好吃。
0: 这也是美哲爱吃的，
1: 爱吃的。
0: 苏敏呢提到了一个特别小众的，
1: 什么？
0: 有人喜欢吃毛鸡蛋吗？
1: 不太敢下嘴，哎。这个现在卖毛鸡蛋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少了，
0: 特别少了啊，嗯，反正甭管怎么说，鸡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占据的这个地位啊还是非常巩固的啊，它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时隔一年将给大家呈现一场参与程度更高、技术能力更强、赛事组织更高效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宴，再次生动诠释致敬向未来的办赛理念。从报名情况来看，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

0: 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张帅携搭档悉尼亚科娃以6-3、6-4直落两盘完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从现在的预报来看呢，周四到周日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呢，周五的降雨过程呢要相对明显一些，局地呢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活动啊需要注意防范一下。近期呢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了，以免发生危险。周后期的气温变化倒是不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崔工。
0: 好嘞，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院令公布国务院对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0: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呢，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经超过了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经汇聚了22000多名开发者，机器人的供应链可以实现48小时交付，机器人餐厅上新了机器人厨师，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3: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4: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3: 不信我考考你。
5: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6: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了结合，在现场展示，在这一年的销售额大概超6000万，八月份配合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首次实现了使用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0: 具身智能背后的上下游产业重点企业。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下午3点多，在位于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的诺亿腾机器人数据采集工厂，技术经理冯杰穿戴着动作捕捉套装，做出投篮搬运。

0: 我们非常聚焦在零售，尤其是咖啡店场景的服务上。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今天下午，在2026年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的2号馆举办。一批行业头部的企业将带来更加智能的交通运输的新应用，物流企业的无人车、无人机将集中亮相，正在中欧班列上往来运输的各种货物也将在现场来展示，让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条跨国铁路运输的骨干通道。
2: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天北京举行巡游车网约车司机慰问活动，活动现场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
1: 司机

0: 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行走在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依旧，街巷整洁生机盎然。在居民贾春荣家，记者看到新装上了独立卫生间，解决了困扰一家人多年的烦恼。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新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虽然我们那个拿些水井啊，但是俱全。
1: 近年来，北京推行申请式退租政策，一部分胡同居民自愿申请退出，获得补偿安置。为了让留下来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北京做了不少探索。但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复制。近段时间，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成果落地，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3: 因为每平方十多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

0: 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1: 我对那个新青年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新青年是勾连到我们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彰显我们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0: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2: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0: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3: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

这是消费品的整体的一个价格的情况。那核心 CPI 呢，是把一些比如说像食品和能源的价格给剔除出去了，就是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它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过于大。我们其实是想看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它的这个物价水平是由于一些外来的这些突然的因素造成的呢，还是由于本身的经济结构带来的，或者本身的供给和需求发生的这个变化造成的，所以它就有了这个核心 CPI 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整体的 CPI 是比较低位的啊，核心 CPI 相对来说更高一点。这个里面说明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两年的这个食品价格来说，都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是比较。

0: 经济结构就是在主动或被动的都在转型，所以对我们的这些企业而言，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做好转型的准备呢？
1: 一到七月，货物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七月当月增长达到 19.2%，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 71.2% 和 35.8%。 但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风险持续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在外需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外贸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外贸可以说是中国上半年经济的一个核心引擎，在我们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体量的情况下，我们又创了历史新高，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的差额都在接连突破它的历史的新高，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地缘政治也好，贸易的这种壁垒也好，这些客观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呢，确实都是存在，也会给我们的外贸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外贸的韧性仍然会持续。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呢一直在处于转型的状况，我们的出口结构呢是在不断的升级和优化的。

0: 家的这些贸易摩擦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巨大的压力。作为大国，我们数字经济包括我们绿色发展，所以我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很快的，就会使得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低成本、更加绿色、更加环保。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说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韧性韧在。
1: 一到七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到了50%左右。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传统产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实现平稳接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传统产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今年大家提出一个叫所谓的 K 型增长啊，就是有的行业在向上，有的行业是在向下的，这个不能否认。和人工智能、和这个芯片制造、和这个集成电路、和新能源这些有关的，它就是在向上走。但是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确实面临着市场趋于饱和呀，低端产能竞争激烈，利润被挤压，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个出现呢，就是面临着转型。那转型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你比如说跨境电商就是对传统外贸的一个数字化转型，也有新的模式，比如说直播，跨境电商里头也是有直播的。那如果你这个企业拒绝去拥抱新的变化、新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话，那你就注定会被淘汰，它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但是道路一直是在有的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数字化转型，你的企业绿色化转型，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哈。最近呢，欧盟呢出台了一个新规，对于出口到欧盟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包装和废弃物提出了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对于很多外贸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一些机会，那日后这个订单可能就从你这里面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增长。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你的数字化转型做得够好吗？你的绿色转型做得够好吗？如果还不够好的话，那是不是这些也是你的努力的方向？如果说是你也做了，但是这些方面呢，你没有取得这个成效，那是不是说明

0: 该去考虑的一些事情。
1: 国家气候中心今天介绍，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2月到12月前后到达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2: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向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当中面广点。

0: 偏高的。
1: 那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的发展当中，并且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会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0: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 A 股又见了高价股。今天上午，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86.88元，是今年以来 A 股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上市的第一天，品准激光开盘报每股1100元，比发行价暴涨488.61%。按照开盘价来计算，投资者打新中1000，也就是500股，浮动盈利大约是45.66万元。
0: 品准激光成立于2017年末，成立至今不到10年。公司主要瞄准量子信息、激光雷达、先进工业和医疗美容等市场，推出多款高端的光纤激光器产品。他们生产的高端激光器产品已经用于

0: 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惹不少观众呢以为剧组是远赴海外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目的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2: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意义。

0: 后留下来的这些井盘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

延续他的政策，或者说帮助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对他来说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士，他本来是民主党人，他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党派的属性，他变成了共和党人。所以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感兴趣的议程能够获得通过。所以即使有很多很多的人反对，即使民众因此对他的支持率这个不断的下降，他也认定了这条路。

0: 那个议员这个要求美国要发行一种250美元的这个硬币钞票，特朗普的头像要印在上面，而且美国现在新的护照现在都有了特朗普的头像，还有人这个要说特朗普的生日要成为全国的假日，就这些类似的例子啊都很多，就特朗普太想让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想进入这个行列了，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实际的行动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所以他现在就想利用他现在担任总统的这个职位的权力的便利，就尽可能的去干预美国各个方面的运行，包括这个直接干预航母的设计。如果他干预成功了，那不管对不对，那在未来的多少年以内，那他的痕迹都能够深深的嵌入美国的军事系统当中。所以呢，他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我们来关注昨日现货黄金录得上涨，我们相关的分析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
3: 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黄金走势。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致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

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公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

0: 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9%， 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

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

0: 嗯，好的。
1: 嗯，
0: 前列腺呢是我们男人独有的一个生殖腺，它的大概的位置呢，应该就在我们的盆腔的底部。
1: 嗯，
0: 它的在具体来说呢，在膀胱的下方，在直肠的前方，然后呢，我们的

0: 因为体积，如果超过了这个体积，那我们就可能就说这个形态呀、体积就会发生变化，
1: 发生变化了、
0: 哎、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发生的一些排尿的一些症状，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出来，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卫生间当中，比如说只是想小便，他会站很长很长时间哈。这个其实是不是就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症状在里边？
0: 就是比如说站很长时间，比如说尿不出来，实际上有一个词叫尿等待。
1: 尿等待哈。
0: 这个尿等待呢，原因呢，比如说上岁数的人尿等待，当然第一个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0: 人群中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关注前列腺的话，就普通的啊，就是人群中的男性同志，从50岁开始，可能我们就要每年，比如说体检的时候，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嗯，在 B 超当中，能看到前列腺的这个形态是吧？
0: 是的，前列腺，你像我们临床上做前列腺的 B 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经腹，
1: 嗯，
0: 就在肚皮上，
1: 嗯，
0: 拿着探头去看，还有一种呢，就是经直肠的，就是一个棍棒一样的那种探头，
1: 嗯，
0: 需要伸到直肠里面去，
1: 就肛门里面进入的那种。
0: 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前列腺就在直肠前面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探头啊，伸到直肠里头去看前列腺，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方法呢，虽然说对病人可能有造成一定的不舒服，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去看前列腺的话，其实看的比
1: 经腹的
0: 那种 B 超的话要看的是更清楚。
1: 嗯，但是好像体检当中我们看到的就两种啊，一种是经腹部的这个 B 超啊，比如说什么肝啊、胃啊，什么都帮你照一下，然后男性照前列腺，还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做这个肛门直诊的时候，有一些外科大夫也会说，我能摸到前列腺啊。
0: 是的，
1: 但是好多人这个把这项就放弃了，就不查了。
0: 哎呀，好多怎么说呢？尤其是偏年轻的患者，有时候你说给他做个前列腺直诊的话，需要比如说脱裤子啊，弯腰啊，把屁股什么得撅的，然后呢你用手指去触碰人家，很多人实际上是很反感的，
1: 对对对，去抵触的，
0: 有抵触情绪。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您可能

0: 度啊，就是这个上下的这个面，我们是很容易摸到，
1: 很容易摸到，
0: 很容易就摸到的，而且这跟周围的组织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基本上可能对一些内面的，比如说占位啊、肿瘤啊，就摸。

0: 然后它的边界，一般的我们说，一般的就是这个面啊，过去我们讲前列腺的正常的体积，一般的说算的数值的话，
1: 嗯，
0: 就是三个值，四乘三乘二，
1: 嗯，
0: 啊，就三个值，
1: 哎，
0: 就相当于它的横筋，
1: 嗯，
0: 纵筋，前后筋，
1: 嗯，
0: 哎，就是这几个数值。那么你摸的时候，明显的，比如说从左到右，都已经有五公分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就超过我们所谓正常的范围了嘛，
1: 就是
0: 这也是一个。
1: 嗯，
0: 至于刚才说那个，比如说有的摸的时候，一般我们摸前列腺呢，它质地是偏软的，
1: 嗯，
0: 哎，是偏软的，就类似于我们摸这个鼻子尖部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哎，就是不是很硬的哈，鼻子尖呢。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摸到前列腺某个局部，
1: 嗯，
0: 哎，有一个偏硬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摸这个鼻子的，
1: 嗯。鼻骨后面、啊、
0: 鼻骨这个感觉了，就是比较偏硬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会问病人说疼不疼？比如病人说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嗯，
0: 像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警觉，
1: 嗯，
0: 会不会长东西？
1: 长东西了哈？
0: 啊，对，如果说是有明显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触摸前列腺的时候，可能病会说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这个也是我们临床经常去分辨这个病变的性质的问题，
1: 就是买指诊是个方式哈。
0: 对，
1: 但是 B 超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经过这个大肠就肛门进入的 B 超、
0: 嗯、
1: 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0: 嗯嗯、
1: 腹部 B 超、经腹的 B 超也是只能看看形态是吧？
0: 看看形态，
1: 嗯，
0: 当然这个 B 超呢，这个做起来，你说一个报告的诞生，你说也是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 B 超机的这个分辨率，
1: 嗯，
0: 是吧？高级还是低级的？
1: 嗯，
0: 你这个做这个 B 超的人，
1: 哎，专业
0: 经验丰富的还是不丰富的，对不对？哎，这也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你尿憋的，
1: 嗯，
0: 够不够？
1: 哎，充盈不充盈？
0: 哎，膀胱充盈的好不好？

0: 说咱今天说增生哈，
1: 嗯，
0: 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吗？现在
1: 这个怎么说呢？一般说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准确的。
0: 嗯，
1: 首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这个发生机理，对吧？它跟年龄相关，
0: 嗯，
1: 跟年龄这个增长之后，这个咱们激素水平的变化相关，
0: 嗯，
1: 是吧？当然也跟我们的饮食啊，平时

0: 激动是吧，就情绪不稳定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敏感性增加吧，白天比如说我们工作啊生活呀、啊、注意力可能
1: 就分散了，
0: 哎，可能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想上厕所了什么的。但到了晚上呢，夜深人静的，对吧，思想静下来了，可能这种敏感性就会导致让你对这种想排尿的这种感觉就尤其的明显，可能导致你就晚上
1: 想上要起夜，
0: 上厕所起夜了、
1: 哎、
0: 另外一个呢，就你睡觉嘛得躺下，平躺之后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的变化实际上是对这个尿道的这个挤压作用啊，比白天你站立行走啊这种时候是对这种挤压是更明显的
1: 哦，更明显一点，
0: 哎，更明显、哦、相反呢它也会刺激产生就是这种想尿尿的感觉更明显一些，
1: 所以这个看来也不能那么绝对啊。
0: 当然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比如说失眠，你像有的人心里比如白天遇到什么事过不去心里，晚上还惦记着这个事情是吧，迟迟不能入睡，有时候这个人呢一失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就对这种想尿尿的感觉也比较的敏感、
1: 也比较敏感、
0: 哎、就老起夜啊什么的也有。比如说晚上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吹着空调睡觉，寒冷的刺激，它也会导致，
1: 也会导致
0: 可能晚上你会起夜次数会多一些、
1: 看来这个起夜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啊，但是确实前列腺增生的早期症状当中有一项是因为
0: 早期症状就是夜尿次数增多，
1: 夜尿次数增多，
0: 这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症状。
1: 那刚才曾主任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哈，就是像 B 超啊，然后包括不管是哪样的 B 超包括指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医院当中会抽血哈，来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情况，哪些指标跟前列腺的这个血是密切相关的。
0: 抽血的指标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如果说这个病我们怀疑它前列腺增生了，抽血的指标呢首当其冲的有一个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简称叫 PSA， 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可以是我们早期筛查前列腺肿瘤的，
1: 就是跟前列腺癌很密切关系、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如果这个值高呢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当然这个 PSA 增高它也是有幅度。

0: 旨意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盘。

0: 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于8月19日在京开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机器人供应链可实现48小时交付，机器人餐厅上新机器人厨师等等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1: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2: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1: 不信我考考你。
3: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4: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了结合，在现场展示，在这一年中销售额大概超6000万，八月份配合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首次实现了使用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3: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一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5: 我们现在机器人最多现在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3: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滞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合上下游核心零部件产业资源，可一站式满足企业零部件采购、个性化定制等多元需求，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6: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选型，48呢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完成它需要的零部件交付，5就是我们有5大保障，通过成本呀、响应速度，然后包括品质等等5个维度的方面保障用户的利益。
3: 午餐时间，具身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客流爆满。目前餐厅已经完成 2.0 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制作红烧肉、荷兰豆炒腊肠、土豆丝等近50道经典中餐，调料投放精度可以控制在 0.1 克以内，保障餐品口感稳定。暑期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沉浸式的智能用餐体验让人耳目一新。
7: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就是很可爱，小朋友也看着很开心。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他们觉得很神奇。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新闻广播消息，8月18号，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为进一步改善巡游车、网约车司机运营服务环境，使

0: 18号迎来京沪大战的补赛，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张帅携搭档悉尼亚科娃以6-3、6-4直落两盘完胜3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量品牌化的方向持续进阶。再来看看阿里云日前对外公布了模块化 AIDC 算力中心建设成果，依托工厂预制方舱模式，将大型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的周期压缩到了100天。传统同类

停止，停止编号是，他介绍，根据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当台风移出编号区域或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已减弱到6级以下，且未来无严重天气时，停止编发台风实况和预报。台风停编后，各级气象台站仍需加强监视。赵伟表示，停编呢是每一个台风生命终了时的常规业务操作，比如白海豚这个名称还会在命名表中循环使用，不会被自动除名。不过如果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者是台风名称不恰当、有语义歧义时，相关会员可以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建议。经全体会员一致同意后，该名称将从命名表中永久剔除，由原提供国家重新推荐新名称替代。比如2024年台风摩羯，因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已被除名，由日本提供的新名字船尾接替上岗。中央气象台特别提醒，台风停编后，它的

0: 深想一下，从单个芯片层面上，我们以英伟达的加速卡为例，从 V100 到 H100 单卡的功耗呢，从300瓦上升到700瓦，再到更新的一代，它的功耗水平啊持续上升。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单卡单节点的功耗都是在明显的变大。
1: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越强耗电越大，那当很多芯片要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耗电量就可以想象一下哈。

0: 动机。对他们来说，原来是选择题，现在是一个必答题。包括在咱们国家东数西算节点上，现在要求80%的供电要求是绿电，那么他还要去考虑区域节点上能不能有充分的绿电来供应过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规划层面、选址层面的协同。
1: 嗯，这个是属于规划层面哈。那么在实际运行方面呢？
0: 运行层面呢，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电网，你要为数据中心提供充足、可靠、低碳的电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包括黄仁勋也讲过，很多企业、很多的高校研究也在关注，就是我们也在探讨数据中心本身是不是也不见得只当做一个刚性的负荷，它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哎，比如说风大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电，光伏发电好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算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中心它的算力需求和我们的电力的供给去做一个动态灵活。

0: 科技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怎么让算力设备能够听话跟着电网的波动走，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讲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的算电协同，包括单纯去消耗绿电，这可能是算电协同比较初级或者说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往下走呢，算力网和电力网肯定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双向感知双向调度然后闭环优化的这样。

0: 视角放得更大一点，可能单纯算得快就不见得是你在赛道上或者说你在领域竞争的唯一的制胜的标准。谁算得更聪明，谁算得更灵活，谁能够和现有的资源匹配配合得更好，那可能谁就是能够更好更持久可持续的在赛道上走下去。
1: 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算力不仅要

0: 要从最短的时间完成计算，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能既要效率，又要成本，还要低碳，还要系统友好性，还要可持续。对于未来有价值的，可能一方面我们希望机器算得很快，那另外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电去完成我们计算的任务。如果我们讲让算力设备啊更听话的话，我们希望它就是让整个系统更可调，更加可控。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数据中心，其中某一个数据中心呢附近正好光伏在大发，它是用的清洁的电，不在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算力任务去路由到地方来进行计算，这是一种。
1: 这个是属于空间上的灵活调度，那在时间上呢？
0: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哎，我们晚上风电特别多，我们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多，如果我们的算力任务啊，有一些任务可以迁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业务迁移到这些时段来用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给龙虾也好，或者其他智能体也好，给大模型布置任务，你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比如我的学生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或者说就做一些某些 topic 的整理和 research deep research， 用 agent 这种模式来做，那我对他的要求说，哎，你明天早晨8点钟跟我去讲就可以，那他可以把任务布置给算力中心，布置给智能体，那智能体呢就有可能选择，哎，如果说它有一个信号能够感知到，哎，中午12点的时候，假设说 API 也能便宜的话，那它其实就可以去选择在时段多干一些活，电价更贵，在碳排放更高的时间少干点，变成一个更听话的算力中心或者更听话的算力系统，那这样子它就能够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些可再生能源。

0: 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会涉及到这个网啊，就是特高压网。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一张网是属于光纤通信网，有两张网，他们是怎么来融合？如果融合的话，他各自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任务或者角色？
1: 这两张网呢，都是咱们社会中的关键基础设施，它其实也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关键的东西啊。我先说电网，就比如说特高压电网等等，它解决的是能量的流动，电怎么样从发电从负极的地方去运送到符合咱们说的西电东送，其实就是这回事，电的流通的问题，大规模经济低碳的包括安全的流通。那光纤通信网呢，它解决的是信息，就是算力业务，或者说一些数据或者算力需求，它的实时的流动，高效的流动。那我们认为两个网它为啥都是服务于算电

0: 还有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关，就是说叫 token 出海，或者说是我们要做算力出海，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低成本的绿电通过算力服务出口到全世界去哈，就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的。
1: 说法其实非常火热，的确抓住了一个趋势。实际上呢，背后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呢，实际上能源电力领域啊，相对而言是比较领先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 AI token 的这种出海的方式，把我们低成本的绿电，把我们能源电力的优势啊，充分发挥出来，那相当于变相的实现一个我们从不用输电线路就可以把我们的清洁能源输出出去，这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大家为之非常振奋的这样一个点。从基础的逻辑上来讲呢，也是可以成立的，通过调用在国内算力中心部署的大模型，然后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不管是智能体服务还是其他的服务，总之通过 token 的方式为大家提供服务，那这样子本质上就是把国内的算力中心以及国内算力中心背后给它供电的这些清洁电源也好，或者我们的能源电力系统的优势也好，转换成数字服务的出口。
0: 这个

0: 和商业模式层面的协同。因为我们人类对 AI 的需求，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在22年之前和在22年之后，我对事儿的理解非常大的变化。我的生活中现在对 AI 的使用，哪怕只是从我们搞科研搞研究的角度，包括我们搞教学的角度，对 AI 的使用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AI 需要持续性发展， AI 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大家对 AI 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背后必然就是算力基础设施，而算力基础设施的背后就是电。如果说我们做不到算和电的协同，那么故事啊，可能它走不下去，不可持续。到一定程度上，我们中国必然也会出现像美国那样排队容量不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那我们提前把这些概念思考，提前做一些技术储备，提前做一些探索，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系统里。
1: 是的，今天呢 AI 已经是进入到了科研、教学、生产等等的各个领域，但是 AI 跑得再快，背后靠的是电，如果算和电做不到协同的话呢，一定会影响这个 AI 的发展。不过这恰恰又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有领先的电网，还有新能源的装机，而且还有活跃的 AI 市场。可以说呢，算电协同是把算力和电力结合在一起，然后要打开一条全新的产业赛道。算力是油门，

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

0: 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一

0: 可爱，小朋友也看着很开心。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他们觉得很神奇。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新闻广播消息，8月18号，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为进一步改善巡游车、网约车司机运营服务环境，市交通委

0: 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6: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0: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呢，咱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说说跟咱们健康有关的。这专家说血管堵没堵，走两步就知道。这走路的时候要是出现胸闷、胸痛、走不了直线、腿沉没劲儿，这些信号可得当心了。就想问问大伙儿啊，您平时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些不舒服？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被提醒过走路对劲儿？您是怎么发现的？又是怎么应对的？第二个话题呢，跟咱们吃饭是有关的。不少老友怕三高啊，肉不敢吃，蛋不敢碰，结果蛋白质和钙啊就没跟上，这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就想问问团友们，您家这一日三餐怎么安排的？有没有过过度清淡的这

不抵抗，和带就派上用场了。中医辩证讲究四诊合参，哎，这位患者舌体胖大啊，舌苔白腻，脉象啊偏濡，再结合他长期的是偏食肥甘嘛，久坐不动的习惯，中医就诊断属于脾虚湿阻型，哎，这脾。

啊，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缩减什么？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按照原计划啊，美韩这就应该已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大军演开锣在即，特朗普却临阵踩刹车，这出戏码啊怎么看都不寻常。咱们先来还原一下啊，特朗普是怎么说的。他给出的理由很直白，说这军演哎呦太费钱了，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还特意强调啊，考虑到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那现在我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了，就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规模。特朗普这步棋啊，走的那是相当突然。要知道，就在几天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还在猛烈地抨击这场军演，称其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朝方更是放出狠话啊，将以新恶之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特朗普突然下令瘦身啊，等于在半岛局势的紧绷的这个弦儿上松了一把力。那这到底是给平壤传递橄榄枝，还是另有所图呢？回顾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啊，他一向对于美韩联合军演持有负面态度。从成本角度来看吧，美军每年在半岛的军演开销确实不是小数啊，但仅凭嫌贵这两个字儿，恐怕解释不了全部吧。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特意提到他与金正恩的良好关系，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拿这段私人交情说事了啊。就在前一天，他还发了一张和金正恩的合影，这就意味着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可能出现了几乎180度的重大转变。毕竟朝鲜一直将美韩军演视为入侵预演，军演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平壤的态度。那如果军演瘦身还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那特朗普在帖文最后补的那一刀，哎，就颇值得玩味了。他直言啊，最近呢曾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到了韩方的拒绝。据报道，特朗普曾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与美国一道参与推动伊朗去核化呀，韩方的回应是不了，谢谢。这句话的信息量那是相当大。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韩国拒绝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邀请，紧接着特朗普就宣布瘦身美韩军演，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外界难免浮想联翩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行文风格向来特别的随性，但把这两件事并列放出，恐怕不是无心之举。这是在给韩国敲打呢，还是在展示自己的交易艺术啊？你不帮我，我也不一定非得帮你。无论如何，美韩同盟这层血盟关系在特朗普的算盘里啊，似乎也没有那么牢不可破。这里头还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咱们帮大家拆解一下啊。特朗普处理国际关系那是一直带着非常浓厚的交易思维的，在他的世界观里，同盟关系那可不是无条件的义务，而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韩国拒绝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那特朗普就用缩减军演来回

钙和维生素 D。 他说你们刚才说两种，怎么整出三种了？这钙啊和维生素 D 还真分不开。这类营养呢和咱们骨骼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年龄越大这个骨骼呀就越值得关注。钙呢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维生素 D 有助于身体吸收和利用这个钙。一提到补钙，很多老友的第一直接反应吃钙片啊。其实啊，药补永远不如食补，咱们日常饮食才是基础。牛奶啊，酸奶啊，奶酪啊，奶制品是比较方便的钙的来源。豆腐等豆制品以及部分深绿色的蔬菜也能提供一定的钙。维生素 D 呢可以从鱼类啊，蛋黄啊这些食物中获得，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晒太阳也有帮助。那如果已经存在说骨量减少、骨质疏松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是否需要补充营养补充剂，最好啊经过那专业评估。哎，咱别自己乱补，说广告说了这不错适合我咱就来点，哎，最好是去医院看一看，专业评估啊，咱们再来添加一些补剂。这里头藏着一个很多朋友的养生误区，觉得少吃就是健康啊，确实少吃啊很多时候比多吃强，但这个盐啊确实要控制，你比如说糖也应该少一点，过多油炸食品、加工肉类也不适合经常吃。但是啊，但是主食啊，有人说减肥控制体重不吃主食这不行，主食、蛋白质、蔬菜、水果以及奶类等等，咱不能因为怕胖怕血糖高就全都给它减少了。一顿饭可以简单的记住一个思路，就是有主食有蔬菜，也要有合适的蛋白质食物。主食啊可以粗细搭配，不需要完全不吃那些米饭馒头啊。蔬菜呢尽量多样化，肉类选择鱼虾禽肉和适量的瘦肉，豆制品和奶类也可以轮换着吃。水果可以吃啊，但是别拿水果代替正餐。另外咱们也知道很多水果这个果糖含量啊确实太高了，水果貌似吃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呢吃多了啊确实这个糖分咱们只是代谢不掉，对身体呢不是特别的好啊。水果最好呢也别在晚上吃，其实上午吃一点白天还是可以给它代谢掉的。像刚才咱们前面老童啊他那个案例一样，那一天主要靠着稀饭、面条和水果填肚子，看起来好像也吃不少，实际上营养结构呢并不理想。其实对于岁数逐渐增长的人来说呢，这吃饭呢也不只是为了饱腹啊，更是为了给咱们身体提供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维修工具。咱盖大楼还需要这个砖瓦水泥呢嘛，对不对？那蛋白质修的就是这个肌肉，钙和维生素 D 就是护的这个骨骼，这两样跟上了，腿脚才有劲儿啊，骨头才结实啊，咱的身子骨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砺，不是？人老之后啊，身体确实会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年龄增长并不等于只能是越来越虚弱。

0: 效率不断下降，长期超低得以继续存活，反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当前正陷入一个旧模式的困局，就是弱日元不再能换来强增长，财政扩张不再能换来高生产率，而加息又受到高债务的约束，说白了就是靠印钱和贬值的老办法救不了它了。真正的解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生产率，但这解药却拿不出来啊。对咱们老友来说呀，看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看日本的热闹，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流动、贸易格局和金融市场稳定，进而间接影响到咱们的理财和消费。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底气不在于汇率一时的涨跌，而在于有没有持续增长的真本事。国如此，人也如此，靠老本靠运气你走不远，得靠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所以纯真金句就是，靠外力只能解决一时之困，练内功才能走出长久之路。国家与人都一样，真正的底气啊，不在账面上，在于日复一日的积累与转型里。
1: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欢迎来到会客厅。咱们常说呀，人老哎，腿先老，但您知道吗，这走路啊，不光能看出您腿脚利不利索，还能反映出您血管堵没堵。哎，你走道我就能看出来你血管堵没堵。专家提醒，如果走路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信号，可能就是你的血管发出的警报。咱们呢采访了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啊，老朋友老熟人，请他给大家伙好好讲讲。
2: 欢迎来到纯真会客厅，我是练文。咱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您知道吗？

就能缓解，它有的时候体现的叫心脏的冠状动脉狭窄，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是不是冠心病了呀？是不是有这个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了呀？运动的时候耗氧量增加，冠脉的供血跟不上，它其实这种稍微有一点劳力性的爬坡呀、快走啊、拎重东西就觉得胸口闷，或者是跟压榨这个压榨疼痛，像后背和左肩部放射，那其实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属于心绞痛的这种。已经了。第三个。

0: 颅脑血管的供血不足，它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比如说是一些脑梗的这种前兆等等，我们都需要的提高警惕。
1: 嗯，孟大夫说的这一些，咱们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腿
0: 啊？膝盖、膝骨关节的这种老化，那么膝骨关节老化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您动不动啊，它都疼啊，不动它也酸疼，上下台阶是刺疼，而且一摁这个关节啊，关节有明显的这种压痛感，休息以后呢能够缓解，您热敷、贴点膏药都能明显的这种减轻。但是如果是血管淤堵的表现呢，平时您是没症状的。就是您静止的状态下，基本没症状，一般都是走路的时候，就是出现这种负担加重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供血不足。而且有的时候您一摸，发现哎，两个腿的温度不一样，甚至粗细不一样，发现哎，这两条腿怎么一个粗一个细，或者哎，这个腿怎么是凉的，那个腿怎么是热的，这种情况您都应该提高这种警惕了。那我们说骨关节它动不动它都疼，一上下台阶它疼，但是如果您真是血管堵了，平时可能没啥症状，走路才发。做两个腿温差粗细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然后您平时摁这个腿的关节，发现它也不疼啊，您贴个膏药，发现它也没啥用，这个时候就得考虑是不是有这种动脉硬化，是不是血管有淤堵了呀？
1: 所以正常的腿脚老化和血管真的出现了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除了走路的时候会出现问题，还有啊，经常头晕，特别是蹲下起来就眼前发黑，这到底是血管堵塞的信号呢，还是比如说低血压等等情况？
0: 其实呢，这是两个疾病的，我们说叫鉴别诊断，一个是因为脑血管狭窄的供血不足，另外一个是因为体位性的低血压，中老年人也很常见。啊，咱描述一场景，那儿蹲了半天，突然一起来，哟，起猛了，哎呦，眼前一片黑，不行，我得赶紧扶个东西。其实这个就是体位性低血压，只在体位性低血压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有在蹲久了、平躺的时候，突然一下站起来，会发现瞬间的发黑、头晕，持续十几秒，您扶点东西，哎，立刻自己就消。消失了，您平时走路啊、干活呀、是没有头晕、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而且这个血压呢，平时这个血压就比较低啊，身体就是这个身子骨就比较弱的这个人高发，啊，那刚才我们说了，这蹲下起来叫体位性低血压，站起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老人睡醒了得您床上先愣会儿坐会儿，您别鲤鱼打挺，腾一下起来，哎，一下感觉有点站不住了，都是因为您跑太快了，您这血压没跟上。但是如果真的是脑血管病引起的这种供血不足，不止在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您只要是走路劳累。包括吃完饭之后，他都会有持续的头晕和昏沉，因为他都会有脑供血的不足，甚至有可能会有单侧手脚的麻木，走路走不了直线，哎，跑偏了，记忆力的下降，事物的模糊，包括我们说表达这个口齿啊，我们说语言的这种障碍都有可能啊，这就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的供血不足。当然，如果您出现以下的症状，就得立刻就医了。比如说头晕。胸痛，说话已经开始含糊了，一侧肢体无力，您的手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您发现眼前开始频繁的发黑，提醒您后循环缺血了，眼前频繁的发黑啊，经常会有短暂的甚至一过性的这种晕厥呀、失忆呀、看东西有缺损，或者是啊，您本身就是有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长期的这种抽烟喝酒啊，这些人群您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我们说一侧肢体抬不起来啦，说话说不利落啦，眼前发黑了，这些您都要提高警惕，立刻寻求医生的帮助，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潜在的脑血管疾病，甚至有一些潜在的心血管疾病您自己没有发现，但是他在给您预警，身体在不断的亮红灯，在提醒您说，哎，有问题了。但是这会儿您得提高警惕啊，您没重视，放过去了，反而有的时候容易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您看孟大夫讲的这些情况，也是大家需要警惕的啊，必须去医院有这些情况。那我们中医其实讲究内调嘛，有血管的问题，那在饮食上专家有哪些建议呢？
0: 我们为了养护血管呢，其实呢也有一些饮食上的注意，比如说我们要四多四。

有时候可以是燕麦玉黑米，然后做这个早餐的杂粮粥、杂粮饭，或者是杂粮的这个馒头，去降低血脂软化血管。如果您啊肾功能正常，也可以每天呢吃一小份豆制品，豆腐、豆浆、豆干这些都可以。

0: 猪肝大小肠，哎呦真香，但是它胆固醇高，你在一个月吃一次解解馋。这种精致的甜食，比如说蛋糕、奶茶呀、白糖糕点啊，尽量也少吃，血糖的波动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还有就是咱这个骨头汤、老母鸡汤啊，咱贴秋膘，想喝点好的吃点好的，咱一定要把这个浮油给撇净，少喝这种浓汤啊，减少油脂的摄入。所以四样少吃的呢，包括肥肉、动物内脏、精致的甜食，还有油腻的浓汤，我们要少吃。您可以比如说吃一点这个木耳、芹菜，炒点这种鸡胸肉，拌着杂粮的饭，喝点这个海带冬瓜汤。在这个季节呢，也送给大家一个可以在这个季节也送给大家一个可以保护我们血管的代茶饮，用炒山楂5克、决明子5克、荷叶5克，配合上2到3朵的玫瑰花，有一个活血化瘀、清暑降脂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三高人群，有这个头晕啊、肢体沉重的人群去饮用，你也可以喝一喝。
1: 你看孟大夫把夏天适合护血管的食谱和代茶饮其实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其实除了饮食呢，平时的生活作息包括运动其实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孟大夫给大家推荐几个护血管的动作可以吗？
0: 哎，可以。日常的运动啊，我们可以推荐您，比如说每天走个20到30分钟，速度呢以这个微微汗出、不喘粗气为准。尤其是如果您能够在饭后的1个小时溜达溜达，咱走个20-30分钟，可以有疏通全身气血的一个作用。动作上呢，其实。

0: 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4: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八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北京市累计建成投用50个出租网约司机驿站，豆包更新能手机远程操控电脑干活了，欢迎来龙餐馆带活老矿区，影迷奔赴深山打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新闻广播消息，8月18号，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展巡游车、网约车司机运营服务环境。市交通委会同团市委、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联合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对既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进行逐站踏勘，按照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标准择优遴选，优化升级服务环境，最终打造出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豆包宣布近日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手机上下达的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今年6月，豆包上线工作任务模式， AI 可在授权后直接操作本地电脑和浏览器。此次更新把操控任务扩展到手机端，支持关联多台电脑，可跨设备调取文件。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昌平区百日千万专项活动暨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日前举办。招聘会延续线下现场洽谈加云端直播待岗全场景服务模式，共吸引25家优质企业参会，精准投放适配退役军人、随军家属职业特点的就业岗位540多个。活动线上线下累计收取求职简历150多份，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2人次。再来关注，这个暑期您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6.5 亿，总场次超过9523万。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以为摄制组远赴海外取景，而事实上真实取景地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网红打卡地，单日游客约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2: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3: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莱东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4: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5: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串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

结果。从小张雷就喜欢挑战，挑战一切极限，这可能是伞兵家族的遗传，反映到他的感情生活里面，就是喜欢挑战比自己大的女孩。他几次想和刘小飞交流，又怕他沉不住气

方子君还有另外一个女兵，年龄比方子君小，没有穿军装上衣，看来是他的同事。张雷站在门口听着歌声，和很多年轻的军人一样，他痛悔自己没有赶上那场刚刚结束的战争。当哥哥牺牲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他悲痛欲绝，但是妈妈寻死觅活也不让他参军上前线为哥哥报仇。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默许

他一机灵，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下面是签名，子君战友留念，张云。张雷抚摸着吉他，手在颤抖，这是哥哥刚刚参军的时候妈妈送给他的。家属院距离军部侦察大队很近，他从小就跑习惯了，哥哥参军以后他更是经常跑。这把吉他哥哥弹，哥哥的战友弹，他也弹，他不可能不熟悉，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哥哥的味道。再抬起眼睛，已经满脸泪水。你和我哥哥很熟，告诉我。张雷的泪水从未这样流过。自从哥哥牺牲以后，他以为自己的眼泪已经干了。方子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他的亲弟弟。张雷一字一句地说。方子君深呼吸，泪水却流下来。

0: 笑着笑着，张雷哭起来。刘小飞抓住他的肩膀，扇了他两个耳光：“你给我醒醒，醒醒！”张雷不哭了，木然地看着他：“你听我说，你没错。你都知道了，
1: 对，方子君告诉何小雨了，小雨就告诉我了。我告诉你，你没错。
0: 我喜欢的是我哥哥的女人，
1: 可这不是你的错呀。”
0: 刘小飞拍着他的肩膀：“你哥哥已经牺牲了，
1: 他和你哥哥相爱，但你哥哥已经牺牲了，张云已经牺牲了，你明白没有？”
0: 可我不能对不起我哥哥。刘小飞又扇了他一个耳光：“
1: 哎，我跟你说什么了啊？你哥哥已经牺牲了。”
0: 他说：“他是飞鹰的女人，飞鹰分队已经解散了，飞鹰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听着，如果你爱他，如果你是真的爱他，就勇敢地追求他。要是你没有这个勇气，你就放弃，就这么简单。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2: 她已经是我哥哥的女人了。
0: 刘小飞被噎住了。已经这两个字的含义，他虽然是个毛头小伙子，也不可能不明白。刘小飞稳定一下自己，缓缓地说：“
1: 我没有别的主意，你接受得了这个现实，你就去爱他。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张雷就趁早放手，也死了这条心。否则是折磨你自己，更是折磨他。”“
2: 他喜欢我？
1: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哥哥？你他妈的是个男人，是个天杀的伞兵，伞兵生下来就是勇士，就是被包围的。这些都是你告诉我的，

0: 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2006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突然接到了静安县水口乡李周坳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报告。2007年1月3日，文物专家组通过现场初步勘测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当即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请求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7年第1号关注项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静安古墓。
7: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5: 它让

古发现，就在离这的地方曾经出土了三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根据上面的铭文，人们得知它们属于一个叫做徐国的诸侯国。由于数量太少，所以这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大家面前。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时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地盘不断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如果静安曾经是徐国的统治中心的话，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卿，这或许是一件金器。

期盼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够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一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了。神秘的墓主人即将与2500年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内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竟然没有陪葬物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棺木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了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是不会判断出这具棺是主棺的。徐长卿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

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那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

料的结果竟是，鉴别出性别的七具人骨遗骸均为女性，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那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些女子为何在豆蔻样的年华就不幸死亡？她们和墓主人又是？

0: 毒的下级，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呢？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呢？编号为 G25 号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为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它是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突然死亡呢？但是多种情况表明，这是一个精心准备和修筑的墓葬，瘟疫爆发后仓促埋葬的可能性不大。47具棺木都是采用整段的原木，从中间对分成两半做成的，有的直径就有 1.5 米，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备好的。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上。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它们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的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当中都长满了结晶体。经检测，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于是有人联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子，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经在一起进食，包括这些香甜的瓜果，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餐，食物当中掺杂了毒药，这些可怜的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2000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不过绿色结晶体是否和毒药有必然的联系，专家们一时也无法得出最后的定论。不论这些女子的死因是什么，她们都很有可能是为主人殉葬而死的。她们究竟是谁呢？是墓主人的侍妾吗？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这座古墓叫曾侯乙墓，有21位殉葬的女子，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3岁，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晋安古墓，总面积220平方米，深13米，出土的文物也达到了15000多件。而晋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是曾侯乙墓的2倍，但是陪葬的文物根本无法和曾侯乙墓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相当普通，这些矛盾之处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在不少棺木中，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明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但是她们却穿着十分华贵的衣服。细细地观察这些衣服，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时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

保存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不仅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着清晰的纹路。那块纺织品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图案。当中有奔跑的狗，有射箭的弓，它们穿越时空，向我们展现着2500年前人们狩猎的那幅图景。但是这些曾经非常精美的服饰和淤泥混在一起，2000多年的自然变化使得它们紧紧地附着在尸骨上，难以分离。所有的植物都变得异常的脆弱，一点不慎的触碰就会化为粉末。

人身份的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些陪葬的小工具箱，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的身边，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独特的含义呢？徐长卿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样，因为用纺织用品作为陪葬品不是静安古墓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把生活在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统称为越人，徐国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用纺织工具做随葬品或许只是越人的古老风俗。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古墓的一系列疑团，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推测倒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部分专家认为，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与纺织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够穿着当时最为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3: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吗？
4: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
0: 那就做我想做的。
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3: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七月经济数据如何划重点？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11月到12月将形成历史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一再下降，稍后专家解读背后原因。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来关注北京的天气情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到了后半夜呢，天气就转晴了，最低气温降至23度。明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一个天气，紫外线。

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

0: 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1: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

0: 下午3点多，在位于中关村海淀区深智能创新产业园的诺亿腾机器人数据采集工厂，技术经理冯杰穿戴着动作捕捉套装，做出投篮、搬运、转身等动作。传感器采集他的人体姿态数据，通过机器人部署的通用大模型，驱动他身旁的语数记忆机器人，几乎同步复制出所有动作。诺亿腾机器人技术经理冯杰说：“
1: 我们这套设备呢是。”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

0: 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滋补，深入挖掘街区价值特色，统筹推进居住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固化下来，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了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技术要点，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1: 北京大学今天迎来了2026级新生的报到日，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今年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北大的人文关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经核验后。
3: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他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4: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为善吧。
3: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5: 我对那个新青年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新青年是勾连到我们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彰显我们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3: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6: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3: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7: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着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3: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8: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3: 迎新现场阴凉舒适的家长等候区、免费行李托运等细节处处凸显人文关怀。从上海来的学生家长严女士对北大的迎新服务赞不绝口。
9: 就是整个流程我们过来非常顺利，包括这边的等候区就是很阴凉，就是还有很多凳子，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水供应，北大很有人文关怀。反正我们想多拍一点照片来纪念，特别是他人生中这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刻。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

0: 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认为，中方一贯表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了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1: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0: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1: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的方面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的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0: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司以及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一到七月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新动能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从发布的数据来看，一到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七月当月仅上涨0.5%，处于低位运行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高于整体 CPI。如何看待核心 CPI 与食品 CPI 的分化呢？普通家庭接下来该怎么来计算开支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CPI 呢，它是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它这是消费品的整体的一个价格的情况。那核心 CPI 呢，是把一些比如说像食品和能源的价格给剔除出去了，就是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它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过于大。我们其实是想看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它的这个物价水平

0: 造成的，所以它就有了这个核心 CPI 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整体的 CPI 是比较低位的啊，核心 CPI 相对来说更高一点。这个里面说明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两年的这个食品价格来说都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生猪。所以呢就是食品充足，包括蔬菜啊水果咱们是丰收的一个状况。然后生猪的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说走低的。最近呢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呢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平稳了一点，带动了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走低了一些。那这些呢都是我们 CPI 的这个指数走低的一个原因。那核心 CPI 呢是因为比如说暑期文旅啊医疗呀还有包括信息技术的这些服务它的需求回暖，然后呢它导致了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物价水平是整体温和的，大幅的涨价的压力是有限的啊。个别商品出现的调价或者上涨啊，这个不能表明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物价水平。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食品啊能源价格呢相对平稳呢，可以合理安排这种刚需的支出，特别是这个价格比较低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比如说大家觉得油价啊可能会有不稳，那你在这个价格低一点的时候多加加油，服务类的消费比如说文旅啊演出啊节假日的这个溢价比较明显啊，那建议大家错峰消费呗，大宗商品呢也不必盲目追涨，结合自身的收入呀负债情况我觉得是理性规划啊，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物价的温和上涨，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状况。
1: 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以及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 1.1% 的增速。同时，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 0.6%。这些数据在生活当中的体现是，一些朋友逛街购物少。

其实从结构上来说，物的消费的这种结构呢，它会使得你的产业结构更高级化。那我们国家也是正在处于一个结构转型的一个状况，老百姓呢，基本的生活的这个状况得到了满足之后，我们其实正在转型服务消费。那么现在我们转型的就是直接和体验有关的这种消费，你比如说演唱会呀、旅游啊、研学呀，包括像文创，包括像现在大家都在使用这个大语言模型，都在。

0: 角色。精神消费呢是在逐渐的增加的，爆发的这过程中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的业态，可能商品消费因为种种的原因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下滑。但是服务消费呢逆势在增长啊，说明这个经济结构就是在主动或被动的都在转型。所以对我们的这些企业而言，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做好转型的准备呢？
1: 一到七月，货物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七月当月增长达到 19.2%，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 71.2% 和 35.8%。 但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风险持续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在外需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外贸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外贸可以说是中国上半年经济的一个核心引擎，在我们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体量的情况下，我们又创了历史新高，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的差额都在接连突破它的历史的新高，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地缘政治也好，贸易的这种壁垒也好，这些客观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呢，确实都是存在，也会给我们的外贸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外贸的韧性仍然会持续。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呢一直在处于转型的状况，我们的出口结构呢是在不断的升级和优化的。我们出口结构里面 60% 以上是机械电子加工业的这些产品，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明星产品和拳头产品，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说的新三样。新三样呢在今年呢仍然是节节开花的哈。新三样是哪新三样呢？就是新能源车、锂电池和这个光伏电路板。新三样还方兴未艾，我们现在又出现了新兴三样，一个呢是人工智能啊，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创新药。那这些呢就是不断的我们用新的产品来去给我们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都

个传统产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今年大家提出一个叫所谓的 K 型增长啊，就是有的行业在向上，有的行业是在向下的，这个不能否认。和人工智能、和这个芯片制造、和这个集成电路、和新能源这些有关的，它就是在向上走。但是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确实面临着市场趋于饱和呀，低端产能竞争激烈，利润被挤压，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个出现呢，就是面临着转型。那转型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你比如说跨境电商就是对传统外贸的一个数字化转型，也有新的模式，比如说直播，跨境电商里头也是有直播的。那如果你这个企业拒绝去拥抱新的变化、新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话，那你就注定会被淘汰，它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但是道路一直是在有的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数字化转型，你的企业绿色化转型，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哈。最近呢，欧盟呢出台了一个新规，对于出口到欧盟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包装和废弃物提出了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对于很多外贸企业而言，它是一个挑战和考验。但如果对于很多包装企业的话，你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抓住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这些机会，那日后这个订单可能就从你这里面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增长。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你的数字化转型做得够好吗？你的绿色转型做得够好吗？如果还不够好的话，那是不是这些也是你的努力的方向？如果说是你也做了，但是这些方面呢，你没有取得这个成效，那是不是说明你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里面，确实应该把你这部分的产能给淘汰了，你得上点新的品类和新的项目呢？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应该去考。

0: 高端激光器产品已经用于最前沿的量子科学研究，包括量子精密测量、激光雷达以及半导体检测与加工等高端的应用领域。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2亿。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过了9523万。
0: 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票房最近双双走高。截至目前，这部上映仅8天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快速上升到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 电影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惹不少观众呢以为剧组是远赴海外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的打卡。

0: 这里的石炭井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1: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同冰学。

0: 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 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 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 较上映前成倍增长。 影迷打卡络绎不绝， 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1: 去年开了个饭馆， 今年生意明显
0: 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2: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包括万里归途，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拍成了一条线，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 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误差幅度为正负3%。
1: 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中，约38%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35%。约40%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38%的人选择民主党。

0: 一个任期，尽管他一再表态，他要想方设法争取能够第三次的这个担任美国的总统，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这个宪法的空间，他呢只是在造舆论，在造势。所以既然是他最后的一个任期，那么现在对他来说，能不能让共和党延续他的政策，或者说帮助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对他来说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士，他本来是民主党人，他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党派的属性，他变成了共和党人，所以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感兴趣的议程能够获得通过，所以即使有很多很多的人反对，即使民众因此对他的支持率这个不断的下降，他也认定了这条路，我一定要利用我在任的最后的时间，要千方百计的推进我的议程。所以我不管你们支持不支持，我一定得这么干。所以呢，我觉着，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1: 民调还显示，约80%的受访者，包括87%的民主党人和71%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在几周内结束。
2: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的说法，那么这在国际法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一表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就是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个说法100%站不住脚，这个都不用有更多的考察啊，因为一块土地一个区域是哪国家的领土，它不是靠你宣称，而是要看它的历史归属，看它的实际控制，看它的是不是有本国的民众长期在那儿生活，同时呢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国际争议，就有这些条件，所以你说什么是不重要的。因为特朗普说了这句话之后，有其他的白宫官员就出来替他打圆场，说特朗普这是在开玩笑。那特朗普之所以这么说呢，我觉得能够看出两种意思吧。第一个呢，就是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出自己的强硬立场，就是我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美国的领土，所以任何国家都不要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警告伊朗，不要期待我在这个问题上会让步，因为我把它看成是美国的领土，所以我一定要千方百计的要控制它，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呢，他就是想表达美国完全有能力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尽管一再的宣称这个海峡属于伊朗，但是呢我特朗普的意思想对伊朗表达的就是，我想封锁就封锁，你想封锁就封锁不了，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外界证明只有我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才有真正的控制力。所以呢，我觉得他还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伊朗增加这个施压力度吧。
1: 特朗普此前呢，直接干预航母的设计，在美国军政体系里算常规操作吗？他这么做的核心动因又究竟是什么呢？刘卫东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他这个不是第一次干预，就是美国军方的重大的武器系统的设计，他这当然不属于常规操作。我们可以看啊，美国宪法规定，就是总统他是一个就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是一个总司令，他是用来管大事儿的，管这种战略性的问题。专业的问题要交给专业的人来负责处理。因为你设计航空母舰，这个需要怎么设计，需要出于应对未来什么情况的考虑，成本方面的考虑，这个技术方面的考虑，这都得由专业人士来负责。特朗普本人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那他为什么还要积极的介入呢？我觉着核心

0: 日现货黄金录得上涨，我们相关的分析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1: 你好。
0: 宋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黄金走势并展望其未来走势。
1: 嗯，好的。我们看到昨日现货黄金呢是上涨 0.91%， 收盘报 4415.97 美元每盎司。那近期现货黄金是持续走强，较七月初的低点也是上涨了 12%。那这一轮金价的上涨呢，驱动逻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避险需求，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美元表现以及地缘风险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从前期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是表现是弱于市场预期，通胀数据呢也是整体趋于温和。那市场呢看到这个高利率对经济的一个约束正在逐步显现，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目前呢市场定价美联储九月利率决议加息的概率大约是35%，对比一个月前的这个51%的水平呢已经明显回落。那在此背景之下呢，美元是随之承压，直接推动金价走高。那如果后续美国就业市场继续走弱，通胀没有出现大幅的反弹的话呢，市场会进一步交易这个政策宽松的预期，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继续走弱的环境会继续利好黄金价格。不过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金价上行并非没有制约，那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中东地缘局势传导的一个油价风险。中东局势呢如果持续去推高原油价格，能源涨价呢会重新带来通胀的压力，那这个也会扰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判断。一旦通胀的担忧卷土重来，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就会出现重新走强的可能，这也会直接限制黄金的上涨空间。那么展望后市呢，当前市场整体偏向看多黄金，但是谨慎情绪也在不断的累积。那金价呢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存在短线获利这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压力，那行情呢对于美国就业、通胀等经济数据的敏感程度是大幅提升。那么一旦相关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可以快速扭转利率的预期，进而放大黄金的价格波动。主持人，
0: 好的，宋宇，接下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嗯，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431，欧元对人民币报7.8024。英镑对人民币报9.1213，澳元对人民币报4.7913，加元对人民币报4.8618。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1: 嗯，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许可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你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

0: 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新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6: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3: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5年前的春天，34岁的工人小海登上三联生活

0: 家的阅读量。小海打工20年，辗转中国数座城市，换过40-50份工作。封闭的车间与枯燥的工作使他长期处于浮躁与压抑的情绪之中。创作诗歌成了他发泄苦闷、遏制麻木的方式。小海说，诗歌毫无疑问是他的救生衣。今年5月，小海的最新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里，他将自己漂泊的故事一一书写。那么小海是如何开始写诗的？他的诗歌有哪些独特之处呢？在新大众文艺写作的背景下，这本诗集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诗人小海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姬冰雪，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一同走进这位流水线工人的20年。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的采访。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1: 我问一下这个冰雪啊，最初是怎么认识小海，然后又为什么想把他的这些诗集结成一本书来出版？
2: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皮村是北京的一个城中村，当时去那里给范雨素大姐拍一个纪录片。范雨素说，我们这些年轻编辑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找小海。小海是谁呢？小海就是工人组里的红人，热心男生。他那里也网络最好，因为金务工的人不会在自己的厨房里拉网线，不会花这个钱。但是小海那里有 WiFi， 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是第一次见到小海。一个两间房，就小海也住在那儿，工作也在那儿，生活都在那儿。然后外面就是对外的这种门市房全是衣服，里墙贴了4个 A4 纸，叫诗歌商店。诗歌商店就是小海的，我感觉就是他的一个自留地。小海也经常自己提，我当时就问诗歌商店在哪里，他说诗歌商店在这里，就是精神非常的丰富，我就感觉很有意思。但再往里走是很多排旧的书架，旧的书架上面呢堆着旧的书，就是一切旧旧的，但是这个人很新很新，就是非常多的力量在。他拿出来一把吉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起哄然后拨两首。就是后来我还记得小海背着包，来到我们社里，书包里放着他的那2本白皮书，机缘巧合的东西认识他。后来因为我对影像很感兴趣嘛，当时回来我一找，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专门报道过小海，然后那一篇文章专门报道呢是15到28岁。我的黄金的青春都在流水线上，这样的一个题目，十万家，那个时候的十万家。然后我就读那个三联的那个王山老师，我记得主笔是王山老师的一个报道，我就写得很好。他里面写说，小海不是在流水线工作了很久吗？缝裤带，扎那个裤子边，各种大家能想到的一些流水线的活，白炽灯非常的亮。然后里面有说，他看着那个灯，他想象那个是太阳，很多这样的细节。或是他很困，他困的时候呢，他就跑上那个楼顶定5分钟的闹钟眯一会儿，5分钟一响抓紧再下来。然后呢，他也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买彩票，幻想自己能发财，结束这种穷苦压抑的生活。彩票中不了，在那个楼顶上将彩票一扔，然后那个彩票漫天撒下来，就是这种大家觉得哇。然后他还干嘛，他还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他觉得自己受够了这样压抑的生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你如果说我为什么被小海吸引，首先吸引我的非常是我们有这样的契机认识了， 而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真的是诗人他身上那种浪漫化的东西吸引了我，让我看到了。但吸引我的是，我再一回来略一了解啊，发现此人非池中之鱼。其实他身上有值得大家看到的东西，一些很激昂的东西，很特别的东西，能给你力量的东西。第三个，除了特别的东西，他用他的方式去表达着大家都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重的、沉重的、悲伤的、难过的这些孤独。就像在德国这次柏林的文学节，像香彪老师也聊到小海的诗歌，他说小海非常可贵地写出了劳工阶级的孤独，用诗歌去把它表达出来，这种表达这个行为本身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我们常说那些文人雅士啊，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啊，就是谈词歌赋，我们说自己的孤独，自己怎么样，但是孤独这种情绪是每个普通人都有的，而他用语言去把它诉说，这些都打动了我。所以我就当时我们团队里还有另一位策划编辑叫全哲，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做小海这本书。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小海为什么能够打动我，

0: 刻觉得我不想干了，我好烦啊。他写出了这么一种共鸣，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歌会觉得很畅快，感觉是我们的互联网嘴替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经历其实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不管是当歌手还是写诗，但是他能一直坚持下来，就他有一种韧劲儿在。嗯，只有热爱，只有真正的热爱一件事情，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小海的身上是反映了这么一种特质。然后刚才这个冰雪谈到说，这个小海去参加过中国好声音，我相信这一段经历应该大家比较感兴趣啊，我们来请小海谈一谈。
1: 哦，当时对，也是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写了一些，其实把它当成歌词写的。我当时觉得好多好声音都是翻唱的，我觉得哎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真实的声音，需要每个人发出自己真正想发出的声音，不要去唱那些老歌了。我是这样的一个提议，我觉得哎呀，我要唱我的原创。我还辞职了，跑到上海好声音总部，我混进去了好几道关卡，因为他们有那个防盗门，然后是跟着送外卖的，然后一道一道过去了以后，我还以为我还能见到一个导师给我指导指导我唱的行不行，然后来了一个领导模样的，然后他说你干嘛呢，我有点害怕，但是我又故作镇定，哎，我说我非常喜欢音乐，我想那个让导师听一听我可不可以行不行，哆哆嗦嗦的说了以后，他说你到那个屋里等着，啊，我还以为一会儿导师会来，没想到一会儿过来一个工作人员，你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前见过，还是请你出去吧，你要走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海选，就是可能当时海选是要录几首歌放到一个网页上，我知道海选肯定没戏，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人家委婉的把我请出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那一栋高楼，然后我背着一个破包，里面有100多首歌词，非常的失落。我看着这个繁华的上海，然后白天嘛又大家都在忙忙碌碌，我觉得我的好像梦想破灭了一样，我拿着我那个歌词就在那个楼道那里撒，就是给自己一个情绪，我愣愣的。

0: 然后这破灭了以后还得面对现实。
1: 对，这都是一个经历，
0: 我觉得也是对梦想的一个追求，就那样的一个执着，那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哎，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春天我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能够给自己一个对这个梦想的一个交代也好，一种力量的延续也好，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经历。对，
2: 但是后来这个唱歌你是坚持下来的呀，现在还有乐队是吧？就刚才说的这个诗歌商店乐队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比较巧合，因为但是我还是比较笨，也比较懒，吉他也没学会，对，主要就是一个情绪，我拨弄一下那个吉他，主要是我还是自己随意唱的，对，不专业，很不专业。
2: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摇滚音乐，就是不管是西方的这个摇滚音乐还是中国的，那对你这个诗歌写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哦，这个还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摇滚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精神，就是让我找寻自己，因为我在农村老家我都不知道摇滚乐三个字，所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接触的有点晚，但当然也很幸运，我其实一出来打工15岁半就知道了摇滚乐，因为摇滚乐它就是我的态度，对我来说是有一种力量，就是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是有一种

0: 在工厂连朋友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有热情，还有理想，还有嗓子，还有喉咙，还可以扯着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关键。文学对我来说，它不是娱乐，不是消遣，它是武器，让我开山辟路。一直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去做的，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条路，对，是一条崭新的路。
1: 那现在会跟这个乐队去演出吗？
0: 因为我们那个伙伴是叫那个阿丽，然后我们2023年也是因为我唱一首歌，在一个北京蓬蒿剧场，他觉得蛮有意思的。当天晚上他就带我去江湖酒吧，非常出名，带我去喝酒，而且他即兴了一段，把我也征服了。他即兴能力非常强啊，然后我们玩到凌晨4、5点，在他那里住了一下。到第二天我带他到皮村啊，他觉得哇，这个皮村环境太好了。他在刚好暑假，他也没有工作，他在皮村那个学校当志愿者老师当了一个月。我们就是趁着那样的一个机会，我9点下班，然后一块打磨了10多首歌曲，就是他伴奏，然后我来读诗，唱也好，读也好。我们也算是做了一张专辑，实验专辑，就叫温玉凡的西西弗斯，虽然没有正式发行，就我们在公众号上然后自己录了一下。我们当时也有一些分享，后来他去成都工作了，所以说的话演出就少了一些，主要是有个那样的一个搭档，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他也比较外向，然后经常带着我去跑，小海你可以的，上嘛就唱嘛。对，本来我不好意思，现在就少了一些。
1: 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下面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诗歌离我们很远，就可能不像这个我们看小说啊或者看散文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平时翻一翻是可以的，但是看诗歌，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很深奥很难懂，尤其是现代诗，就它的那个意象很深奥很难理解。所以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二位觉得是不是真的离我们普通人很远？
2: 就是可能每个文艺青年想去表达的时候，诗歌或许多多少少都在他们的表达里出现过。从形式上来说，我们说诗歌是短句，从内容上来说，我们说诗歌是我们当下的情绪，这个情绪去书写这个东西，跟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一样的，像舞剧、歌剧、像电视剧、电影，这些内容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一样。那么 从形式上来说呢，我其实是觉得诗歌是最小单位的，像是那种瞬间的东西，它就像一丛火，一丛火它熊熊燃烧的时候炸出来的那个火星，那个东西

0: 是精神上的愉悦，你找到这样的东西，而文学是从古到今，因为诗歌往前的源头就是《诗经》嘛，所以说你已经是被大家所验证了的，是非常有效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希望大家走进诗歌，然后也走进文学。
1: 下来。
2: 啊，编写老师说得好，对，我的就以我自身的，因为我觉得我诗歌其实一点也不遥远，也可能就是我刚好遇上的诗歌，从遇到唐诗、古诗词，包括宋词，然后又到遇到现代诗，包括其实摇滚乐歌词也是很好的诗，自古就诗歌不分家，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它也从来不是金字塔尖的或者是明珠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创作最主要是真诚，真诚的表达自己就可以了。当我们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时候，想要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和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也好，李白也好，鲍勃迪伦也好，没多大区别。那个时刻就没必要分高低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们真诚表达自己，把自己能表达表达出来就非常好。最主要的还是先治愈自己。对，我觉得一直我也是这样子。我要是刚开始在工厂写的时候，想着呀，我写的人家能不能看呀，怎么样啊？我要有那个包袱，我肯定不会写了。最起码我内心深处，我写的是我真正想写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近的，就像我吃饭一样。当我在车间里面把那个文字写出来的时候，它和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差一学期，和我在上学的时候不完全不一样。哦，原来当我在车间里面能写出几个文字。对我来说，那个文字是有另一种意义。现在想来20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回忆的话，非常神奇的一个时刻。那个文字给我的一种力量，注入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和我的那个整个的人的状态，它是融合到一块儿的，就是它能够让我觉得，哎，我在存在，这一刻是我真实的我。一把我衣服做完，或者是领导骂我，我不说话，不是真实的我。对，就是那一刻，哎，我做的是真实的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做真我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能把我带到哪里，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起码是真实的。而且，所以说，我觉得就像一点一点的，我觉得诗歌，从来都和我非常近，就是它完全就是我的生活。你看，我换了40-50份工作，10来个城市，唯一没有。

0: 写劳动者。所以想问一下冰雪，就是你觉得这个新大众文艺写作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1: 新大众文艺写作其实是从去年开始，主流文学界重新又给了它一个名字。
2: 对，
1: 其实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从余秀华开始，然后像外面是郎季兵，然后现在也得了鲁奖，
2: 都奖，
1: 然后像陈年喜大哥，大家可能是从
2: 十三幺诗人，
1: 十三幺那个时候，他跟许知远，其实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关注这些，就像我说小海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就开始关注有新工人这样的专题，以前叫打工文学。
2: 或者叫素人写作，
1: 后来再到素人写作，再后来再到新大众
2: 文艺，
1: 对，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2: 对，
1: 劳动者写劳动者，我写我，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回到文学的原点了。因为大家从小学就开始写日记，写自己，而且文学这个场域，我们需要新的声音去出现，或者说需要最真实的东西去出现，所以我觉得它价值第一个就是让所有一线，像我们小海的那个介绍，就是一线工人，就只有他知道在那个车间里那个轰鸣声8个小时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写进这个诗歌里，只有他知道他是怎么样想象外界的鸟语花香的，他怎么样想象太阳的。只有他知道十几个小时一直这样，这种机械的感受到底给你的肉体带来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说它的价值或许在这些部分。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去诉说这个意义，当一个东西完成的时候，它的好就是千人千面都会有自己的品读，然后它的意义也在里面，每个人接收到不一样的东西，带给你不一样的东西，可能这是我心里哪个好。所以希望所有的新大众文艺或者说每个打算去写作，以及小海他当下和未来的写作，我相信小海也会一直坚持，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保持那种素朴的东西，保持真诚的东西，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就是不要做你不熟悉的东西，你非要去硬写啊，蹭热点啊，那样的话就假了，就没有意思了。
0: 对，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本书叫做《养蜂人》，然后呢，它是一个应该是工作了40-50年的一个养蜂人，他自己写的一部小说。然后那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虚构的。他讲的就是他有一次为了保护那个，因为他养蜜蜂不是有那个蜂箱吗？然后那个蜂箱是会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他们要看着那个房子。但是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养蜂人他在看着那个房子的时候，来了一头熊。应该是在东北的那种大森林里边，就那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期，80-90年代那会儿，就熊还挺常见的，一只大黑熊。然后那个熊要过来吃那个蜂蜜，然后他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只熊，然后那个熊把他的一只眼睛抓瞎了。这个其实我们当时都以为是虚构的，就是很小说的一个场景嘛。但后来这个作者跟我们说，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就他现在的那只眼睛都是假的，是假眼。就其实我想用这个说什么，就是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就它是写作者写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能给你小说一般的这种阅读的感受，是用他的这个亲身经历来营造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也是一个诗人叫小脚，他当时是16岁吧，他没有成人，然后他也是就是家里很困难，他是内蒙古的吧，我记得是他妈妈生病很严重，然后家庭状况很不好，然后一直他的这个姥姥姥爷在抚养他，然后他也是把自己的这些生活的苦痛啊，然后一些这个挣扎都写在这个诗歌里。那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怎么能写出如此深刻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觉得写作其实是需要阅历的，是需要经验的。她不是说我坐在这个 电脑前坐在书房里，我就可以把一个东西写出来，它是需要有这些人生经历和人生阅历去滋养的。那我觉得小脚是这样，小海也是这样，就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这些故事，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滋养自己的文学写作，所以才会让我们读到以后有更多的共鸣，更多的感受。下面有什么写作计划？还在写什么书吗？现在
3: 写作肯定是不能丢，但是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题材，就像我在二手衣服店然后干了9年多，也是我最长的一份工作，所以最主要其实也是因为有批次文学小组，因为批次文学小组非常难得，我觉得就像是一片现实的开荒地，理想的实验田，离开这里可能就是在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孤独的打工者。当然我也在一直在坚持，但是这两年也都效益不好，甚至也面临着干不下去，就是勉强就是在坚持坚持。那么最近在写一个关于二手衣服店的一个故事，就是你想刚开始我2017年去的时候肯定有很热闹，我们那个城中村有些买衣服那大姐也带着小孩会过去玩，有帮忙整理整理衣服，还有一些就在那聊天，他聊着聊着说明天他有一份工作可以就带着去找工作，像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因为有公益性质，我们也有图书馆，免费的图书馆，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很热闹，很多故事，包括很多人离开了北京还有一些朋友，包括还有一些记者，然后一些导演，一些诗人朋友，我们读诗很多瞬间值得记录，可能我就是写一下大概这9年多我在二手衣服店的一个故事。
0: 是非虚构是吧？
3: 非虚构对。
0: 什么时候能写完出版和大家见面？
3: 这个要顺利的话估计今年年底应该会结稿，应该期待明年或者是对差不多，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在这个今天分享会的最后，我其实想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啊，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这个巧思，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封面的这个画，就是画了一个这个温榆河上，然后一个推着石头的人。这是我们李文丽老师画的。
3: 对。
0: 那个冰雪可以介绍一下。
1: 李文丽她是一个
0: 对
1: 加上你说我支持她的一个公益人士吧，给他在石景山在写字楼里有一间房子，去年冬天的时候我还去那里看望过他，我当时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好好吃饭，因为李文丽大姐就在那个那种 loft 嘛，就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被褥就在那儿坐着那个睡觉，然后呢平时就在一层那儿画画，这个他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也是我们小海的工友。然后他这幅画呢其实是应该就是用铅笔素描的，然后在后面还有他在冰面上趴着用彩色彩铅或者是油画棒在那里画画，我们都收入到了这个诗集里面。后来我把它为了清晰一点，然后把它调成了深蓝色，就是在冰面上一个西夫萨切。天哪，其实在皮村真的是有这样一群人，皮村艺术节大家真的是在冰面上跳舞，冰面上穿着红裙子跳舞，在冰面上滑冰，然后在冰面上铺纸画画，做行为艺术，然后去彰显自己的生命力。另外就是在这个腰封上，我把小海其中一句话，人在冰上走着，仿佛一直走下去，穿过黑夜就能到达春天。我个人来说这句话非常的打动我，其实到现在也非常的打动我，就是那种仿佛一直走下去，就像西弗斯仿佛一直能够到顶，但是小海最后也是不忍心，又说就能走到春天。
0: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打工的地图，就是写了小海从2002年一直到2026年的一个轨迹。就是他从这个河南民权，然后到郑州，到上海、宁波、苏州，最后到北京。这样的一个地图都展现在这儿。
1: 对，这个地图我们的设计师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就是国内叫任凌云老师。然后任凌云老师当时因为小海在这本书籍里我们其实是分为了4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一些彩色的印插插图，摄影作品，还有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诗歌的主体部分了。然后是陈年喜大哥还给小海专门做了一个序，叫小海诗歌及其他。另外最后一部分就是小海里呢，他把20年的打工生活 更加仔细的书写了出来。当时我在看这个序的时候，我希望给大家有一个脉络上的指引吧，所以说就和任凌云老师一起完成了这一个地图。大家按图索骥可以看到小海是哪年到了哪儿，又转到这儿，然后干了什么，做了哪四五十份工作，整个经历在这个地图里都可以看到。
0: 对，但其实在这个也可以对照着去看他的诗歌啊，就是他可能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在这个哪个工厂写的这个诗歌是可以找到痕迹的，可以去这个诗歌里面去按图索骥，包括我们这个图片也是一样，就图片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状态。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贴纸啊，这也很好玩，这谁写的，这字这么好看
1: 啊，这个是我的挚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一个老师，他在阎锡山，他英文名叫 Ethan， 他是书法非常的好，然后当时就是邀请他来，我们挑选了一些短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拼贴师贴纸，我们是印刻的，可以撕下来随便贴在哪儿，都来自于小海的诗歌打乱，你可以拼出自己新的东西。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都说出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小事儿。那这两天有一种名为叫精粹的绿壳蛋鸡新品种通过了国家这个畜禽新品的新品种的审定，
6: 我估计好多朋友今天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未来咱们这个精粹的绿壳蛋鸡新品种就能上咱们北京市民的餐桌了。
4: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去超市买鸡蛋，经常会看到那种白壳的，然后包括那种黄，就是
6: 粉壳吧，算是，
4: 应该算粉壳啊，反正是黄的粉的都差不多，那种深色的蛋壳，
6: 还有那种褐色的也比较的常见一些，
4: 但是绿色蛋壳真没怎么见过、
6: 挺少见的。
4: 打破了多年的生产困境，就是一年能够稳稳产下300余枚绿壳蛋，产蛋性能甚至超越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像美哲说到那个粉壳蛋鸡。那么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人叫精粹，北京的精，翠绿的翠，所以呢从名字上来看就跟北京缘分不浅。这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曲鲁江带领团队，依托市乡村振兴科技项目，历经17年技术攻关培育而出，是北京畜禽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据人家曲教授介绍说，在我们国家，褐壳和粉壳蛋在市场上的比重约占90%，
6: 这占了绝大多数啊。
4: 那叫算褐壳，反正深色和那个稍微浅一点的，多数呢带有国外引进的高产蛋鸡血统。
6: 那说到咱们的绿壳鸡蛋，
4: 咱这绿壳鸡蛋呢是我们国家目前本土土鸡产的。我记得原来我们去什么京郊游啊，然后经常会说，你知道有土鸡蛋吗？散养的土鸡蛋还更贵一些啊，
6: 都觉得它更好吃一些，
4: 更好吃，更原生态一些。那这个绿壳蛋鸡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土鸡产的，里边有硒呀、锌呐、维生素 E 等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但是产量一直比较低。团队在前期研究当中证实，绿壳蛋的青绿色这个色壳是这个鸡基因组发生自然突变产生的性状，科技人员呢精准找到了控制这个性状的关键功能基因，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优良基因的前提之下，大幅提升了蛋的这个产蛋性能。新品种啊还有抗病的超能力，团队呢针对 蛋鸡养殖中常见的像禽白血病和鸡白痢病开展了系统性的抗性基因筛选等工作，最终啊，让精粹的产蛋期成活率提升到93%以上。
6: 这个成活率高，产量也就上来了。
4: 原来不是说一年产不了多少枚吗？屈鲁江说，这个数字比普通的蛋鸡成活率要高，从养殖源头保障了鸡蛋的品质稳定性和食用的安全性。不少吃过绿壳蛋的人都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它那个蛋黄啊，比普通的鸡蛋更大一些，吃起来蛋香浓郁。这种感受据说是有数据做支撑的，据说精粹绿壳蛋的蛋黄占比能稳定在28%-29%，而普通鸡蛋的蛋黄占比通常是26%左右，
6: 所以吃起来口感是不是风味会更浓郁一些？
4: 人家说鸡蛋的蛋香味更浓一些嘛，更多蛋黄占比意味着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沉淀，口感肯定比普通的鸡蛋更好。那么刚刚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精粹绿壳鸡蛋也将会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亮相。据屈鲁江说，过去啊，绿壳蛋因为产量低，一直是鸡蛋品类当中的小众产品，而精粹在保留风味和营养的同时，突破了产量的局限，大幅降低了全链条的成本。
6: 哎，所以李凯老师这么一介绍，看来精粹绿壳蛋鸡人家产的蛋不仅产量上来了，口感也比咱们平常吃的粉壳蛋鸡产的蛋，包括那个褐壳的，好像口感会更浓郁一些，未来也可以在咱们北京的超市商场当中看一看，咱也尝尝鲜啊。
4: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就是鸡蛋怎么做好吃。
6: 要说鸡蛋真的是咱老百姓日常做饭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你比如说鸡蛋炒西红柿，这算是咱们的家常菜，也是很多朋友心中觉得百吃不厌的一道菜。
4: 我记得我跟美哲刚刚结束刚刚开始上大城小事的时候我就给你推荐了一道鸡蛋的做法。
6: 我还真没印象了，什么鸡蛋来着？
4: 你怎么都忘了呢？
6: 我真忘了。
4: 正山小种煮鸡蛋。
6: 您这太奢侈了一点。而且我想起来，不是正山小种煮茶叶蛋，
4: 那是
6: 您当时推荐的，我是
4: 金骏眉。哦，
6: 但是金骏眉和
4: 蛋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然后尤其那个壳叫什么龟裂的比较均匀，那个茶叶的那种浓郁的色泽都浸泡到这个鸡蛋的里边去，感觉口感可能会更好。
6: 当然现在很多的健身朋友可能早上人家也会吃个白水煮鸡蛋，觉得口感更天然更健康一些。您家都是平常怎么做鸡蛋？您认为鸡蛋做成什么样的菜肴比较好吃呢？
4: 或者说什么菜里边搁鸡蛋好吃？
6: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
4: 没错，
6: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4: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0: 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跟朋友们说一个还挺不错的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啊！咱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良乡站又新增了一条新的公交接驳线，从昨天的首班车开始，快速直达专线十三路线路的终点站正式延伸到了良乡火车站的东广场，这也就打通了咱们居民朋友通勤路上的最后一公里。昨天早上6:34，记者来到了位于房山区良乡镇的中郡云景台公交站，快速直达专线十三路公交车啊，已经停靠在公交站旁了。公交开出之后，在周边的小区停靠5站，随后呢就直奔地铁良乡大学城西站。不过啊，公交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这儿中到，而是会继续向北行驶，开往良乡站东广场。记者注意到，这条线路行驶的途中，全程都没有遇到拥堵的情况。不过啊，路口的红绿灯还是比较多的，全程用时大概是3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线路实行单一票制，全程3块钱。有一位乘客李女士说，副中心线刚刚开通的时候啊，我自己就开车来过一次良乡站，但是周边的停车位比较少，所以感觉时间上就很紧张。现在家门口坐上公交就能直达良乡站，出门那就更方便了。这次调整快速直达专线十三路线路在中郡云景台到地铁良乡大学城西站线路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到了良乡火车站东广场。其中中郡云景台的发车时间是6点到9点，而良乡火车站东广场的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5:45到晚上9点，线路节假日期间是停驶的。之前啊，在社区召开议事协商会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居民朋友提出，前往良乡火车站换乘有点不方便，往返市区通勤呢，又耗时又费力。那针对大家的需求啊，良乡镇就坚持未速先办，镇政府主动对接了北京公交集团，联合开展道路踏勘、安全评估和方案的研讨，最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线路的

0: 试试炒个苦瓜，其实还挺败火的。
1: 我倒自己不会做饭嘛，不是刚才说了，之前倒是尝试过做过一次西红柿炒鸡蛋，
0: 嗯嗯，
1: 但是因为做的也一般般，
0: 嗯，
1: 也没得着空再学习做饭这事儿，等我慢慢进阶吧，好不好，李凯老师？
0: 你弄个苦瓜炒黄连，
1: 我一定请李凯老师好好品尝一下。
0: 陈明迪说鸡蛋粥。鸡蛋饼儿，妈妈常做的早点。
1: 嗯，这是非常来自妈妈母爱的味道。
0: 哎，没错。
1: 一位新朋友叫小喜喜，说跟东北那边的朋友学的鸡蛋焖子，鸡蛋焖子配窝头，好吃极了。
0: 没吃过，
1: 你看人家发来一张图，在咱们的聊天室
0: 窝头见过
1: 啊，右边这一盘是窝窝头嘛，
0: 哦，
1: 左边就是鸡蛋焖子。
0: 你看看，真没吃过哈，
1: 有点远，看上去有点像鸡蛋羹的那种状态，
0: 哎，
1: 但不知道底下是什么样啊。
0: 你小时候是爱吃鸡蛋羹吗？
1: 还行，还不错，
0: 哦，那
1: 算是病号饭吧。要是小时候发个烧什么的，
0: 嗯，
1: 要么吃点烂乎的面条，
0: 哎，
1: 要么就是煮个鸡蛋羹，蒸个鸡蛋羹。
0: 鸡蛋羹里边有虾仁吗？
1: 没有，我吃的
0: 就
1: 是
0: 纯鸡蛋，
1: 点点香油，对，就吃了。
0: 今天我妈说蛋羹，鸡蛋羹，糊塌子，哎，这我早点说最爱吃。
1: 哎，我也挺喜欢糊塌子。
0: 哎，西红柿炒鸡蛋、茶叶蛋、卤鸡蛋、炒鸡蛋啊，现在是三伏天当中的末伏，烙饼摊鸡蛋。最传统的是，啊，白水煮蛋。
1: 哎，人家家这鸡蛋含量感觉比较高啊，日常餐食少不了鸡蛋这道菜。
0: 而且还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旁边应该有个白水煮蛋。
1: 嗯，感觉还是比较清淡一些。
0: 对，丰盛的早点。
1: 哎，苏敏他说啊，我们老家有一种鸡蛋的做法，是把煮好的鸡蛋捣碎，放点蒜泥、香油，再放一点点盐，给它拌匀了，当一个小凉菜吃，味道也很不错。在家我还做过一次烤鸡蛋，用烤箱烤的时候啊，捎带手把鸡蛋打在锡纸盘里，放点味极鲜，再来点蒜蓉和烧烤酱，
0: 嗯，
1: 也别有一番滋味。
0: 哎，你们家有烤箱，你其实可以试试，不难。
1: 这个感觉好像稍微简单一点。
0: 对啊，就是，当然一定要把鸡蛋打碎了放在那个锡纸盘，别把鸡蛋生的搁在烤箱里烤。
1: 嗯，不行吧，人家我不知道人具体怎么做啊，
0: 我
1: 这要是做之前我觉得我还得上网好好查一查。要不也别上网查了，辛苦苏敏的把具体的做法跟咱们分享一下。
0: 嗯，哎，早餐里边9527提到了一个经常会问到的啊，加几个鸡蛋呢？
1: 嗯，
0: 就是煎饼。
1: 哎，煎饼，
0: 煎饼怎么着得有一个鸡蛋，是吧？
1: 包括还有那种什么丰盛的俩鸡蛋的，
0: 啊，
1: 里头要不要放辣椒？要不要放什么香菜？这不现在都可以定制吗？
0: 嗯嗯，哎，
1: 1527说，对我来说啊，鸡蛋这个食材真的是百搭，除了传统的西红柿炒鸡蛋和鸡蛋羹之外，好多菜只要一盒鸡蛋配着炒，
0: 嗯，
1: 都显得不那么单调了，
0: 哎，
1: 味道也好得多，像什么油菜、小白菜、菠菜、芹菜都可以配着鸡蛋炒。
0: 7758说了两个炒菜的鸡蛋呢啊，一个呢赛螃蟹，
1: 嗯，
0: 这是一道名菜。
1: 哎，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
0: 哎，这个据说呢是拿鸡蛋做的，味道堪比螃蟹，
1: 嗯，
0: 好吃啊，但是我也没吃过啊。
1: 好像是不是加点什么姜啊，加点醋啊，它要调出来有点类似那个螃蟹醋的
0: 那个味道是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香椿摊鸡蛋，这我最爱吃。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人吃，
1: 嗯，
0: 啊，所有人都受不了香椿那味儿。
1: 但是爱的朋友是真爱呀，啊
0: 哎。另外还提到了茴香鸡蛋馅的饺子、包子、馅饼也特别的香。
1: 嗯，
0: 啊，韭菜盒子里边必须得有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当然，韭菜盒子就不太适合在地铁里头吃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是经常吃个煎饼果子、吃个韭菜盒子，容易引发一些矛盾吗？
0: 我们单位食堂中午也没有这道菜，要是有这道菜我一定会尝一尝。
1: 可以啊，
0: 嗯，
1: 没关系，咱们11个人的办公室呢，李凯老师伤害也不止伤害我一个人嘛。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鸡蛋怎么做好吃哈，包括有一些鸡蛋的变种，你比如说松花蛋算不算鸡蛋？
1: 嗯，也勉强，我觉得算是。
0: 皮蛋豆腐我也是很爱吃的一道凉菜，
1: 嗯，
0: 对吧？
1: 但是松花蛋是用鸭蛋做的。
0: 哦，那是鸭蛋做的。
1: 我感觉是鸭蛋吧。
0: 哦，那有可能是鸭蛋。
1: 我觉得松花蛋应该是鸭蛋。
0: 哦，那可能那鸭蛋是。
1: 鸭蛋您想那个松花蛋是皮儿是白的。
0: 嗯。
1: 它那个白里发点青，我感觉是不是鸭，我个人感觉。
0: 哦，那不是鸡蛋是吧？高油糊的那是什么？鸭蛋。
1: 都高油糊是什么？
0: 就是一糊的名字。
1: 哦，高油糊的是鸭蛋，我不知道，我听不懂李凯老师说的什么暗语啊。
0: 小 汤吧，反正
1: 是油壶是吗？家里的油盛油的壶是吗？
0: 高油壶是个地名儿
1: 哦，高油。我脑海里想到了一个高高的油壶，我还在想高油壶怎么做鸡蛋呢？
0: 不能带了个壶就往自己家身上想是吧？今天
1: 此壶非彼壶。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鸡蛋怎么做好吃、啊。
1: 那鸭蛋，鸭蛋，
0: 鸭蛋是吧？
1: 嗯、
0: 那行吧，松花蛋是鸭蛋做的，反正这一类的，鹌鹑蛋也行，您要愿意聊也可以哈、哎，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乱，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词哈，就是形容人生当中的一些苦难、
1: 嗯、
0: 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些波折。
1: 什么词呢？
0: 比如说有个词儿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能够这样显示出来一些例子，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哦，
0: 你听过这样
1: 的？确实有这样的老话。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哈，今天8月18号一大早，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开始办理报到手续了，陆陆续续都会有些报到手续要办。
1: 就是今天嘛？
0: 哎，今天，北京大学那是清北北京中国最好的高校之一，今年的本科新生叫郑岩，办完手续之后，第一时间向一位叫于宪国的人发出了一条信息，就是首先不是他亲人，
1: 嗯，
0: 但是管人叫于伯伯、
1: 哦、
0: 说于伯伯，我到北大了，校园环境真不错，我和妈妈打算下午去啊未名湖边上逛一逛。
1: 那这于伯伯和小郑是什么关系呢？
0: 什么关系呢？16年前的夏天，当年这位于伯伯才50岁，今年已经66岁了。于伯伯是一位退役军人，然后呢他救下了意外坠桥的今年的北大大一新生郑岩。
1: 哦，怪不得您说、哎、大难不死、
0: 哎、
1: 必有后福啊。
0: 意外坠桥，坠的还是江、
1: 嗯、
0: 下边是一条大江，
1: 真够险的。
0: 哎呀，特别惊险。16年间这类俩人也当然两家子可能也从来没有断过联系，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这事儿得从2010年的那时候说，俩人的缘分属于2010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也是8月份的事儿哈。啊，当时那天清晨呢，于宪国搭乘渡江轮渡过江上班，就看到了一个惊心揪心的一幕。有一个他说了，家人骑车带我过江，快到码头的时候发生了车祸，然后呢，刚才说到的那位本科新生郑岩就被甩出去掉到江里边了。
1: 哎呀，
0: 这一幕特别的惊险。郑岩当时讲述那一幕的时候，现在语气平静，为什么呢？他当时其实也记不得，因为他那时候才2岁、
1: 嗯、很小，
0: 特别小，对于落水的记忆完全没什么概念了。所有的这些片段都来自家人和于宪国的讲述。他就说，于伯伯说了，看到我坠江，他想都没想就跳进江里，和岸上的另外一名好心人一起把我救上了岸啊。
1: 幸亏是小姑娘救上了，没事了、
0: 哎、确认郑岩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呢，浑身湿透的于宪国就默默离开了。后来郑岩一家人四处打听，才找到了这位不留名的救命恩人。郑岩说，从我记事开始，妈妈就告诉我，第二次生命是于伯伯给的，要懂得感恩，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的母亲郑女士也说，一家人永远记得这份恩情，这么多年来一直和于宪国呀保持着密切联系。于宪国呢也经常关心一下孩子学习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理想的大学。
1: 那要说小郑还挺争气的，这不是今年上了北大了吗？
0: 今年6月份人家高考考了670多分的好成绩，查到分数之后立马把这消息就告诉了于宪国。7月20号呢，郑岩就收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16年前的一举在今年夏天开出了花。郑岩说要把北大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于伯伯，有机会还邀请他到北大校园里边转一转。
1: 嗯，
0: 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的充满了期待。 他说我想读一门双学位。
1: 那除了他本专业的法语专业、
0: 哎、
1: 还想学点什么呢？
0: 学个游泳和急救。
1: 哦、
0: 哎、
1: 这也和自己幼年的经历我觉得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啊，他说儿时那场意外让他对水有一点畏惧，不过呢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把当时托举自己的那份善意和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你看自己小的时候甚至在完全没有印象

0: 降落过程当中受了这个刚才说于伯伯的一次大恩、
1: 啊、
0: 咱们可以这么说哈，这么多年两家人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哎、
0: 那看到小郑现在这么争气成了北大的一名新生，我觉得于伯伯肯定也觉得心里很欣慰、啊
1: 嗯、对啊，这孩子真是很要强哈、
0: 嗯、
1: 你想两岁发生这样的一个坎坷，
0: 对，
1: 但是人家一直好好学习，今年已经开始报到大学，这个大一新生了，
0: 希望在未来新的人生阶段在大学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小郑还是可以把自己在学校里的各种见闻分享给于伯伯、
1: 哎、
0: 我觉得这么奇妙的一段缘分、啊
1: 嗯、
0: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咱们说啊，帮助他人有的时候不一定说、
1: 嗯
0: 就救了对方的命，您想刚才说这坠江这么极限的一种情况、
1: 哎、对对对，
0: 咱们是救了小朋友一命嘛，于伯伯的事儿啊。
1: 嗯嗯，
0: 接下来再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怕有心人，有的时候咱们伸出援手也能帮助到别人。8月10号的上午10点多，顺丰速运房山分公司园博园营业点的快递员袁清瑶像往常一样在景博苑小区派送款。

0: 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过去，小袁回忆说啊，他跑到眼前，一眼就认出了倒地的正是住在这栋楼的一位阿姨。
1: 就是他们经常派件，对这样的这个居民，这儿的居民都比较熟悉，
0: 熟悉脸熟了。老人呢，当时双眼紧闭，头啊磕在了楼道的瓷砖踢脚线上，鲜血已经顺着伤口滴落在。

0: 在等待老人苏醒的过程当中，小袁又迅速拨打了物业电话求助。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啊，老人终于睁开了眼睛，但是眼神当中呢还有一些茫然，也说不出话来。
1: 对，不知道怎么突然之间倒地了。
0: 刚刚恢复一点啊，小袁继续耐心地呼唤着老人。又过了一会儿，小袁试探性地问老人：“您认识我吗，阿姨？您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这时候老人逐渐清醒了，也认出了眼前这个穿着顺丰工服的小哥，说：“你是快递的吧？”老人还冲袁清瑶笑了一下。看到老人的意识终于恢复，还能交流了，小袁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终于落了地。直到物业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把老人接走，他才默默地转身离开，重新投入到繁忙的派件工作当中。随后老人的亲属带着老人来到医院检查，万幸的是老人并无大碍，经过医生处理伤口之后，老人回到家中休养了。几天之后，老人的儿子专门把一面锦旗送到了小袁所在的营业点，而且执意啊要给小袁塞一张银行卡。你收着吧收着吧，这是我们全家对你的感谢呀。面对家属的盛情，袁清瑶婉言谢绝了。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锦旗。小哥坦言说：“哎呀，收到这锦旗我心里挺紧张也挺激动，觉得挺暖。”当被问到如果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是不是还会出手相助啊，这位朴实的快递小哥没有丝毫的犹豫，那是肯定的，看见了就得帮啊。
1: 这是一个热心肠的小哥哈。当然我们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也想提醒，就是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一定得注意安全，家属最好能陪伴一下，是吧？
0: 是，不知道这个小区是有没有电梯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最好老人还是乘坐电梯上下楼。你看在这个楼梯口摔倒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啊，
1: 估计是没电梯啊，不然的话这么大岁数能坐电梯咱就坐电梯，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叫鸡蛋怎么做好吃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说一玄事儿，不能什么都往嘴里放。一名5岁女孩误吞了，你猜是什么？
0: 笔帽，什么小玩具？咱们之前还有那个一些家里没放好的小零件之类的。
1: 误吞了一根长大概4厘米哈，4厘米的金条。
0: 不是，李老师，是我们想象那金条吗？
1: 就是真金条。
0: 哟，这可挺危险的。
1: 那是相当金条，不是相当危险。吞金是一个特别危险的。
0: 老说您财迷吧，您确实是眼里心里全是金条。
1: 事发当天，这个女孩啊，在家里边不慎误吞了金条，家长也是带着她辗转多家医院都无法处理，于是呢，来到了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就诊。这时候距离女童吞服异物已经过了6个小时了，
0: 太悬了。
1: 接到急诊通知之后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消化内科立即启动了急救绿色通道，内镜团队快速响应，麻醉科同步准备，从接到通知到开始取出，多环节紧密衔接，为救治抢出了宝贵时间。据人家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钟雪梅介绍说，首先这个金条它不像别的一些物件，金条属于高风险消化道遗物，滞留时间越长，压迫划伤消化道黏膜，甚至引发穿孔大出血或者是梗阻的风险就越高。取出之前啊，钟雪梅带领团队进行了多维度的风险评估，考虑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金条的表面比较光滑，重量又比较大，常规的套取存在着滑脱的风险，
0: 因为它表面是光滑的，
1: 它又比较沉，相对来说你拿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就那种套似的，你夹住它一套往外蹬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滑脱了，对吧？
0: 那怎么办？
1: 然后呢，为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星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哎呀，好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3: 为什么刚才我嘴瓢呢？因为我在仔细研读9527发的这张煮蛋时间对照表，一张图看懂从糖心到全熟到煮老的全过程，然后我就在对照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状态，应该叫棉心蛋，就是它的那个，李凯老师您看是刚刚浸煮，刚刚浸煮但是带一点光泽的那种状态，中间
2: 叫棉心蛋，
3: 棉心蛋我觉得又香又不至于到处流汤。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把那个糖心蛋打破了之后，让那个蛋液出来，然后拌在米饭里吃。
2: 我以为你喜欢的都是那种照着灯照的那种蛋。
3: 您是不是以为我喜欢的都是11分钟以上叫什么偏老全熟蛋和煮坏蛋？
2: 我以为你煮坏蛋。
3: 但那就真不行了，完全也没有风味，也没有口感了。
2: 最后一个适配你。
3: 大家真可以找9527这张图，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以后在咱们在家煮个鸡蛋什么的，可以参考一下。
2: 亚成老师说，滑蛋虾仁豆腐，西红柿切丁垫底儿，嫩豆腐切成一寸左右的方块，放在西红柿上边，虾仁捣碎，有虾滑也行
3: 啊，
2: 放在豆腐上边哈。切两个鸡蛋打散，淋在虾仁豆腐上边蒸10分钟，出油之后浇上生抽，再淋点香油，美味的滑蛋虾仁就出锅了，非常清淡，而且没油，是健康的一道美味。
3: 哎，人亚成老师在咱聊天室还发了一张图，我觉得这个菜的卖相可真好啊，颜色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2: 看着像虾滑做的啊。
3: 哎，刚才不就说吗？虾滑蛋虾仁豆腐。
2: 对对对。
3: 秀才说，我记得母亲曾做过红烧肉炖鸡蛋，也特别好吃，我们全家都抢着吃啊。做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先煮好8成熟的鸡蛋，把蛋皮给包了，鸡蛋拿刀给划成道之后，等着把红烧肉炖到8成熟，再把鸡蛋放到炖肉里，再一块儿炖，熟了之后就可以吃了，也是很好吃的。
2: 问美哲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2: 好久没问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次，但是这可能是地方的这个说法不一样。山药蛋。
3: 就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把那个红薯叫山药
2: 啊，我以为是土豆叫山药蛋呢。
3: 我不叫，没有蛋这个字。
2: 山药是红薯。
3: 对，我也知道红薯，但我们也会说烤个山药。就是如果你跟一个石家庄人说烤个山药和烤个红薯，它
2: 是
3: 等号。就跟你在北京说我要吃个烤白薯，等于吃个
2: 烤
3: 红薯，也是画个等号。但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宿舍有东北的朋友，人家就都说烤地瓜。
2: 对，
3: 所以在我的心里，地瓜等于红薯，等于白薯，等于山药。
2: 这个链条还复杂一些，
3: 你得根据具体的语境去区分究竟说的是什么。
2: 哎呦呵，这个相对来说复杂了一些啊。
3: 没事，好吃就行。
2: 我们说那山药都是铁棍山药，就那个
3: 长的那种，
2: 长的那个，是吧？不太一样。今天
3: 河南的铁棍山药可好吃了，
2: 是吧？
3: 焦作那边吧，应该，如果我没记错，
2: 蘸白糖的。
3: 可以蘸白糖吃，你也可以做成拔丝山药。
2: 嚯，咱这就说鸡蛋，刚才我忘了是谁说水煮鸡蛋之后，把壳剥了。如果要吃的话，有人喜欢蘸酱油，有人喜欢蘸盐，总之是有点咸味儿。
3: 我小时候我们家蘸酱油，
2: 哦，
3: 就只蘸个底儿，你也不能给它就是在里面滚几圈，就有点口太重了。
2: 那你一般呢？所以

0: 悉那个屋子，
1: 小根一站，
0: 哎，包括有些临街商户以及企业，人家设置了爱心的冰箱，为外卖骑手啊、快递员啊这些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
1: 咱节目里说过两三回了，
0: 特别好，特别尤其天前两天更闷的时候，这是一个暖心之举啊。
1: 嗯、
0: 当然，记者连日走访发现，这项便民措施直接成为了某些人的免费进货渠道。
1: 说实在，李克老师，您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这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怕泼冷水，我就忍着没说。
0: 嗯嗯，
1: 虽然你说设置这些骑士驿站，包括一些爱心企业给的一些矿泉水呀、免费的冰棍啊，是个好事儿，对吗？让咱们的户外劳动者炎炎夏日当中不至于太受罪，但是啊，我就担心有人他去薅羊毛。
0: 嗯嗯，
1: 没想到您今天直接用的什么、叫进货去了，
0: 来免费拿货渠道啊。朝阳区亮马桥地铁站附近呢，摆着一台由饮用水厂家投放的爱心冰箱，冰箱上边留有服务电话，厂家表示每人早上啊，每天早上会补满一次啊。
1: 嗯、
0: 记者在下午时段连续两天来到这里，都发现冰箱里边空空如也，
1: 哎呦，
0: 没货了
1: 啊。
0: 第三天早上9:30。记者再一次去、
1: 我今天不下午去了，我改上午去，我看看有没有水。
0: 哎，早上起9:30，终于看到了满满一冰箱的矿泉水瓶装水。
1: 嗯，
0: 粗略数了一下，大概哈180瓶。
1: 不是，迪克老师，早上9:30还有180瓶、
0: 哎，
1: 到了下午这180瓶全没了。
0: 不用下午
1: 啊、
0: 接下来2小时就让记者明白了为什么下午在这个冰箱里边看不到水了。
1: 哟、
0: 半小时之内，先后有7-8个人前来取水。
1: 嗯，
0: 他们当中啊，有人身穿户外工作者工服，但是呢，有的穿着打扮呢，更像是附近居民。
1: 哦，
0: 啊，但真正只拿一瓶的只有其中2个人，
1: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人就是人家只拿了一瓶，
1: 嗯，
0: 剩下的人简直就是从这儿冰箱里进货哈，
1: 一拿好几瓶，
0: 有人不拿好几瓶，有人甚至推着一个电动自行车，把冰箱里的水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接一瓶往车里边那个宠物箱里边塞，下回拉一小推车来。
1: 不是，李凯老师，您就别支这招了，说实在这难为情不难为情啊，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你只要不怕脸皮厚，
1: 嗯，
0: 你穿个脸基尼谁也认不出来你，对吧？
1: 我就是哪怕我戴着脸基尼我都不好意思干这事儿。
0: 半个小时之后，记者再次来到冰箱里边再数哈，
1: 嗯，
0: 刚才说早上起来是180瓶、
1: 哎、
0: 现在还剩120瓶，
1: 30分钟就没了60瓶，
0: 1分钟少2瓶，数学真好，
1: 这您能受得了吗？
0: 与这些进货式拿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家户外工作者真实的克制的用水需求。
1: 你就说刚才那种什么拿推一个电动车来进货的，他把水库库都装走了，真正有需求的小哥们，
0: 哎，
1: 人家喝什么呀？
0: 人家首先第一个是克制的真实的需求。
1: 嗯，
0: 你像跑同城快递的老王，经常在各个片区奔波，每当单子刷到建外街道附近，
1: 哎，这里咱见，
0: 哎，我们单位附近哈，
1: 嗯，
0: 也会顺路去一趟骑士驿站拿一瓶水。
1: 嗯，
0: 人说平时自己啊也会带水，但是天气太热，经常不够喝的，
1: 那该拿一瓶咱都支持。
0: 哎，这个在朝阳区建外街道骑士驿站，记者看到这里的爱心冰箱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扫码进门，扫码取水，系统规定每人每天只能领一瓶儿。站里边还有摄像头监控水量，缺了会有人专人补充，
1: 这真得有人管，或者你弄一个技术措施。
0: 哎、对 啊
1: 这算是智能管理系统也行。
0: 不到10分钟，就3名骑手前来领水，每人一瓶，人取完就走了。
1: 嗯，
0: 小杨跑完外卖刚满1年哈，也是听说这骑手驿站啊，这儿有一个挺好，累了可以休息喝水，位置就在商圈附近，也不耽误接单。老王就跟记者说，现在啊，给户外工作者建的驿站已经不少了，但是能够像这个驿站一样配备爱心冰箱瓶装水的，还能够长时间保持供应的仍然是少数。
1: 我觉得这事儿啊，真得细水长流，你稍微有一些管理规范，这才能让驿站开得更长久。
0: 对呀、还有一些爱心冰箱因为设置的不够醒目，或者宣传的不是特别的广，外人就是户外工作者呀、人家也不太了解情况。
1: 嗯，
0: 根据网上的线索，记者去了昌平区昌盛小街的一家餐厅里边，找到了免费的爱心冰箱，但是这台冰箱上并没有任何醒目标志。记者一问收银员之后才确认，户外工作者呢可以免费从冰箱里拿走一瓶饮料。 正在店外等单的外卖员陈师傅对店里边可以免费领一瓶饮料这事儿完全不知道。
1: 嗯
0: 啊，人说知道这儿能领一瓶饮料。

0: 样吗？
1: 嗯，
0: 不知道啊，一脸茫然。
1: 你看，
0: 在记者告知之后，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店一问，哎，顺利领到了一瓶水。陈师傅也说这事儿挺好的，但是之前确实没听说过，
1: 因为这爱心冰箱可能也没人宣传，
0: 哎，
1: 所以大家路过都不知道这是可以随便拿。
0: 对啊，而且这小哥之间都不知道，要是人知道早有人告诉我了，对吧？店员都挺忙的，自己开口要水啊有点不太好意思。如果有那种能自取的冰箱就好了哈。
1: 哎，
0: 但是真的有能自取的，像咱第一个说那个，
1: 对，
0: 有点丢人。
1: 是，我觉得真是我们要在道德上去谴责这种薅羊毛没够的人。你说哪儿怎么都有这种占小便宜的人呢？更何况您沾的这点小便宜，
0: 哎，
1: 还是去侵害，也不能说侵害这么严重吧，
0: 嗯嗯，
1: 你是去占用了人家真正有需求的人的资源呀。
0: 没错啊，
1: 虽然这个爱心饮料是不用花钱的，是免费的，但你也不能这么没节制的拿，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要说真的我晒的不行了，我渴的不行了，我虽然不是户外劳动者，我拿一瓶喝，
0: 嗯嗯，
1: 我相信咱老百姓也不会指责你什么。你不能说摆出一副进货的架势你就在那儿改了回家。
0: 是啊，您这个人家冰箱里边放的是给那些户外工作者的爱心水，
1: 嗯，
0: 您别往兜里揣完了之后心里边全是水。
1: 挺真的，我觉着脑子是多少有点进水干出这事儿来，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就联想到我上周末去一个新疆餐厅去吃饭。
0: 哦，
1: 正好人家是新疆餐厅嘛，所以有一个特色的服务，就是你可以自己从消毒柜里拿一玻璃瓶，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去体验打鲜奶，当然你打完这鲜奶，
0: 哦，
1: 连瓶带奶你去结账去哈。
0: 旁边有只羊还是有头牛？
1: 有俩水管，
0: 嗨，
1: 只不过这水管
0: 鲜奶，我以为是
1: 一摁它是出那个，哦，出的是奶，
0: 也是经过了后期那什么，啊，
1: 没您说的那么源头直供那么原生态啊，但是挺新奇的一个体验。我也看现场有那个家长想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自己打鲜奶啊，自己动动手。我旁边排了一对夫妻，
0: 嗯嗯，
1: 当时这对夫妻的行为让我大开眼界。
0: 哦，
1: 他们每次啊把这个鲜奶打满了之后，他们俩就站在原地咚咚咚咚咚在那喝下去三分之一瓶，
0: 嗯，
1: 然后再对着那个打奶器继续把它补满，
0: 哦，
1: 然后再咚咚咚咚咚喝个三分之一瓶，
0: 就是续杯呗，
1: 续杯续杯，
0: 啊，
1: 来了个三四回喝了个水饱然后才去结账。我也觉得虽然人店家可能
0: 能续杯吗？先说
1: 不能啊，
0: 哦，不能续杯，
1: 那当然是不能了，你这一瓶是一瓶的钱呢，李凯老师。但如果你自带瓶子，就比如说我今天去了，我喝完了之后，
0: 嗯嗯，
1: 我第二天还拿空瓶去，人给减免1块钱。
0: 哦，
1: 但不意味着是
0: 拿瓶随便喝，不是，
1: 啊，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免费续杯那种，
1: 是吧？不是这样的，我也是结合今天爱心冰箱啊，小哥驿站的事儿，
0: 哎，
1: 我也想说咱有的时候真是啊，提高一下道德水准。
0: 那后边怎么说的，
1: 嗯？
0: 有些人就是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
1: 哎，
0: 对吧？
1: 哎。嗯，我觉得下回我要勇敢一点，
0: 嗯，
1: 我想想怎么用更合理的方式制止这种不文明行为。因为上回我制止插队行为之后呢，嗯，
0: 心里受伤了。
1: 对，心里说实话真的有点受伤，而且不是一次很成功的制止，嗯，我下回决定更有技巧的系统学习一下。
0: 是是是，先拿胡先生练个手。今天呢跟大家，
1: 你放心李凯老师，我出去绝对不辱没咱们大城小事的门楣，怎么着我也是民生节目主持人出来的，
0: 嗯，
1: 我一定要让这个社会充满和谐，
0: 别给我们丢人
1: 啊一定了。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李凯老师给您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哦，您说，
1: 暑假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0: 哎哎，
1: 您这。

0: 盼头哈、哎、暑假进入倒计时，咱们回顾这个暑假，记者也梳理发现、其实发生了不少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的相关安全事故、都是孩子在玩耍嬉戏的过程当中玩出来的隐患。
1: 哎呀，
0: 所以今天也借着机会跟大家来说说啊，家住大兴区的一个15岁少年小泽刚刚结束中考，父母啊特意买了一枚钢制的戒指当成毕业礼物。
1: 这当爹妈的买这个干嘛？
0: 炫酷嘛，是吧？孩子辛苦了3年，送他一个钢制的小戒指玩去呗。7月30号晚间，小泽佩戴的戒指牢牢地卡在了手指头上，反复拉拽之后，指腹充血肿胀。小泽的父亲说：“哎呦，当时啊是越拉越紧，越拉越紧，看着孩子的手指头都憋得发紫了，我们吓得浑身是汗，不敢再折腾，只能拨打了119。”黄村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肖阳回忆了当天晚上的场景：这位少年啊，15岁，全程都在强忍着不适，但是难以掩饰眼底的慌张。肖阳说：“普通的合金戒指，简单的切割就可以掰开，但这个是什么制啊？
1: 钢制的，不是
0: 钢制戒指，硬度太高了。如果单纯操作啊，只切一面根本撑不开，必须得双向开槽。
1: 那里边那边开不了槽啊？
0: 你双向开槽吗？就是我想的是，它应该是正向和反向，它都得。我来讲讲现场的这个操作方式啊。肖阳是一边操作切割工具，一边不停地和小泽搭话，你得跟他聊聊天儿，让这少年别太紧张，说没事啊，别害怕，你要是觉得疼了或者一会儿觉得有点烫，你随时跟我说，咱们就慢一点，不会伤到你的。经过近1个小时的打磨切割，得人肖站长也没说具体怎么打磨切割，总之给他弄下来了。而一旁的小泽的父亲啊，一直念叨：“哎呦，我们当时都没多想，就觉得孩子

0: 岁的少年戒指卡手指头
1: 啊，甭15岁25岁也有这么卡在手上取不下来的，
0: 千万注意安全啊。咱们再来说一个，8月5号下午3点52分，昌平区马池口镇一通紧急的火警牵动了消防救援人员的神经，是一个小朋友打来的电话。
2: 哟，
0: 我们家里电饭锅起火了，只有我和妹妹在家，没有大人，快来吧。这昌平消防救援支队就紧急调派了5辆消防车，25名救援人员奔赴现场。在出警的途中，队员反复回拨了报警电话，但是听筒当中始终无人接听。你说你没人接，还是一小朋友打电话，是不是心里都非常的着急呀？当消防员抵达横桥村村民的家中之后，却发现屋里头没有半点烟火，也没有半点被烧糊的痕迹。
1: 哎呦，
0: 这场10万火急的险情是怎么回事呢？是6岁的小姑娘小雨扯的谎，
1: 谎报火情，
0: 哎，编造的谎言。而且您知道吗？这已经是小雨第二次谎报火情了。
1: 这爹妈得好好教育教育。
0: 哎呀，7月2号的时候，早上8点21分，小雨趁着父母出门务工，自个儿带着3岁的妹妹留守在家。当时也是啊，拿起手机就打了个119，编造了一个完整的险情，说家里的油锅起火了，奶奶脑出血了，被困在屋里没法逃生了。也不知道这6岁的小脑瓜是怎么编出来这么惊险又这么完整的故事。
1: 6岁看着妹妹，6岁家里边都没人呐。
0: 父母都出去务工去了，就小姐俩在家里。因为他的警情描述细节非常完整，所以消防部门也立刻启动了高等级响应，当时是派出了11辆消防车，57名消防员紧急出动，同步联动了村委会上门核查。也是敲开家门之后，全屋没有任何的起火痕迹。面对消防员的询问，小雨啊来了个什么拒不承认，而且还把责任推给了3岁的妹妹。
1: 哎呦，说瞎话。
0: 据了解啊，小女的父母是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缺少专人看护孩子，手机就成了小姐俩的消遣工具。马池口小型消防站的副站长燕永新无奈地表示，一时兴起的恶作剧，他消耗的是咱们整座城市的应急救援的储备力量。而且呢，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咱们来听听。这不是2次虚假的报火警吗？一共出动了10余台车辆，数10名消防员来回奔波，现场排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那如果说我们处置的这些假警在这种处置的途中，其他的地方真的发生火灾，救援力量就会被分散，极有可能错过救人灭火的黄金时间
1: 啊。所以啊，6岁的孩子可能不懂事儿，但是家长这也是第二回了哈。
0: 是，
1: 这个家长必须要负起责任。
0: 我觉得真的要约谈一下这父母吧，这不能说这么小孩，你2个小孩是吧？1个6岁，1个3岁，自己放家里都没人管。哎呀，我觉得会容易出现很多的安全隐患嘛。再来说一个。8月4号的下午，在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4区的小区里，也是一个小男孩啊，这是7岁，比刚才那6岁大1岁，7岁的小男孩叫小雨，自个儿在小区的院里闲逛。关键是什么呢？7岁小男孩手里你知道还把玩着一个小物件。
1: 什么物件啊？
0: 打火机。
1: 这是把玩吗？这个？
0: 哎，把玩。
1: 这是真要着火。
0: 这李凯老师预言家，一会儿我跟您说真着火了。
1: 您瞧瞧，
0: 这个小雨呢来回溜达，独自徘徊，就发现小区的一栋楼底下停放着一辆堆满了废纸和塑料瓶子的人力三轮车。这小雨啊，这手里啊闲不住，拿着打火机呲儿对着车上的纸箱子的边角就轻轻扫了这么一下火。
1: 相声词真丰富。
0: 他眼看着火苗窜起一点微光，哟，小雨觉得真好玩，真好玩啊！点火之后就看了一会儿，也没多停留，跑走了。完全没意识到那小火苗会迅速的蔓延成一场火灾。没过多久，三轮车冒出了滚滚浓烟，路过的居民朋友发现这个警情之后赶紧打了119。回龙观消防救援站的政治指导员范蒋慧带领这个队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三轮车上的所有废品已经过火碳化，所幸没有引燃旁边的私家车。 在这小雨的简单的认知当中啊，点个火只是个小游戏嘛，他也不知道纸张、泡沫、塑料属于极易燃烧的物品，也不明白火情失控会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范强会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有时候啊，你说遇到这情况，你骂孩子一顿，你打

0: 子，我就说你只训呢，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说教，
1: 嗯，
0: 远不如什么呢？
1: 打一顿。
0: 不，刚才说了，不建议这么这个暴力的对待小朋友，
1: 嗯，
0: 你可以给小朋友来一个沉浸式的教育，沉浸式的体验。你看咱平常呢，
1: 你想把小孩扔火堆里是怎么着？沉浸式
0: 不是有消防科普场馆
1: 哦，那倒是，
0: 而且不是社区经常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吗？
1: 哦，
0: 带孩子去看看，
1: 嗯
0: 啊，咱们原来说那个经常通州消防救援站做的那个现场的那试验是吧？弄个瓶子，哎呦一下着了大火，
1: 那也不能沉浸，那是远观。
0: 啊，远观，
1: 慢慢看着。
0: 是，我就说让小朋友知道，你说火灾的威力有多大，这样他以后也就不敢了。在亲身实践当中建立对火情的敬畏之心。我再补充一个，
1: 啊，
0: 你说咱小区那杂物是不是该清理？清理清理，卫生死角也别留啊。
1: 但是毕竟是未成年人哈，
0: 那，
1: 这个有的时候的一些法律意识啊，所产生的后果呀，还是不能够了解。这事儿就得赖家长，就是家长你得穷尽自己的教育方式。
0: 是。
1: 然后让孩子知道这事儿不能干，
0: 嗯，
1: 对吧？
0: 一般李凯老师都是怎么用穷尽法？
1: 什么叫穷尽呢？
0: 穷尽。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鸡蛋怎么做好吃？
0: 嗯，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这转
0: 谁的时候，您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你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笑脸，哎，竖个大拇指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再去呢？
0: 礼让斑马线是法。
2: 城市中的声音，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8844周8844发了一个妈妈自家养的鸡蛋下鸡下的蛋，哎呦，这蛋黄呢这个比例可真好看。
4: 是，而且人家还发了一张图说番茄夹蛋，人家是自己在家做的一道菜啊。哎、
3: 黄哥哥说，我的鸡蛋做的好吃排序是鸡蛋羹、鸡蛋炒韭菜和鸡蛋摊香椿，这是鸡蛋好吃三样。
4: 哎，确实听着都挺有食欲的。于洋说，个人认为煮方便面的时候你握俩鸡蛋，那个时候的鸡蛋最香。
3: 不是还应该再加个火腿肠吗？
4: 那就属于顶顶配了。
3: 哎、
4: 一般什么情况下属于想吃方便面呢？特别饿极了，但是没有其他的能下馆子或者是能吃别的的机会，咱煮包方便面，要么就是真馋了。
3: 那就我心说，韭菜盒子呀，最爱吃的面食了，里边全是鸡蛋和韭菜。
4: 1528说胡塌子，鸡蛋和面粉搅匀，根据口味把时令蔬菜切碎了往里头一放，
3: 哎，
4: 摊成鸡蛋蔬菜饼，软乎乎的，挺好吃的。
3: 哎，那个早点吃绝对好吃，最好还能蘸点醋，醋蒜汁儿。
4: 哎，一般来说，如果点外卖的话，人会配一小盒，
3: 是吧？
4: 那
3: 水木清华说，煮鸡蛋蘸着这个芝麻盐儿也好吃
4: 咸口嘛。鲨鱼说，有没有喜欢吃炒鸡蛋的？热油关小火。鸡蛋到里头，边用筷子打碎，一边打一边再开大火，彻底碎了之后淋点酱油，一定要酱油啊！
3: 哎，对，
4: 趁着热乎，用勺子蒯着吃。
3: 哎，
4: 每次茴香鸡蛋馅儿，我都会多弄几个偷吃。现在我们家闺女也好这口，
3: 哎，
4: 必须得放酱油，要不然没灵魂。
3: 说三回了啊！但是确实好多人，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这个炒鸡蛋。比较他自己也会做啊。
4: 哎，
3: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依然是广告哈，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朋友注意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有份特殊的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50岁以上，其次呢是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凡是符合条件的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样一次性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

0: 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款，额外增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调理，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哈，眼睛干涩发痒，然后呢就跟有小石子儿，能用吗？反正统一回复啊，不管您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打电话过程当中如果占线啊，您也不用着急哈，这个今年是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多，您现在拨打4001667979，只要购买都能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刚才说的78元航天版的加强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蓝莓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有收音机啊，10分钟之内拨打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来说其他事儿。
0: 哎，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夜里边，月光太亮，
1: 月光太亮怎么呢？
0: 惹得我睡不着觉。
1: 呦，那您就秉烛夜游一会儿呗。
0: 秉烛？
1: 嗯，
0: 我打12345投诉去。
1: 不是你月亮太亮，你投诉谁啊？
0: 来12345，我投诉一下，月亮太亮，晃得我睡不着觉。
1: 那是不是你还得一边唱都是月亮惹的祸，一边投诉呢？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我投诉了。
1: 这事儿没道理。
0: 你们得管啊，还要给我回复。这两天某第一市民投诉月光过亮妨碍休息。啊，很多网友认为类似离谱的诉求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对吧？
1: 反正这案例我觉得是多少有点奇葩了。
0: 你自己装个窗帘
1: 干的那种，
0: 没错啊。你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是叫什么，看那个投影仪，拉那种窗帘，肯定外边都看不见。但是你打12345投诉，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近年来哈，12345热线接到的奇葩诉求不在少数。
1: 哎，几周之前有一周末闲来无事，在家里说看个电影吧，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您的声音》，这是聚焦咱们北京12345热线的一个
0: 电影，
1: 记录性质的电影。你别说，我看完电影。

0: 很心疼一些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为什么呢？因为接到的一些反应，一些诉求，嗯，你有时候不是很好解决。嗯嗯，你比如说要求小区里所有开花的树花一块开，哦，长叶的时候是叶儿一块长，
1: 你得听，你要不然当王母娘。
0: 小区里那蚯蚓打洞，你恨不得你得去管管蚯蚓去。你说怎么办？
1: 我跟你说啊，据报道说，就是各种123455的举报啊，投诉都有什么呢？ 有个人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说打123455，嗯，你们得重新组织高考啊，
0: 您家孩子没考好，全国的孩子陪您家孩子再考一遍。
1: 没错，你们得重新，不然我还投诉。有居民因为蚊子咬了他，嗯，投诉小区环境太恶劣，我在小区里边被蚊子咬了包，
0: 那
1: 你们小区得全面消杀蚊子。
0: 不是这蚊子，说咱当然咱可以整治小区的水环境啊，咱把一些卫生死角清理没问题，但哪怕说咱清理了，月月清理，周周清理，你也不能保证说一个蚊子都不咬你。
1: 那我还投诉，咬了我一个我就投诉一回。
0: 嘿，
1: 有人希望从123455，你们从财政部门啊，嗯，你们查查，嗯，查查我老公的工资发放时间和明细。
0: 估计是上交的，可能他不符合他心理预期。李凯老师，咱那是财政部门，咱那不是私家侦探，还能查查您家老公的信息发给您？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还有人打123455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冬天你们集中供水吗？嗯，供水，你们这个集中供水点啊，
0: 嗯，
1: 影响风水，
0: 影响什么？
1: 风水啊，影响他发财了，你得拆了，不然我们家老挣不了500万。 李凯老师，您就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我特别心疼咱们有些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你问你关键是，哎，你不仅得回复，你还得让投诉那人说我满意，我这个处理结果很满意。哦，那这高考这事儿都没办法满意。咱说这算不算浪费了公共资源？
0: 那是啊，这些无理取闹、不切实际的诉求，人家把123455那哪儿当什么市民网热线，那简直就是选池。嗯，哦，我
1: 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都要打个123455。公共服务、民情民意的传声筒，对吧？诉求办理的直通车，您大家遇见点什么困难啊，有什么意见建议啊，第一时间拨打一下123455热线。对于政务服务平台的，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对吧？有的时候确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就是真正居民急愁、急难愁盼 和合理的诉求的建议，其实人家也是及时回应了，而且积极对接了相关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推进问题的落地啊解决，用实际行动解决。大家的一些困难，维护民生利益啊，守护好市民的支持和信任。
0: 你比如我看那个电影当中，第一个案例就是一的哥，因为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就二环里的胡同当中，你这停车资源太紧张了，经常一出门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又被贴了条。
1: 对，
0: 那你说的哥其实本来咱就是拉个车跑个车挺不容易的，他就打了123455，说希望能够挖潜一下附近的停车位，然后相关部门的领导啊还有工作人员真是去走访了附近各种能够停车提供停车资源的这种商户啊商业机构，最终还真是给附近老百姓挖出了一批车位。您说这算不算皆大欢喜？是。 但是您说投诉月光太亮之类的奇葩诉求，既不是民生事项，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和123455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没什么关联。任由这类投诉泛滥，不仅会增加接线人员的工作负担，更会让负责处置的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疲于应付。奇葩诉求的频繁展现，也会挤占紧急合理诉求的服务通道，让真正需求帮助的市民求助无门。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5热线服务的意见明确，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诉求事项，要做好解释说明。对于恶意扰乱12345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据报道说呢，多地已经将封建迷信、私人琐事、违背公序良俗的幻想诉求明确列入不予受理范围，并常态化公示典型案例。

0: 这得从制度层面对这些奇葩案例说不哈，
1: 对，
0: 就是要提醒有些人莫让离谱诉求挤占公共热线的资源，把公共服务留给真正有需求的人才是回归12345热线设置的初衷。月光亮不亮不归政府管，对碰瓷儿12345的倒是应该好好管一管。
1: 哎，所以希望这么好的公共资源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无谓的琐事或者是奇葩的诉求，导致很多真正有价值的声音被大家听不到看不到了。也是希望咱未来12345热线可以更加把这个连心桥、传声筒和直通车的功能做好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甜蜜语哄骗李先生不提见面这事儿了。
1: 你瞧瞧，
0: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你说四月底的时候，李先生认识的这女的哈，时间啊就来到了5月20号。你说5月20号520520都说是一个适合表达爱的日子啊，你今天你就说你见不见我吧啊，迫切想要见面的李先生就跟对方说，你这样，你今天你得高低你得见我一下，
1: 为什么呀？
0: 我给你送个礼物
1: 哦，
0: 我这个礼物了不得呀、
1: 啊，没准人家来，
0: 你不先听听是什么礼物吗？
1: 哦，你说是什么礼物？
0: 我亲手叠了纸星星送给你。
1: 就是拉黑吧，别来，不会去的，连钱都没有。
0: 李老师你太市侩了、
1: 哦、
0: 我跟您说，现在好多那个就是曾经的校园恋爱挺流行叠千纸鹤和叠纸星星。
1: 你都会？
0: 我会叠纸鹤，但不会叠纸星星。
1: 那也是叠过。
0: 我想说，李先生一定经历过青春期那种懵懂的美好，所以也觉得对方应该不是什么坏人。但是啊，李先生把这个想法跟这女的一说，对方料定李先生诚意不足啊。520，人家要不送鲜花，要么送包包啊，要不送大牌口红，你送我一盒你那什么纸星星，你这人太没诚意，咱俩断了吧，拜拜了您那。这时候啊，李先生彻底啊崩溃了，被这个恋情冲昏了头脑，说你别走，我真的不是说没有诚意，你要诚意是吧，我现在我就给你诚意。于是啊，向对方当即转账13145.20元。
1: 多少钱？
0: 13145.25元。一、哦、你看13145.20嘛，13145.25元。
1: 对方收了吗？
0: 收了，然后失联了，不再回复任何消息。
1: 好、
0: 哦、哎呀，单纯的李先生这时候才幡然醒悟，觉得自己被骗了，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刻开展了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大跌眼镜的事儿这时候来了，李老师跟李开不是跟李开老师跟李先生网恋的那个女子啊，根本不是女的
1: 哦，
0: 是35岁男子蔡某，
1: 抠脚大汉。
0: 哎，蔡某刻意把短视频平台账号的性别设置成女性，而且他账号里头发布的所有女性视频都是网络里下载的素材，伪装成女性的身份实施网络诈骗。7月23号，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民警赶赴吉林省长春市，在当地的一个居民区里把蔡某抓获。经过审讯，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目前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哎呀，
0: 明天是七夕了
1: 哦，
0: 又是一个特别适合表达爱的日子。我们借此机会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那些对爱情抱有美好幻想的朋友们，爱情确实是美好的，很难忘的，但是千万别着了骗子的道啊。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不知根不知底，对，不知底儿，甚至没有线下见过面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这经不住考验。
1: 尤其是刚开始的爱情爱意，或者说你对爱的表达也不是靠人民币来表达的，对吧。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的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哈，26周年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申请的专项福利。甭管您50岁、60岁、70岁，只要眼睛模糊不舒服，现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啊！50岁以上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可能有朋友好奇啊，说为什么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明显。你像一位李阿姨说，看手机、看电视都费劲，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买菜、遛弯儿。瞅啥都是雾蒙蒙的一片，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推荐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十几种草本精华，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还有朋友说啊，用这个好视力眼贴觉得挺靠谱，贴完眼睛呢透亮了，精气神也不一样。

0: 上了，下去打球旅游挺开心的。
1: 嗯，
0: 还有一位李老师也说，趁着优惠大，现在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呢。
1: 没错，那有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都能享受50岁的专业补贴哈，多体验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额外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有一台收音机，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最后10分钟哈。
0: 嗯，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鸡蛋怎么做好吃啊，像好运加倍说，我们家人就爱吃我自个儿腌的鸡蛋，不咸不淡，特别好吃，比外边卖的好吃。自己在家应该做那个腌茶叶蛋那种吧，应该是。
1: 哎，这个确实不错啊。博龙说，小的时候妈妈过生日得给煮个鸡蛋，然后呢，煮熟的鸡蛋拿在手里边舍不得吃。现在每个家庭拿鸡蛋都当普通食材了。
0: 嗯，斯努比也说了一个我挺喜欢吃的虎皮鸡蛋，就煮好的鸡蛋给它炸一下，表面焦黄的，然后和红烧肉一块炖煮，鸡蛋爆吸着肉汤比红烧肉，单纯的红烧肉还好吃。
1: 这也是美哲爱吃的，
0: 爱吃的。
1: 苏敏呢提到了一个特别小众的，
0: 什么？
1: 有人喜欢吃毛鸡蛋吗？
0: 不太敢下嘴。这个现在卖毛鸡蛋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少，
1: 特别少了啊。嗯，反正甭管怎么说，鸡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占据的这个地位啊，还是非常巩固的啊。它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食用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当然也别多吃，毕竟还有一些胆固醇的风险啊。
0: 哎，我觉得每天来一个半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每天一个肯定没问题。
0: 哎，今天不是还说有那个精粹的绿壳鸡蛋吗？未来咱也可以尝尝。
1: 没错，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扣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九四五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呢，咱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说说跟咱们健康有关的。这专家说，血管堵没堵，走两步就知道。这走路的时候要是出现胸闷、胸痛、走不了直线、腿沉没劲儿，这些信号可得当心了。就想问问大伙儿啊，您平时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些不舒服？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被提醒过走路对劲儿？您是怎么发现的？又是怎么应对的？第二个话题呢，跟咱们吃饭是有关的。不少老友怕三高啊，肉不敢吃，蛋不敢碰，结果蛋白质和钙啊就没跟上，这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就想问问团友们，您家这一日三餐怎么安排的？有没有过过度清淡的这种误区啊？而且您觉得人这岁数上来了，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有劲儿呢？那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的聊天室留言。今天呢，咱们要聊的热点也不少，肥胖、糖尿病、高血脂这三样一起找上门，中西医结合怎么调理体质？特朗普突然要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半岛局势是要变天了吗？人老了，营养跟不上，有哪两种营养素？

0: 色的走路信号和日常养护。那千道强已经留好位置，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今天的纯真头条呢，来聊一个越来越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就是代谢共病。哎，这词儿听着专业吧，说白了就是肥胖啊。

一体检呢才发现这血糖啊血脂啊早就超标了。这时候很多人会想说，我少吃点多走点路是不是就能自己调回来呀？但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今天咱们就借着一个真实的基层门诊案例，帮大家伙啊把这里头的门道说清楚。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52岁的男性，平时呢久坐少动啊，爱吃那些油腻厚味，生活呢也没有什么规律。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7月份体检的时候，空腹血糖 12.0， 糖化血红蛋白 8.6%， 这两个指标都亮起红灯了。但是他也没有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也没有骤减，他倒没有放任不管自己啊，自己首先主动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可是这一个月过去了，血

0: 既没有次数的规定，也没有强度的标准，光盯着化验单上的数字，却不把体重啊、吃饭习惯啊、活动量啊、作息纳入整体的考虑。对于肥胖型糖尿病来说，很难真正的打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异常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时候咱中医的思路啊就派上用场了。中医辩证讲究四诊合参，哎，这位患者舌体胖大啊，舌苔白腻，脉象啊偏濡，再结合他长期的是偏食肥甘嘛，久坐不动的习惯，中医就诊断属于脾虚湿阻型，哎，这脾虚了，运化功能就减弱了。常听咱们节目的老友都知道，水湿排不出去，日子一久啊就积成痰了，痰湿阻滞，气机不畅，这个高脂啊就没法正常代谢了，于是肥胖和血脂异常就都来了。用中医的话说呢，脾虚是本，湿痰高脂啊是标，只盯着降糖降脂那是治标，健脾祛湿才是治本。那说了怎么治啊，这个案例最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啊，就是他没有把中医西医对立起来，而是打了个配合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老爱对立着看问题啊，不需要。第一步，规范用药，按照血糖血脂的情况用降糖药来配合调脂药，把指标啊先给它稳住。这第二步呢，把少吃变成具体的营养处方，营养师啊根据体重啊活动量啊设计每天500到750千卡的合理能量缺口。主食呢粗细搭配，保证优质蛋白，少碰那含糖的饮料、油炸食品和夜宵。第三步，运动上控制久坐，每坐30分钟你就起来走走，强度啊慢慢加，不急于求成啊。第四步，中医外治来调理体质啊，耳穴压豆啊，穴位贴敷啊，用苍竹、半夏、茯苓、泽泻这些健脾渗湿的药材贴在丰隆、水道、阴陵泉这些穴位上，帮着您改善脾胃功能。看看结果吧，结果怎么样？三个月这种系统干预之后，这位患者体重减了8公斤啊，按照咱们市斤算就是16斤没了，而且腹型肥胖明显缓解，血脂啊、糖化血红蛋白啊也都恢复正常了。更难得的是，治疗小组开始撤除所有降糖药物，停药之后又随访三个月，空腹血糖基本控制在5到6之间，餐后零餐后2小时血糖6到7，体重呢也没反弹，达到了二型糖尿病临床缓解的标准。这说明什么？对于病程短又严重肥胖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减重是你改善代谢的关键一步。这里头的道理啊，对咱们很多人都有启发。咱们常说管住嘴迈开腿，怎么管怎么迈呀，里头有学问。少吃不等于你营养均衡，多走也得有强度和规律，代谢问题那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别指望着靠简单的自我调节你就能完全逆转变好了。中医讲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黄帝内经里有句老话，放到今天依然管用吗？哎，咱们讲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当然呢，这个案例里边的停药方案呢必须在专业的医生评估和监测之下进行，咱别自己调了觉着不错啊，自己学着停药了，那可不行。纯真金句就是，代谢的三高不是孤立的敌人，而是身体发出的一封信，会吃会动会调体质，远比盯着一个指标较劲更有智慧。
1: 北京天文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聊完了代谢共病和半岛局势，接下来这条啊和咱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内有关系。很多老友上了岁数，哎呀，总觉得这身体不如从前啊，这是正常的啊。比如说爬楼喘了，走路腿沉了，换季容易感冒了。就像哎，咱们新闻里介绍一位62岁的老童啊，老同志姓童，以前爬3-4层楼那不带喘的，现在走一会儿啊，哎呦就觉得特别累。他自己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变差很正常，可他的女儿却发现这老童平时吃饭特别简单，早餐呢一碗粥配咸菜，中午呢随便吃点面条，晚上呢有的时候甚至只吃水果。这肉您怕胆固醇高不敢吃，鸡蛋偶尔吃一个啊，牛奶咸喝了肚子不舒服，这看起来吃的挺清淡，可这身体啊却越来越虚。 后来家人带他调整了饮食，也没让他大吃大喝啊，只是把缺少的营养慢慢的补回来。过了一段时间，这老童的胃口啊、精神状态啊、活动量啊都有了变化，这给咱们提了一个醒，什么呢？人老了，身体确实变差，那真的只是年龄的问题吗？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案例，帮大伙理一理中老年人最容易缺的两种营养。先说第一种，大家最简单直接也经常提的什么呀，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啊，重要的说三遍。这个咱们之前聊那个肌少症的时候，昨天还反复说过这事儿吧。肌肉、皮肤以及身体的很多组织的正常更新都离不开这蛋白质。年龄增长之后啊，咱们这肌肉量本身就容易逐渐的减少啊，你不努力增它，它还往下掉呢。如果平时你又吃的太少，活动量也不足，肌肉状态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肌肉少了，最明显的感觉往往不是少了几斤肉啊，我这身体变轻巧了，我走道还来劲了呢，而是啊，你的腿脚变得没有以前有劲了，站久了累，走远了乏，蹲下起来费劲啊。很多老友怕三高，说看着肉啊不敢吃，看着鸡蛋啊不敢吃，看着油哎呦赶紧躲得远远的。饮食清淡本身没错，哎，但是如果长期的过度限制，蛋白质就有可能摄入不足。老童咱们前面举的例子不就是这样吗？一天主要靠这个稀饭、面条和水果填肚子，看起来好像也吃了，但实际上呢，蛋白质是严重缺乏的。所以啊，哎，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应该注意补充这个蛋白质。鸡蛋呢、牛奶呀、鱼呀、虾呀、瘦肉啊、豆腐啊、豆制品呢，都是比较常见的选择。当然没有必要啊，也不要顿顿说大鱼大肉的，咱们可以给它分散到一天的三餐里。哎，咱别中间可着一顿吃啊，其他两顿我照样吃这个咸菜去，这不行啊。你早餐吃一个鸡蛋，搭配点牛奶啊，或者是你不耐受，喝点这无糖的豆浆啊。那午餐呢，吃一些什么鱼肉啊、瘦肉啊，再配点蔬菜和主食。晚餐就可以选择豆腐、鸡蛋，或者是适量的鱼肉。那如果担心胆固醇，那咱们不直接把这个鸡蛋和肉类全都戒掉，真正啊，需要控制的是整体的饮食结构和摄入量，而不是某一种食物。当然啊，对于确实已经存在肾脏疾病等特殊情况的人呢，那蛋白质到底吃多少？哎，这得根据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呢的这些建议来调整，咱不能照搬别人的标准，说郑磊吃多少我也吃多少，那我这饭量您肯定吃不了啊。那我说您吃多少，我郑磊吃多少，那我肯定也不够啊。咱们再说这第二种，刚才说的是蛋白质，今天不是说最容易缺的两种营养吗？下面这个就是钙和维生素 D。他说你们刚才说两种，怎么整出三种了？这钙啊和维生素 D 还真分不开。这类营养呢，和咱们骨骼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年龄越大，这个骨骼呀就越值得关注。钙呢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维生素 D 有助于身体吸收和利用这个钙。一提到补钙，很多老友的第一直接反应吃钙片啊。其实啊，药补永远不如食补。咱们日常饮食才是基础，牛奶啊、酸奶啊、奶酪啊、奶制品是比较方便的钙的来源，豆腐等豆制品以及部分深绿色的蔬菜也能提供一定的钙。维生素 D 呢，可以从鱼类啊、蛋黄啊这些食物中获得，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晒太阳也有帮助。那如果已经存在说骨量减少、骨质疏松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是否需要补充营养补充剂？最好啊，经过那专业评估。哎，咱别自己乱补，说广告说了这不错，适合我，咱就来点。哎，最好是去医院看一看，专业评估啊，咱们再来添加一些补剂。这里头藏着一个很多朋友的养生误区，觉得少吃就是健康啊，确实少吃啊，很多时候比多吃强。但这个盐啊，确实要控制。你比如糖也应该少一点，过多油炸食品、加工肉类也不适合经常吃。但是啊，但是主食啊，有人说减肥控制体重不吃主食这不行。主食、蛋白质、蔬菜、水果以及奶类等等，咱不能因为怕胖、怕血糖高就全都给它减少了。一顿饭可以简单的记住一个思路，就是有主食有蔬菜，也要有合适的蛋白质食物。主食啊，可以粗细搭配，不需要完全不吃那些米饭馒头啊。

0: 另外咱们也知道很多水果这个果糖含量啊确实太高了，水果貌似吃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呢吃多了啊确实这个糖分咱们只是代谢不掉，对身体呢不是特别的好啊。水果最好呢也别在晚上吃，其实上午吃一点白天还是可以给它代谢掉的。像刚才咱们前面老童啊他那个案例一样，那一天主要靠着稀饭面条和水果填肚子，看起来好像也吃不少，实际上营养结构呢并不理想。其实对于岁数逐渐增长的人来说呢，这吃饭呢也不只是为了饱腹啊，更是为了给咱们身体提供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维修工具。咱盖大楼还需要这个砖瓦水泥呢嘛，对不对？那蛋白质修的就是这个肌肉，钙和维生素 D 就是护的这个骨骼，这两样跟上了，腿脚才有劲儿啊，骨头才结实啊，咱的身子骨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砺，不是？人老之后啊，身体确实会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年龄增长并不等于只能是越来越虚弱，咱把饭吃好了，把重要的营养跟上，再配合适量的运动和规律生活，那很多事情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改变，别等到身体明显消瘦了，腿脚没劲儿了，才想起来重视营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从每天这一日三餐开始，其实什么时候啊它都不算晚。纯真金句就是，老去的是年龄，不该是筋骨。会吃的人呢，这一碗饭里有主食，有菜，也有蛋白质，把营养吃足了，咱晚年的脚步才迈得稳当。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咱们再来看看后边这个啊，咱们说这个吃完了吃饭和营养，接下来这条国际新闻呢，咱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到我们的这个日本。就在最近，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把跌到40年低位的日元从悬崖边拉回来，结果呢仅仅过了两周，这日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美元对160日元的这个附近。这场日元保卫战就像用创可贴去堵这个大坝的缝隙，临时管用却根本挡不住大水。咱先说说日元为什么这么弱，表面上看呢是市场上有人在做空日元，但真正的对手呢不是几个投机客，而是长期存在的套息交易。什么是套息交易啊？咱说简单点，就是借便宜的日元换成美元去投资高收益的资产。日本现在的政策利率呢只有 1%， 而美国是 3.5% 到 3.75%， 这个利息差啊就像一块吸铁石，让无数的投资者愿意低息介入日元，抛售日元换美元。在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从事这种外汇交易的家庭主妇群体，金融圈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渡边太太啊。在渡边太太们的集体力量面前，美日联手砸进去的近千亿美元很快就没声了。那有人可能会问呢，这日元贬值不是有利于出口吗？那日本商品卖到国外更便宜，出口企业不应该更高兴吗？可现实啊，恰恰相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企业希望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维持在1:120到124左右，而不是现在的1:160。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啊，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出口你挣赚钱了，你买东西也贵呀。那日元一贬值，进口的东西全贵了，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同时给你推高，最后啊，全都变成了通货膨胀。那对于企业来说，汇率稳定比单纯的追求日元的贬值重要的多呀。弱日元带来的那点出口红利它不够看，而进口成本上升的冲击几乎是立竿见影，传导到整个的经济体系。比通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债务。日本政府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长期超过 20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呢排在前列。这意味着什么呢？日本想靠加息来稳住汇率空间非常有限，因为一加息，国债收益率就会涨，政府的财政成本就会增加，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这里头藏着一个很深的结构性困局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去十年持续放缓，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长期超低利率让一些低生产率企业得以继续存活，反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 调整。日本当前正陷入一个旧模式的困局，就是弱日元不再能换来强增长，财政扩张不再能换来高生产率，而加息又受到高债务的约束，说白了就是靠印钱和贬值的老办法救不了它了。真正的解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生产率，但这解药却拿不出来啊。对咱们老友来说呀，看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看日本的热闹，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流动、贸易格局和金融市场稳定，进而间接影响到咱们的理财和消费。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底气不在于汇率一时的涨跌，而在于有没有持续增长的真本事。国如此，人也如此，靠老本靠运气你走不远，得靠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所以纯真金句就是，靠外力只能解决一时之困，练内功才能走出长久之路。国家与人都一样，真正的底气啊，不在账面上，在于日复一日的积累与转型里。
2: 打造五千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欢迎来到会客厅。咱们常说呀，人老哎，腿先老，但您知道吗，这走路啊，不光能看出您腿脚利不利索，还能反映出您血管堵没堵。哎，你走道我就能看出来你血管堵没堵。专家提醒，如果走路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信号，可能就是你的

纯真会客厅，我是练文。咱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您知道吗？走路呢，不光能看出腿脚利不利索，还能反映出血管堵没堵。有专家提醒啊，如果走路时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可能是血管发出的警报。咱们马上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伙儿好好讲讲。

0: 几分钟就腿沉没劲儿等等。
1: 其实咱们走路的异常信号啊，它对应的血管堵塞或者狭窄的这个位置会根据症状不同而不同。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其实是全身血管负荷一个提升的过程，供血的缺口呢也会立刻的显现。不同的这个不适感啊，对应了不同的血管病变。比如说有这么典型的几种啊，刚才像练文提到的，如果您行走了几分钟就觉得小腿酸胀发沉疼痛，但是您休息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呢，感觉这个疼痛又能立刻缓解，我们医学上呢叫间歇性跛行。啥意思呢？就是对应了下肢动脉硬化狭窄，就是您这腿的动脉啊它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您走几十米就疼，然后后期呢是您静止也疼，甚至还会有这个溃疡溃烂的这些风险。所以就是如果您走几分钟就疼休息就好，您要看看是不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但是如果您啊通过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往上爬坡啊上楼梯的时候一走就觉得胸闷，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的那种压榨痛，同时有的时候会向咱这后背或者左肩膀放射，但是您稍微停下来一缓一休息就能缓解。它有的时候体现的叫心脏的冠状动脉狭窄，就是咱平时说的是不是冠心病了呀，是不是有这个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了呀，运动的时候耗氧量增加，冠脉的供血跟不上，它其实这种稍微有一点劳力性的爬坡呀快走啊拎重东西就觉得胸口闷，或者是跟压榨这个压榨疼痛像后背和左肩部放射，那其实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主

0: 还是我这个就是人老心老腿呀、啊，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人老心老腿，最常见的这个腿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膝盖和腰的问题？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别的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啊，膝盖膝骨关节的这种老化。那么膝骨关节老化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您动不动啊，它都疼啊，不动它也酸疼，上下台阶是刺疼，而且一摁这个关节啊，关节有明显的这种压痛感。休息以后呢，能够缓解，您热敷贴点膏药都能明显的这种减轻。但是如果是血管淤堵的表现呢，平时您是没症状的。就是您静止的状态下基本没症状，一般都是走路的时候，就是出现这种负担加重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供血不足。而且有的时候您一摸发现，哎，两个腿的温度不一样，甚至粗细不一样，发现、哎、这两条腿怎么一个粗一个细，或者哎，这个腿怎么是凉的，那个腿怎么是热的，这种情况您都应该提高这种警惕了。那我们说骨关节它动不动它都疼，上下台阶它疼，但是如果您真是血管堵了，平时可能没啥症状，走路才发作，两个腿温差粗细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然后您平时摁摁这个腿的关节发现它也不疼啊，您贴个膏药发现它也没啥用，这个时候就得考虑是不是有这种动脉硬化，是不是血管有淤堵了呀。
1: 嗯，所以正常的腿脚老化和血管真的出现了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除了走路的时候会出现问题，还有啊，经常头晕，特别是蹲下起来就眼前发黑，这到底是血管堵塞的信号呢，还是比如说低血压等等情况？
0: 其实呢，这是两个疾病的，我们说叫鉴别诊断，一个是因为脑血管狭窄的供血不足，另外一个是因为体位性的低血压，中老年人也很常见啊。咱描述一场景，在那蹲了半天，突然一起来，哟，起猛了，哎呦，眼前一片黑，不行，我得赶紧扶个东西。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体位性低血压。只在体位性低血压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有在蹲久了、平躺的时候，突然一下站起来，会发现瞬间的发黑、头晕，持续十几秒，您扶点东西，哎，立刻自己就消失了。您平时走路啊、干活呀、是没有头晕、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而且这个血压呢，平时这个血压就比较低啊，身体就是这个身子骨就比较弱的这个人高发啊。那刚才我们说了，这蹲下起来叫体位性低血压，站起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老人睡醒了在您床上先愣会儿、坐会儿，您别鲤鱼打挺，腾一下起来，哎，一下感觉有点站不住了，都是因为您跑太快了，您这血压没跟上。但是如果真的是脑血管病引起的这种供血不足，不止在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您只要是走路劳累，包括吃完饭之后，他都会有持续的头晕和昏沉，因为他都会有脑供血的不足，甚至有可能会有单侧手脚的麻木，走路走不了直线，哎，跑偏了，记忆力的下降，视物的模糊，包括我们说表达这个口齿啊，我们说语言的这种障碍都有可能啊，这就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的供血不足。当然，如果您出现以下的症状，就得立刻就医了。比如说头晕、胸痛、说话已经开始含糊了，一侧肢体无力，发现这手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您发现眼前开始频繁的发黑，提醒一下后循环缺血了，眼前频繁的发黑啊，经常会有短暂的甚至一过性的这种晕厥呀、失忆呀、看东西有缺损，或者是啊，您本身就是有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长期的这种抽烟喝酒啊，这些人群您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我们说一侧肢体抬不起来啦，说话说不利落啦，眼前发黑了，这些您都要提高警惕，立刻寻求医生的帮助，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潜在的脑血管疾病，甚至有一些潜在的心血管疾病您自己没有发现，但是他在给您预警，身体在不断的亮红灯，在提醒您说，哎，有问题了，但是这会儿您得提高警惕啊，您没重视放过去了，反而有的时候容易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您看孟大夫讲的这些情况也是大家需要警惕的啊，必须去医院有这些情况。那我们中医其实讲究内调嘛，有血管的问题，那在饮食上专家有哪些建议呢？
0: 我们为了养护血管呢，其实呢也有一些饮食上的注意，比如说我们要似多似少，有的食物呢咱们要多吃，有的食物要少吃，比如多吃的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推荐您啊每天可以吃一斤的蔬菜，然后可以吃这个半斤的低糖水果，而且以这个深色优先， 比如说咱可以吃点菠菜、西兰花、芹菜、蓝莓、猕猴桃等等。但是啊，咱要和饭搭配着吃，也避免在睡前吃大量这种。

0: 生冷的这个瓜果去伤脾生湿。同时呢，也推荐您可以啊，把这个用一半的这个粗粮杂粮去替换您这个精米这个精面。比如说可以是燕麦、玉米、荞麦、黑米，然后做这个早餐的杂粮粥、杂粮饭，或者是杂粮的这个馒头，去降低血脂软化血管。如果您啊肾功能正常，也可以每天呢吃一小份豆制品，豆腐、豆浆、豆干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它这个植物固醇啊可以减少血管的这种脂质的沉积，也可以多吃蘑菇、香菇、木耳，包括这个金针菇，每周吃个两三次，炒菜、炖汤都行，可以呢清血脂、化瘀通络。
1: 嗯，
0: 然后多吃了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杂粮、豆制品和菌菇，但是呢也有四样东西要少吃。第一个就是肥肉，比如说我们说红肉类的牛羊肉和猪肉，每周咱吃一次就行了。那吃什么肉呢？咱以这个鸡鸭鹅和深海鱼为主，然后同时呢这种动物的内脏，比如说这个脑花、猪肝、大小肠，哎呦真香，但是它胆固醇高，你在一个月吃一次解解馋。这种精致的甜食，比如说蛋糕、奶茶呀、白糖糕点啊，尽量也少吃，血糖的波动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还有就是咱这个骨头汤、老母鸡汤啊，咱贴秋膘，想喝点好的吃点好的，咱一定要把这个浮油给撇净，少喝这种浓汤啊，减少油脂的摄入。所以四样少吃的呢，包括肥肉、动物内脏、精致的甜食，还有油腻的浓汤，我们要少吃。您可以比如说吃一点这个木耳、芹菜，炒点这种鸡胸肉，拌着杂粮的饭，喝点这个海带冬瓜汤。在这个季节呢，也送给大家一个可以在这个季节也送给大家一个可以保护我们血管的代茶饮，用炒山楂5克、决明子5克、荷叶5克，配合上2到3朵的玫瑰花，有一个活血化瘀、清暑降脂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三高人群，有这个头晕啊、肢体沉重的人群去饮用，你也可以喝一个。
1: 您看孟大夫把夏天适合护血管的食谱和代茶饮其实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其实除了饮食呢，平时的生活作息包括运动其实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

0: 20到30分钟，速度呢以这个微微汗出、不喘粗气为准。尤其是如果您能够在饭后的一个小时溜达溜达，咱走个20-30分钟，可以有疏通全身气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动作上呢，其实您可以做着咱勾勾脚趾头，或者是练练踮脚，都能够预防下肢的血栓，帮助我们改善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然后以及如果您愿意锻炼的话，也可以打打我们的八段锦啊，缓慢的八段锦的前四段，有非常的好的帮助我们疏通心脑血管的一个作用。
1: 嗯，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孟大夫。
0: 哎，好嘞，那我们回见。
1: 再见。
2: 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寄语，最好的养老是吃得够营养，走得稳当，心里清楚，遇事不慌。愿咱们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把身体养好，把日子过暖，把平安守牢。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方子君的泣不成声一直困扰着张雷，他不明白为什么方子君在他的面前总是这么忽而柔情，忽而伤感，忽而又不能自拔。他喜欢这个比自己大的女孩，这种喜欢带有挑战的味道。张雷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那种傻大兵，相反，他在入校以前感情生活还很丰富，他和军部女子跳伞队的那朵第一伞花之间的感情虽然因为伞花退伍而逐渐淡化，但是远远比不上他后来和通信连的副指导员之间的纠葛动人。只是因为父亲的干涉，加上那个女干部不得不嫁给了他老家的娃娃亲，所以才没有结果。从小张雷就喜欢挑战，挑战一切极限，这可能是伞兵家族的遗传，反映到他的感情生活里面，就是喜欢挑战比自己大的女孩。他几次想和刘小飞交流，又怕他沉不住气去问何小雨，最后反馈到方子君的耳朵里面，弄巧成拙，又怕别人以为自己自作多情，毕竟这不过是一种感觉，所以还是压在心底里了。周末的时候，他和刘小飞进城，到了市区就各自分手。刘小飞去了军医大学，他则去了军区总医院。到了妇科一问，才知道方子君今天不值班。值班护士很关心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那个脾气怪异的方大夫的什么人。张雷则只是笑笑，打听清楚了方子君的宿舍就径直去了。走进宿舍就听见吉他声，张雷这种货色当然是在部队少不了弹吉他的，听着知道弹得还不错。接着就是两个女孩唱歌，是那部电视剧《凯旋在子夜》的插曲《月亮之歌》。张雷愣了一下，这个电视剧他自己也很熟悉，当然也很喜欢。他顺着歌声走过去，门虚掩着，果然没有猜错，里面是方子君还有另外一个女兵，年龄比方子君小，没有穿军装上衣，看来是他的同事。张雷站在门口听着歌声，和很多年轻的军人一样，他痛悔自己没有赶上那场刚刚结束的战争。当哥哥牺牲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他悲痛欲绝，但是妈妈寻死觅活也不让他参军上前线为哥哥报仇。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默许下，他投笔从戎，却已经无缘那场逐渐逝去的战争。那场战争留下无数的故事，张雷的家庭故事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对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切都很敏感，包括文艺作品，《月亮之歌》也是这样。看着方子君洁白如玉的侧面，他突然读懂了掩藏在这个女孩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年龄比她大的原因，经历过战争的人总是和别人有差异的。唱完了，方子君对那个女兵说，第二段你和音不太好，要注意感情的铺垫，是慢慢进入的，你体会一下，我们再来一次。张雷轻轻敲门，进来。张雷推开门，方子君看见居然是他，惊讶地站起来， 手里的吉他一下子落到地上。张雷忙笑，
2: 是我，不是特工队。
1: 那个女孩站起来，
2: 哟，方大夫，是来找你的吧？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再练再找我。
1: 女孩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张雷和方子君。你来干什么？
2: 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1: 是啊，方子君也是一愣，他为什么就不能来呢？张雷去捡吉他，几乎在一瞬间，方子君错开一步挡在写字台前。张雷一愣，接着又笑，
2: 怎么了？我帮你捡东西。
1: 没事儿，没事儿。方子君掩饰着藏在后面的右手摸到了桌子上的相框，立即就扣住。张雷笑着把吉他捡起来，调好弦，哼，其实啊，你可以换个和弦。接着他自己弹起来，
2: 嗯，这样就好多了，当然技巧也要难一点。
1: 他弹着弹着突然觉得这把吉他有几分熟悉，低头一看，吉他箱上有一个飞鹰的手绘图。他一机灵站起来，

叫，古来征战几人还。下面是签名，子君战友留念，张云。张雷抚摸着吉他，手在颤抖，这是哥哥刚刚参军的时候妈妈送给他的。家属院儿距离军部侦察大队很近，他从小就跑习惯了，哥哥参军以后他更是经常跑。这把吉他哥哥弹，哥哥的战友弹，他也弹，他不可能不熟悉，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哥哥的味道。再抬起眼睛，已经满脸泪水。你和我哥哥很熟，告诉我。张雷的泪水从未这样流。

上面是前线的密林前，穿着迷彩服的哥哥和方子君的合影。方子君哽咽着说，你和你哥哥真的很像，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他，不是。张雷看着照片，看着吉他，又看看方子君，这不是真的，这是真的。方子君反而坦然起来，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我是飞鹰的女人，这不是真的。张雷痛苦地喊着，这是真的。方子君哗啦地抽开抽屉，拿出那个盒子，打开来，把东西哗啦地倒在桌子上。张雷都看见了，两个伞徽，一等功勋章，飞鹰臂章，哥哥的信，哥哥的口琴，这是真的。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不，我哥哥写信从未提起过你，那是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是他的女人，我已经是了，我爱他。

0: 吉他和相框都落在地上。这不是真的！张雷高喊一声，夺门而出。方子君站在屋里没动，听着脚步声跑远，泪水渐渐流过他洁白无瑕的脸颊。他慢慢跪下来，抱着肩膀，无声地抽泣。闷雷宣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空旷的训练场上已经空无一人。张雷如同一个疯子一样，在400米障碍疯狂地跑。豆大的雨点落下来，落在他没有眼泪的脸上和已经被汗水湿透的身上。他不知道这已经是跑的第几个来回，只知道疯狂地跑，来宣泄自己内心深处燃烧的火焰。
1: 张雷！
0: 刘小飞跑入训练场，张雷停都没有停，就是在跑。刘小飞冲过来，一把抱住正在爬高墙的张雷，扑倒在地上。张雷爬起来，不顾脸上身上的泥水，再次爬向高墙。刘小飞一把又抱住他的腰，直接给他摁倒在地上。
1: 张雷，你疯了你！放开！
0: 张雷怒吼，刘小飞压死了他。
1: 你跟我回去，全队都以为你疯了，你再这样下去，干不来了，你怎么解释啊？你给我放开！
0: 张雷使劲挣扎，刘小飞别住他的腿，不让他起来。他高喊：
1: 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不是老百姓，放开！
0: 张雷一拳打在小飞的脸上，小飞向后倒下，起过身来，已经开始流鼻血。张雷爬起来，眼中冒火地看着他。
1: 我说过让你放开我。
0: 刘小飞一脚踢向张雷的前胸，张雷敏捷闪过，抱住刘小飞的右腿就要往下摔。小飞腰部一转，左腿起来，直接踢向张雷的

0: 上一个前滚翻起来，转身怒吼，再次冲上来。两个人打成一团，都是散手高手，所以打起来很是惊心动魄。拳脚不长眼睛，落在身上都是带血儿，落在脸上就带血。
1: 哎，你们两个干什么的啊？大下雨的也不让人安上。
0: 两个警通连的纠察在雨中飞跑过来，两个人还都没有彻底丧失理智，立即松开对方，赶紧逃窜。纠察也只是象征性的追了一下，就找地方避雨了。两个人跑到防空洞入口狭窄的屋檐下，脸上已经都是五颜六色。

你都知道了。对，方子君告诉何小雨了，小雨就告诉我了。我告诉你，你没错。我喜欢的

如果你爱他，如果你是真的爱他，就勇敢地追求他。要是你没有这个勇气，你就放弃，就这么简单。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0: 而是我哥哥，我的偶像，我心中最好的伞兵。张雷扑在刘小飞肩头哭起来，小飞不说话，抱住张雷，你也是最好的伞兵，你会走出来的。在雨声中，张雷放声哭起来。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0: 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 一摞摞如天书般的礼乐古籍，十几本写满演算的厚重笔记，串联起一段雅韵新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请听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匠心不改，雅韵长鸣》。

0: 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里边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弦。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以康熙14律为例，它和传统12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弦弓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

0: 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阅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阅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0: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实操完了之后再去文献中找答案，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结果。真正把它给转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形态，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这种音响效果。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启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

0: 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其实所谓的榜样和我们传承人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就像师带徒，我看我的老师就是榜样。他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对古谱的这种翻译包括制学都是非常的严谨，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1: 从书卷古谱的晦涩难寻，到今生玉振的深深入耳，获益用20年的坚守，让沉寂600年的中和韶乐重焕新生。而这份古韵，也将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接力守护中，继续向世界诉说着中正和平的中华文化之美。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一张纸，两根棍。翻转间变换出各式花样，有着300年历史的老北京民俗玩具翻礼花曾在本地断代失传。前英语老师李梅接过家族非遗手艺，从山东把这门老技艺带回京城，手工艺做创新，还带动助残就业，让消失多年的童年老物件重焕生机。接下来请听由记者郭征采制的故事，重拾翻礼花，续上老北京的民俗技艺。
4: 一盘一收，两个小孩跳皮筋，小棍对，三通桥，石拱桥，然后转两圈，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醒狮送福，收起来。
5: 方寸纸花握于掌心，横翻竖翻，轻甩慢转，数十种精妙花样随心变换。这灵动有趣的老手艺镌刻着无数老北京人的童年时光，却在时代更迭中沉寂多年，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6: 转两圈之后
7: 花样呢，
6: 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
8: 真像真像
6: 像
8: 像像像像，不知道原来小的没这么多。
5: 市民李女士特意带着母亲牵着2岁的女儿前来挑选翻礼花，看着孩子懵懂摆弄纸花探索乐趣的模样，她满心感慨，
9: 他们现在孩子玩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手工的，
10: 这样呢这样呢，
9: 非遗的东西都是现成的玩具、
10: 哎、这样呢，
9: 同时也失去好多
10: 这样呢。
5: 如今在北京隆福寺，让消失已久的翻礼花正重新绽放的是一位叫李梅的姑娘，她曾是英语老师，如今是北京状元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续写翻礼花民俗文脉的新一代手艺人。
11: 就是起源于北京，但是在北京断代了，断代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就是它的工艺是复杂的，但是它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又是低的，后来在北京就没有人再做了，然后在山东做的就是最接近于北京原生的，相当于又把这个技艺就带回到了北京来。
5: 属于北京的童年记忆跨越地域从山东重回故里。李梅的公公今年65岁，是翻礼花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年岁渐长，体力衰退，让老人家萌生了关停工坊放弃传承的想法。2023年，李梅带着公公亲手制作的翻礼花先后亮相龙潭、地坛两场庙会，市场的热烈反响让他意外又动容。
11: 我公公是山东临沂人，他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客观因素让他想要把它放弃掉，那我觉得怪可惜的，我就打算说试一试，看看在北京有没有市场。23年的时候把他带到北京来，参加了两盘庙会，一个阿姨跟我们说的，以前我们厂就做这，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然后我说哟，那让我看看吗，他说呀都找不着啦。然后我们发现很多北京人看到说哟，小时候玩的，哎，又回来了，这多少年没见了，就是这样子的感慨。我们发现哦，他原来在北京还是有市场的，人们看到他是一种很欣喜的心态。
5: 就这样，李梅辞去了英语老师的工作，他说教英语这碗饭他随时能端起来，这是底气，但翻礼花如果这次放下了，可能就真的断了。接手家族工坊，他始终清醒，固守老模式走不长远，非遗传承既要守正更要创新。
11: 以前用宣纸和牛皮纸多，现在我们用雪梨纸，是因为雪梨纸它的材质刷刷的声音，它有这种蜂窝状的小洞洞， 我们先给它，比如说第一张的交线13579，第二张的交线就是24680，第三张又是13579，第四张又是24680，这样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垒起来，然后垒上100层纸了以后呢，我们等它晾干，晾干完了以后，我们给它剪裁出月亮的形状，剪出这个形状了以后呢，我们再捆绑起来，再染色，晾干，晾干了以后就拉开，就是这样子的了。
5: 李梅算过账，工艺繁复，效益微薄，这正是番礼花当年在北京断代的核心症结。想要让老手艺真正活下来传下去，既要守住手工技艺的内核与温度，更要贴合时代审美，贴合市场需求，为传统非遗披上时代新衣。
11: 设计完了以后呢，我们在形式上也想做创新。形式的话，因为它就是三个花这么翻着玩嘛，对吧？然后我们想着说还有一个那个吧嗒吧嗒吧嗒往下掉的那个翻板玩具，我们在翻板玩具中间又加上花，叫八卦花，然后今年也是大火一次。除了这个产品形式之外，它的封面上也要体现一些文化内容，所以我们做的是故宫织绣纹样八卦番礼花。我们选了故宫织绣纹样里面的三个纹样，我们中国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我们选的是麒麟回首，寓意万事不愁，龙凤呈祥，寓意家和人康，还有一个是葫芦五毒，百病皆除。
5: 前来逛街的大学生殷心怡和同学在货架前驻足良久，细细观赏。在年轻一代眼中，这门老手艺褪去了陈旧气息，解锁了全新可能。
7: 如果是制作的话，就是可能大家有时间出来的话，可能愿意去制作一下，但如果是购买的话，还是看它就是文化嘛，创造性转化，怎么创新性发展，有没有就是具有饰品的意义摆在家里。
5: 今年2月10日农历小年，在隆福寺新春市集上，李梅的摊位前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1: 小年总书记来到我们的摊位上，我说实话，那一刻脑子就是空白的，因为很紧张嘛，在电视上看到的要宽厚要高大很多，他这么一站微笑着看着我，然后我就赶紧说，我说这个是在北京有3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玩具番礼花，我给您演示一下。演示完了他很高兴，他说好，像四川的变脸。我身边不是有一群小朋友，说咱们一起来展示一下。展示完了以后，总书记又说了非常好非常好，总共说了三个好，总书记都说好了，极大的坚定了我的信心。
5: 总书记花了105块钱买下的八卦花成了最硬核的广告。原本准备了600个麒麟回首八卦番礼花，仅2-3天就被抢购一空。这不仅是李梅的高光时刻，更是对她2年多坚守的回报。但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25年庙会空档期让工坊一度陷入零收入、只出不进的困境，李梅也曾陷入迷茫。
11: 实话实说，去年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很迷茫，我一度捉襟见肘，我就觉得呀，要不然我再带点学生，生了这样的想法了。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那个飞老师聊，他说你得熬这条路，你就是得熬，你不可能说我尝试一下我就放弃了，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5: 吃苦耐劳、诚心坚守是李梅最鲜明的特色。庙会市集期间，她从早10点坚守到晚7点，一整天站立值守，常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支撑她一路走来的是对非遗手艺的滚烫热爱，是让老民俗重获新生的坚定信念。他最偏爱这样的画面，每一位第一次接触番礼花的市民都能在翻转开合间收获惊喜，发出赞叹。
11: 我觉得大家只要喜欢，只要上手玩了，就是已经是一种传承的形式了。你对他有印象了，将来走入到了工作岗位上，可能是一些服装设计类、珠宝设计类，番礼花的它的结构或者是某一个制作环节给了你一些灵感，你做了一些其他的创新，那不就是传承了吗？
5: 这些年，李梅不断拓展番礼花的传播边界，从校园体验课到社区民俗活动，从企业团建定制到隆福寺常态化售卖，再到亮相上海非遗市集。她用一次次实践大量市场样本，验证了传统非遗的当代价值与市场生命力。与此同时，她更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启动非遗助残项目，让这门老手艺成为温暖他人、赋能他人的新力量。
11: 派发一些零部件给到他们，然后他们来帮我们组装，我们会一方面回收，然后给他们支付一些加工的费用，二一个呢是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直接采买一些，我们会给到一个很低的价格原材料，然后他们制作好了以后可以进行义卖。
5: 从英语老师到非遗传承人，从山东临沂到北京隆福寺，从传统五色到上百款新品，李梅用三年时间让这门在北京断代的手艺重新翻红。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还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导师。他的事业起步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科技自主创新和科技报国信念，并在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大展宏图。请听胡伟武送你一颗中国心，由新闻广播记者葛文杰采制。
10: 当历史的指针回到2018年，这一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科技日报这一年推出了一个专栏，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公开列出包括高端芯片制造在内的35项关键技术短板。也是在那一年，一家中国土生土长的芯片公司龙芯中科开始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它的创始人就是胡伟武。
12: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开始制裁中兴，算是我们走向硬科技的起点，也是中美科技战体检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准备，我们是很难赢的。
10: 龙芯中科诞生于2001年，胡伟武已经在中科院积累了多年的科研经验。那个时期海外计算机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12: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3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两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计算所，他们说那中科院计算所我们也要做，然后后来更多的清华北大成立下想来做过，它实际上是终结了一个时代，就是提高了大家信心。
10: 从2001年到2005年15期间，我国 GDP 平均每年增长高达 9.5% 左右，互联网从小众走向大众，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本土互联网企业也快速崛起。

0: 当时十五期间，八六三刚才说，2002年、2003年开始做通用 CPU 嘛，他制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出了汉芯事件，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十五期间，科技部制定的八六项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九个月了，按照八六三的规定，你要20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一年，然后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完成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科技部部长徐光华亲自来，第一次参加一个八六三项目的验收会。我们验收通过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龙芯二号增强型的研制成功表明，十五期间八六三关于 CPU 的部署是正确的。”就当时把汉芯造成了负数的影响就给拉回来了，然后推动了像核高机重大专项的立项，上升为国家项目、国家战略，把它跟产业结合起来。
1: 2010年，龙芯中科正式在中关村成立公司，从那时起开启了一场地方政府与科技团队共同塑造科创典范的双向奔赴。
0: 2008年、2009年想做创业的时候没人投资，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挥着一个很短的长矛叫龙芯，想斗两个大风车，一个叫 X86， 一个叫 ARM。 中关村管委会为这个事情开了26次协调会，最后呢动员了北工投，就是北京工业投资公司，他其实不投高科技的，让他来投龙芯，因为这是政治任务，这是国家战略。
1: 胡伟武带领龙芯中科创造了很多辉煌和奇迹，也成为北京市发展高新信息技术产业的一张金名片。2020年，他获得了北京市突出贡献中关村奖，取得了北京科学技术最高奖桂冠。
0: 那是第一届，我是很重视的。我们2010年办企业的时候，我很清楚不能脚踩两只船，是吧？所以当时我们现在还遵守着我的一个誓愿，因为2009年、2010年、2011年基本上说通过研究院投票都是推选我去报院士的。我说中国不缺院士，缺一个像英特这样的企业，我们党需要这样企业，我们就要去。整个团队都出来了，五个在读的博士退学了，几个像少年班的学生23岁就博士毕业了，25岁就评了副高，26岁就辞职了。那我说我给你们做榜样，一定要把帮国家把这个产业这个 CPU 这个企业做好了。整个过程中，我们龙芯第一不报国家奖，第二不评院士，按市场规律把它做好。

0: 次生态大会的七大捐赠项目之一，龙兴公司捐赠了龙架构二进制翻译器。
1: 正式启动了台湾原子基金会下边那个龙架构社区的一个建设活动。那是因为龙兴经过25年的积累，已经打牢了一个操作系统 CPU 的一个坚实的底座，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市场主流产品水平，性价比也很高，操作系统也成熟稳定。现在15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始产业生态建设了，在北京打造一个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的底座，并且呢，向一带一路国家辐射，形成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
0: 北京15规划里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并把加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培育产业生态的重要支撑。胡维武坦言，只有北京才能让龙芯的目标变成现实。
1: 这里边有指令系统，有工艺，有 CPU， 有操作系统。我现在觉得这个底座啊，如果中国真的能做出来，北京是唯一一个能做出来的，它又有工艺，又有指令系统，只有北京是齐全的。
0: 作为科创产业的领航者，胡卫武的家国情怀也浸淫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龙芯芯片的命名全都取材于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或者用于纪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女。
1: 比如说像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必然有一个芯片会刻上 CJ90， 那我们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个芯片叫 DXP100， 然后毛主席诞辰11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都有相应的 MJD101、102、103， 这样都有这样的芯片。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个人的生命史有幸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同频，就有机会铸就辉煌的业绩。
1: 精神硬才能技术硬，要在硬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受得了委屈。这句话说起来大家觉得是个套话，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跟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个其实人生才会最有意义。我就有一个人生经验啊，一个人就像爬山，你得设个目标，这个目标要跟国家和人民相关，然后呢你就朝它爬一辈子，你不要老盯着脚底下是上坡还是下坡，你有时候也会下坡的，有时候会走回头路，有时候摔跤，但你就听着那个目标爬一辈子，对个人来说呢，一辈子做下来肯定不吃亏。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7: 2006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突然接到了静安县水口乡李周坳发现的一座古墓的报告。2007年1月3日，文物专家组通过现场初步勘测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当即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请求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7年第一号关注项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静安古墓。
8: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6: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8: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6: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8: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2006年的冬天，一群人出现在了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中，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青。几天前，他接到了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便立刻带领驻守奔赴现场。发生盗墓

考古学家看来，这种小山包很有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堆。根据目测，这个小山包高达 12.3 米，如果是墓葬，那么这个墓葬的规模一定不小。盗墓们究竟有没有得逞呢？从发现的盗洞来看，考古队分析这里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领队徐长青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残片，还有青膏泥。凭着这几个证据，徐长青已经能够确认这里肯定是一个古代的墓葬，这让所有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那么一定会埋藏着诸多古代的珍宝。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会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吗？还是会有完全出人意料的景象呢？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封土堆消失了，墓穴的大致模样呈现了出来。南方多雨的天气导致墓坑当中聚满了淤泥，大家加快了工作节奏，希望尽快看到淤泥之下的真相。当墓穴完全暴露的一刻，在场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震呆了。长方形的墓穴中密密麻麻地摆放着47具棺木，这种特别的埋葬方式对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来说也是头一次看到。疑问随之产生了，这些被埋葬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然后被整齐地下葬于此呢？此时在堆满淤泥的墓穴中已经先后出土了十来件器物，其中有一批青瓷器。根据这些瓷器烧制的工艺和特点，专家判定他们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这让徐长青回忆起了几十年前一次不起眼的考古发现，就在离这座古墓不远的地方，曾经出土了三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根据上面的铭文，人们得知它们属于一个叫做徐国的诸侯国。由于数量太少，所以这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大家面前。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时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地盘不断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如果静安曾经是徐国的统治中心的话，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青，这或许是一件金器，这件金色的宝贝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

0: 头环的表面都刻着精美的纹饰，有人说这是古人太阳崇拜的标志。这些神秘的图文可能是某个家族的族徽，或者就是徐国的标志。
1: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0: 这具棺木确实比较特殊，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大，长 3.5 米，宽 1.1 米。不仅仅如此，这具棺木不是直接的放在地面上的，而是有专门的墓穴和棺床，因此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高一些。虽然外观遭受了严重的腐蚀，但依然能清晰地辨别出棺木外椁板的痕迹，说明当年在棺材之外曾经套有椁。在中国古代，高等级的墓葬在棺材之外一般都还套有椁，像一个大匣子一样保护着棺材。在47具棺木中，唯一只有这具棺木套有椁，说明这具棺材有着比其他棺木更高的地位，它应当是这个墓葬的主棺，也就是墓主人的安息之所。根据多种情况分析，这位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徐国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那么他会是什么身份呢？大臣、巫师还是将军？考古专家徐长卿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灵感，他联想到在春秋晚期，徐国一直遭到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威胁，这座大墓会不会跟当年的战争有关呢？也许在一次保卫国土的惨烈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带着这样的猜想，徐长卿在热切地期盼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够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楚棺总重量超过了一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了，神秘的墓主人即将与2500年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内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竟然没有陪葬物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棺木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了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是不会判断出这具棺是主棺的。徐长卿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裹的白膏泥比较薄，而这个位置又有地下水，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以至于当中空无一物。最后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的玉佩，这枚玉佩呈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但是这唯一的证据却无法给考古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太多的谜团让本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在那些还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没有兵

0: 江西陪葬，徐长卿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有些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以确认他们的性别。出人意料的结果竟是，鉴别出性别的七具人骨遗骸均为女性，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那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些女子为何在豆蔻样的年华就不幸死亡？她们和墓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还发现许多棺木中都有着同样类型的香瓜子，出土了上百颗之多。这些没有消化的瓜子告诉人们两件事实：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呢？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呢？编号为 G25号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为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他是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突然死亡呢？但是多种情况表明，这是一个精心准备和修筑的墓葬，瘟疫爆发后仓促埋葬的可能性不大。47具棺木都是采用整段的原木，从中间对分成两半做成的，有的直径就有 1.5 米，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备好的。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上。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它们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的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当中都长满了结晶体。经检测，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于是有人联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子，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经在一起进食，包括这些香甜的瓜果，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餐，食物当中掺杂了毒药，这些可怜的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2000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不过绿色结晶体是否和毒药有必然的联系，专家们一时也无法得出最后的定论。不论这些女子的死因是什么，她们都很有可能是为主人殉葬而死的。她们究竟是谁呢？是墓主人的侍妾吗？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这座古墓叫曾侯乙墓，有21位殉葬的女子，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3岁，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晋安古墓，总面积220平方米，深13米，出土的文物也达到了15000多件。而晋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是曾侯乙墓的2倍，但是陪葬的文物根本无法和曾侯乙墓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相当普通。这些矛盾之处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在不少棺木中，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明，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但是她们却穿着十分华贵的衣服。细细地观察这些衣服，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时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衣着华丽却又地位卑贱，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对于纺织品文物专家王亚荣来说，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而是他们身上穿着的漂亮的衣服。在他看来，这个墓葬最令人惊喜的地方

0: 湿布都如此的细密，死者身上的衣服就更为精致了。通过光谱测试，发现有的纺织品每平方厘米所用的经线竟达到了280多根，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密度之高十分罕见。在考古发掘史上，西汉的马王堆曾经出土过一件只有48克重的丝绸之物，薄纱般的质地让人惊叹，但是它的经线密度也只有100多根，而它的年代比静安的这些纺织品还要晚400-5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徐国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静安古墓发掘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1: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0: 在这些棺木里都随葬着一个小竹肆，相当于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纺织工具，小铜刀细薄而锋利，陶制的纺轮小到玻璃珠一般，纺织工具如此的纤巧，难怪能够织出这些精美的织物。不过还有一些工具就连专家都无法判定出它们的真实用途，古人的高超技艺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静安从古到今都有种马养蚕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静安是否还保留着先祖的秘密呢？在离静安200公里外的麻田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织布，而且这里还是著名的下布之乡。但是现代人织出的下布质地却显得有些粗糙，根本无法和2500年前精美的织物相比拟。那么古人究竟用了什么特殊的设备和工具呢？是否有一些绝技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失传呢？目前专家们对静安纺织技术的研究刚刚开始，答案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当丝绸保护专家在实验室当中埋头苦干时，徐长卿和其他的考古队员还在苦苦琢磨着墓葬性质和墓主人身份的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些陪葬的小工具箱，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的身边，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独特的含义呢？徐长卿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样，

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统称为越人。徐国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用纺织工具做随葬品或许只是越人的古老风俗。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古墓的一系列疑团，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推测倒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部分专家认为，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与纺织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够穿着当时最为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较高，但也可能是殉葬而死的，他的命运并不比他的下属好。

0: 规模如此，可以推想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有怎样的气势。那里面埋藏的才是真正的主人，说不定就是徐国的国君。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小山。老人们传说，这些山包里藏着古人的墓葬。考古队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够得到重大考古发现的消息。到那时，所有的疑问也许就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升了能耗管控水平。阿里云同步上线凌骏真武 M890 超节点算力实力，面向大模型训练、推理业务开放服务。企业计划将模块化数据中心全球产能提升两倍。业内分析，算力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型基础设施，模块化建设模式为国内算力基建提速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全球 AI 算力建设输出中国工程方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SpaceX 公司正式宣布完成对人工智能企业 XAI 的收购。这笔交易将航天产业与大模型技术深度结合。XAI 主打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收购完成后，相关技术将向星链卫星、地面测控、太空计算场景迁移。企业呢，计划把 AI 大模型能力用于卫星调度、星上数据处理、太空任务规划，减少地面回传压力。星链新一代 V3 卫星已经完成技术迭代，在轨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可以在太空直接完成部分 AI 计算任务。商业航天与 AI 融合成为了全球科技的新赛道。一方面 AI 可以优化卫星调度、故障识别，而另一方面太空海量的观测数据也反过来训练大模型。与此同时，行业也带来了监

0: 电费越贵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算电协同不是让算力搬家，而是让电力和算力学会跳舞。那这支舞该怎么跳？算力爆发在中东部，绿电的富余呢却在西部，用绿电直接供电，这条路是如何行得通呢？本期节目呢，我要对话的就是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丁兆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哈，乌兰察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最大的单体制算中心是刚刚呢开始投产了。其实说到算电协同啊，今年大家聊的也是比较多了啊。您看这个有20个足球场的大小，160兆瓦的供电能力，80%的绿电呢是可以直供的。那这种算电协同的模式听起来还是挺震撼的哈。我们也经常说这个算力越大，需要的电力也越大。那么一个制算中心是不是真的非常的耗电？
1: 的确，就是我们做 web coding 啊，包括我们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用到各种模型的 API， 它的确也是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也消耗的比较多。
0: 嗯，那这个具体它是怎么个耗电法呢？
1: 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从单个芯片层面上，我们以英伟达的加速卡为例，从 V100 到 H100 单卡的功耗从300瓦上升到700瓦，再到更新的一代，它的功耗水平啊持续上升。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单卡单节点的功耗都是在明显的变大。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芯片越强耗电越大，那当很多芯片要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耗电量就可以想象一下哈。
1: 我们把这些芯片成千上万个芯片加在一起，整个制算园区它的整体负荷也是在快速放大。我们刚开始做算电协同的时候，2017年2018年那会儿，30兆瓦的数据中心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但是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吉瓦级的数据中心。现在北美的一些数据中心甚至像几十万卡甚至百万卡集群演进，总体加下来整个数据中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夏季尖峰负荷的体量。
0: 嗯，那么这个用电量确实是很大，难怪说呢要用绿电来直供啊，它更为节约能源。那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在用AI， 从我们的一些聊天到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写代码啊，做设计包括今年有很多人养了自己的龙虾啊，就是多轮的交互的智能体。那么智能发展算力和电力他们之间哈有一些什么样的逻辑？
1: 从本质上讲呢， token 的产生其实来自于大模型的推理。那大模型的推理本身它就是计算加上通信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全社会对 token 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就是对大模型推理的并发需求呢就越来越高，而这些东西呢都会转化成更高的电力消耗。那具体到您刚才讲的养龙虾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又有一些区别。刚开始我们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来自于像 ChatGPT、像千问、像 DeepSeek， 很多人跟 AI 的交流可能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呢，大模型已经进入到生产力场景了，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些大模型。那么它生产力体现出来的能力越强，那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越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去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化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
0: 嗯，所以说这个 AI 啊，当我们从之前可能更多的用于娱乐，到现在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生产力，这耗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种需求它是成倍的甚至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电网扛得住吗？电网它会不会怕算力呢？
1: 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对北美、对美国来说，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德克萨斯，比如说美国的 DC 附近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电力供给、电力容量跟不上算力需求的现象。那数据中心在北美，包括在欧洲，它的接入、它的排队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那相对应而言呢，中国整体上 我们电力的富裕量相对比较充裕，我们的电力建设呢相对比较超前，但是整体来说，相比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啊，还是快速增长，而且远远超过我们几年之前的估计，所以说大家还是对事儿非常重视。

0: 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办法。
1: 是的，的确是现在算力的发展，不管是黄仁勋还是马斯克，还是很多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都讲过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为了让算力更好的发展，和电力的协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算电协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0: 那说到这儿也想请丁老师哈，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到底什么是算电协同，为什么它突然就特别的火呢？
1: 从我个人的理解呢，算电协同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规划选址层面上的协同，因为我们的数据中心选址啊，除了你要考虑算力的需求，包括网络通信等等这些，电力资源的禀赋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如果说先建算力再去找电这种方式啊，充裕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电力紧缺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合适了。这里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不仅仅是供应的能力，还要考虑绿电、新能源的这些情况，因为很多算力企业它都有 ESG 的压力和要求，那能不能用绿电来供给，对他们来说原来是选择题，现在是一个必答题。包括在咱们国家东数西算节点上，现在要求 80% 的供电要求是绿电，那么他还要去考虑区域节点上能不能有充分的绿电来供应过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规划层面选址层面的协同。
0: 这个是属于规划层面哈。那么在实际运行方面呢？
1: 运行层面呢，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电网，你要为数据中心提供充足可靠低碳的电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包括黄仁勋也讲过，很多企业很多的高校研究也在关注，就是我们也在探讨数据中心本身是不是也不见得只当做一个刚性的负荷，它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风大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电，光伏发电好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算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中心它的算力需求和我们的电力的供给去做一个动态灵活的匹配，这样子反而变成一种灵活可调资源，它能够支撑电网的清洁低碳经济运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算电协同呢，我理解是市场层面的协同。一方面是数据中心来买电，它成为电力市场的重要的参与者，影响到电力的平衡，电力的市场价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算力市场的定价，算力平台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 API 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套餐，有没有可能也做一些分时的定价，就像我们充电定价一样，电网供给充裕的时候，绿色低碳的成分多的时候，能不能让它也相应的价格便宜一点，然后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让 API 也更贵一点，那这样子呢，我们多了一个能够调控的手，能够让算力需求、算力符合更好的跟电网结合起来。算电协同呢，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去理解一下。
0: 这三个方面来总结一下啊，这个规划选址啊、运行调度，包括市场机制，是一个完整的三个层面。那具体说到工程上哈，一个真正的算电协同的园区，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从工程实现的角度来讲呢，我想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它可能是一个算力侧灵活加上电力侧的灵活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综合体。我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下，先说电力侧，这种园区供电可靠就不说了，在此基础之上呢，可能更高比例的更好的去消纳利用绿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包括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讲绿电直连啊，这些概念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在这种数据中心上做一些体现。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智算中心，特别是承担训练任务智算中心，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冲击负荷的特点，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它计算和通信的交替会出现负荷忽大忽小，在咱们中国呢，目前体量还不是那么大，所以说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像北美的 NERC， 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那么，我想从算力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力协同园区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0: 这个可以说。

0: 是电力侧的配置了，那算力侧呢？
1: 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

0: 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算电协同。那为了实现算力侧和电力侧的协同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算电协同的调度系统，它既能够感知电侧的这些情况，又能够把算力侧的一些指令控制融合在这里边，实现算电的协同。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既消纳新能源，又为电网，又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呢，也是一个可调度、可以去参加交易的这样一个算力工厂，它是这样一个形态。
1: 嗯，其实您刚刚说到这样一个调度系统，某种程度上它会涉及到技术层面。那么算电协同背后到底有哪些黑科技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怎么让算力设备能够听话，跟着电网的波动走？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0: 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讲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的算电协同，包括单纯去消耗绿电，这可能是算电协同比较初级或者说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往下走呢，算力网和电力网肯定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双向感知、双向调度，然后闭环优化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系统。提到技术，我们认为技术可能有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跨域感知起来，而且把它建成一些可用的、可调度的模型，这种跨域感知和建模的技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计算中心的负载，我们一个推理业务，它到底消耗多少电能？我们调用了这么多的 token， 调用了这么多的并发的推理需求，调用它和不调用它在电力负荷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映射关系的认知和理解，现在依然需要一些关键的技术去支撑去实现。目前其实大家还是不能很好的去解决。
1: 嗯，就可能这个实际的问题要具体来回答，比如说一个 AI 回答，可能我问的问题不一样，问的层次不一样，它所需要消耗的 token 也不一样，所以一个 AI 回答能耗多少电，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说精确的知道的。
0: 的确，比如说大家讲百万 token 对应多少，我们讲如果根据模型的不一样，根据数据中心的硬件的不一样，它可能从零点几度电到几十度电，这么大一个范围之内都有可能。那我们理解或者说我们算经济账，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范围。那如果说我们要把事做到一个很精准的电力平衡上，那事儿就更困难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双向感知，能够把算力任务去把它翻译映射到电力负荷上，做这样一个建模，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第二个呢，紧接着就是在第一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要做智能调度还有优化。因为算力的调度，它其实是从很小的，比如说我们芯片层面上，到服务器层面上，到集群层面上，甚至到大的厂商他们的云的多个点集群的布局层面上，它在空间上跨很大的尺度，在时间上其实也是一样，从毫秒级的一些并发的任务需求，然后到大的更长时间尺度的任务编排等等。那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跨时间跨空间尺度的联合调度，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在背后做支撑。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些弹性计算的技术，我们怎么样利用弹性计算的技术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做分布式的处理，能够让计算任务呢暂停，能够迁移，能够延后，那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算电协同的一个基础。当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更传统的电力侧的技术，比如说虚拟电厂的技术，比如说复合聚合的技术，我们怎么样把 UPS 把电池把这些 IT 负载聚合成一个可调资源，然后去跟电网去做互动。再比如说传统的那个通信网络的这些技术，我们怎么样提供更大的带宽跨区域的去迁移，以及我们的更高效的供电啊，还有液冷散热的这些技术，这些可能都是算电协同的关键技术。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攻克，最需要去解决的可能还是在于我们既从电的视角又从算的视角跨域的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知建模，怎么样优化调度，我们怎么样在算力业务算力资源上去做实现， 这是我认为的核心的一些关键技术。
1: 那么这个当中啊，最核心的技术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还是算电协同调度这种技术，因为之前的算力调度技术，这些大厂本身它已经有相对比较多的经验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电的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算力调度的一个基础逻辑。那一旦我们把电的信号引入之后，我们如何继续能让算力调度

0: 特别是在智算的训练，在推理层面上还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效的调度。
1: 嗯，那么从算电协同的角度看，是算得快重要，还是算得聪明、算得灵活更重要？什么样的算力设备更听话呢？
0: 从算电协同的语境下来说，算得快当然很重要。我们要把大模型推向下一个 level， 我们当然需要算得快。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一些，把视角放得更大一点，可能

0: 赚得更灵活，谁能够和现有的资源匹配配合得更好，那可能谁就是能够更好更持久可持续的在赛道上走下去。
1: 嗯，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算力不仅要算得快，还要算得足够的聪明，而且还需要降低成本。
0: 比如说我们把算力一旦放到电力系统或者放到整个能源系统更大的约束来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从最短的时间完成计算，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能既要效率又要成本，还要低碳，还要系统友好性，还要可持续。对于未来有价值的，可能一方面我们希望机器算得很快，那另外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电去完成我们计算的任务。如果我们讲让算力设备啊更听话的话，我们希望它就是让整个系统更可调更加可控。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数据中心，其中某一个数据中心呢，附近正好光伏在大发，它是用的清洁的电，不在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算力任务去路由到地方来进行计算，这是一种。
1: 这个是属于空间上的灵活调度，那在时间上呢？
0: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晚上风电特别多，我们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多，如果我们的算力任务啊，有一些任务可以迁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业务迁移到这些时段来用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给龙虾也好，或者其他智能体也好，给大模型布置任务，你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比如我的学生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或者说就做一些某些 topic 的整理和 research deep research， 用 agent 这种模式来做，那我对他的要求说，你明天早晨8点钟跟我去讲就可以，那他可以把任务布置给算力中心，布置给智能体，那智能体呢就有可能选择，如果说他有一个信号能够感知到，中午12点的时候，假设说 API 也能便宜的话，那他其实就可以去选择在时段多干一些活，电价更贵，在碳排放更高的时间少干点，变成一个更听话的算力中心或者更听话的算力系统，那这样子它就能够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啊，包括电网运行的情况，这样子电网也就更容易去接纳它。
1: 您刚才讲到了要跟着风走，跟着光伏走，我理解其实就是算力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来灵活的调度。那包括我们一开始新闻也提到了，说这个乌兰察布的星河计算中心呢，要实现80%的绿电是来直供的。我们知道这个西部是有绿电，但是东部的算力需求是更大的。其实呢。

0: 设施，它其实也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关键的东西啊。我先说电网，就比如说特高压电网等等，它解决的是能量的流动，电怎么样从发电从负极的地方去运送到符合咱们说的西电东送，其实就是这回事，电的流通的问题，大规模经济低碳的包括安全的流通。那光纤通信网呢，它解决的是信息，就是算力业务，或者说一些数据或者算力需求，它的实时的流动，高效的流动。那我们认为两个网它为啥都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呢？电的流动和算的流动它协同发生，共同支撑了算电协同。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要吃饭，有的人呢在 A 城市或者在 A 地方，他这里有一堆人，但是饭不够，馒头不够，人很多。在 B 城市呢馒头很多，但是人没有那么多。那我们要让馒头和人平衡起来，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把馒头从多的地方运到馒头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把人从人多的地方运到人少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其实算力网和电力网它其实也是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是运馒头还是运人。当然我们的答案可能是馒头和人一起灵活调配，这样子两张网融合之后，它可能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一个算电协同。
1: 您刚才这个说法馒头和人一起运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其实今年以来呢还有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关，就是说叫 token 出海，或者说是我们要做算力出海，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低成本的绿电通过算力服务出口到全世界去哈。就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的。
0: 说法其实非常火热，的确抓住

0: 分发挥出来，那相当于变相的实现一个我们从不用输电线路就可以把我们的清洁能源输出出去，这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大家为之非常振奋的这样一个点。从基础的逻辑上来讲呢，也是可以成立的，通过调用在国内算力中心部署的大模型，然后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不管是智能体服务还是其他的服务，总之通过 token 的方式为大家提供服务，那这样子本质上就是把国内的算力中心以及国内算力中心背后给它供电的这些清洁电源也好，或者我们的能源电力系统的优势也好，转换成数字服务的出口。
1: 嗯，这个听起来前景是相当不错的。那如果是说要落地的话，现实中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们不得不也去考虑一下现实的一些约束和挑战。其实这里边呢，我们经常看新闻说，国产模型现在调用全世界多少亿次，然后领先。那我们可能还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些国产模型是不是都部署在我们国内的机房里，它用的是不是我们国内的电。有些情况呢，国产模型它未必就是部署在国内机房，也有可能是东南亚等等一些其他的机房里，它用的电呢可能也未必就是国内的电，即使它用国内的电，它是不是用的绿电。第二呢，就是说这里边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合规和数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数据的流动、隐私的一些保护。那我们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生态能不能满足这些约束、这些监管的要求，可能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其实就还是说到我们模型的能力和世界上最 top 的这些模型的能力到底差多少。如果差的不多，我们又很有性价比，当然我们会是很多人的首选。最近也的确是我们希望他们差别非常小，如果在一些特定的生产力场景下这些模型差别大，出海可能只能限制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呢。但是总体来说呢，您刚才提的 token 出海或者算力出海事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它也是从算电协同角度，它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它可以让我们中国把咱们自己的能源电力和人工智能和算力产业双向赋能啊，发挥到极致，从而呢闯出一条新的商业模式。
1: 嗯，我理解是把各个方面的优势真正的结合起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啊。那么算电协同的未来啊，您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判断或者是预测？
0: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都希望它发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实现、更好的发生，我们还有一些挑战、一些困难需要去克服。真正走向落地、走向一个可持续的运行，其实还有路要走。
1: 嗯，那么会怎么走呢？
0: 我个人觉得它必然会走向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已经走的这种规划层面上的算电协同，它必然将来会

0: 油箱了，协同好了，这辆车才能跑得更远，跑得更稳。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2: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3: 目前医疗改革
2: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4: 目前北京
2: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

0: 本期嘉宾曾凡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曾凡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父亲节期间来聊聊有关男性的健康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前列腺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曾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看啊，其实对于男性来说啊，这个一旦上了岁数啊，前列腺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男性当中前列腺大概的位置在哪儿，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1: 好的。前列腺呢是我们男人独有的一个生殖腺，它的大概的位置呢

0: 列腺跟空尿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形态、性质，甚至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排尿的产生一些症状。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有一个专用词叫下尿路症状、拉扯症状。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是有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它的体积、形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我们看过一些科普的视频，那感觉长得像个松子儿，或者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哈？
0: 正常的前列腺的形态呢，教科书上是这么说，像那个板栗。
1: 板栗哈，
0: 像栗子大小
1: 啊，比这么稍微大一些。
0: 对，它的体积呢，一般的说大概在20毫升英里。
1: 嗯，
0: 这是就是正常的，
1: 正常
0: 一般的来说的。
1: 嗯，
0: 这是那么体积，如果超过了这个体积，那我们就可能就说这个形态呀、体积就会发生变化，
1: 发生变化了。
0: 哎，对，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发生的一些排尿的一些症状，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出来，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卫生间当中，比如说只是想小便，他会站很长很长时间哈。这个其实是不是就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症状在里边了？
0: 就是比如说站很长时间，比如说尿不出来，实际上有一个词叫尿等待。
1: 尿等待哈。
0: 哎。这个尿等待呢，原因呢，比如说上岁数的人尿等待，当然第一个我们。

0: 跟年龄是相关的。
1: 嗯，
0: 一般的来说，大概从五十岁左右开始，这个前列腺增生就开始比较大面积的在人群中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关注前列腺的话，就普通的啊，就是人群中的男性同志。嗯，从五十岁开始，可能我们就要每年，比如说体检的时候，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嗯，在 B 超当中，能看到前列腺的这个形态是吧？
0: 是的，前列腺，你像我们临床上做前列腺的 B 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经腹，
1: 嗯，
0: 就在肚皮上，
1: 嗯，
0: 拿着探头去看，还有一种呢，就是经直肠的，就是一个棍棒一样的那种探头，
1: 嗯，
0: 需要伸到直肠里面去，
1: 就肛门里面进入的那种。
0: 哎，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前列腺就在直肠前面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探头啊，伸到直肠里头去看前列腺，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方法呢，虽然说对病人可能有造成一定的不舒服，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去看前列腺的话，其实是看的比
1: 经腹的，
0: 腹壁的，哎，那种B 超的话要看的是更清楚。
1: 嗯，但是好像体检当中我们看到的就两种啊，一种是经腹部的这个 B 超啊，
0: 嗯，
1: 比如说什么肝啊、胃啊，
0: 哎，
1: 什么都帮你照一下，然后男性照前列腺，
0: 嗯，
1: 还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做这个肛门直诊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外科大夫也会说我能摸到前列腺啊。
0: 是的，
1: 但是好多人这个把这项就放弃了，就不查了。
0: 哎呀，好多怎么说呢？尤其是偏年轻的患者，有时候你说给他做个前列腺直诊的话，需要，
1: 嗯，
0: 比如说脱裤子啊，
1: 嗯，
0: 哎，弯腰啊，把屁股什么得撅的，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用手指去触碰人家，很多人实际上是很反感的，
1: 对对对，
0: 抵触的，
1: 抵触的，
0: 有抵触情绪。
1: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能可能肠胃科的大夫，尤其大肠癌这个高发，有人说，其实通过这个直诊也能摸得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低位的，这肿瘤还是能摸到的。
1: 哎，包括这个前列腺，是不是通过这个直诊也能摸到这个前列腺的形态？
0: 基本上，当然，咱们大夫的这个手指有长有短的啊，尤其是那种细长手指的大夫，那真是摸。

0: 横筋、
1: 嗯、
0: 重筋、强，那基本上就超过我们所谓正常的范围了嘛。
1: 就是
0: 这也是一个。
1: 嗯，
0: 所以刚才说那个，比如说有的摸的时候，一般我们摸前列腺呢，它质地是偏软的。
1: 嗯，
0: 哎、嗯，是偏软的，就类似于我们摸这个鼻子肩部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哎，就是不是很硬的哈，
1: 嗯、
0: 鼻子尖呢。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摸到前列腺某个局部，
1: 嗯，
0: 哎，有一个偏硬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摸这个鼻子的，
1: 嗯，鼻骨后面、
0: 哎，鼻骨这个感觉了，就是比较偏硬的，
1: 嗯，
0: 哎，而且呢，我们还会问病人说疼不疼，比如病人说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嗯，
0: 像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警觉，
1: 嗯，
0: 哎，会不会长东西？
1: 长东西了哈，
0: 啊、嗯，对，如果说是有明显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触摸前列腺的时候，可能病会说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这个也是我们临床经常去分辨、
1: 去分辨
0: 这个病变的性质的问题、
1: 嗯哎。
0: 这些
1: 就是
0: 说是，
1: 买指诊是个方式哈。
0: 对，
1: 但是 B 超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经过这个大肠就肛门进入的 B 超、
0: 嗯、
1: 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0: 嗯，嗯，
1: 腹部 B 超、经腹的 B 超也是只能看看形态是吧？
0: 哎，看看形态。
1: 嗯，
0: 当然这个 B 超呢，这个做起来，你说一个报告的诞生，你说也是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 B 超机的这个分辨率，
1: 嗯，
0: 是吧？高级还是低级的？
1: 嗯，
0: 你这个做这个 B 超的人，
1: 哎，专业
0: 经验丰富的还是不丰富的，对不对？哎，这也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你尿憋的，
1: 嗯，
0: 够不够？
1: 哎，充盈不充盈？
0: 哎，膀胱充盈的好不好？
1: 嗯，
0: 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去仔细看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形态呀、啊、什么的、
1: 嗯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您有症状去医院做这个专业的体检，还是在普通的这个每年例行的体检当中，还是男性啊五十、
0: 嗯、
1: 岁以上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
0: 哎，要关注、
1: 嗯、关注。
0: 咱们额外说一句，尤其是比如说家族里面曾经有过前列腺肿瘤的，
1: 嗯，
0: 病人比如父一辈或者同一辈这个男性、
1: 嗯，
0: 有过这个前列腺有一些特殊，就比如说肿瘤啊，这些病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五十岁都晚了，
1: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哦，
0: 可能我们就得提前到四十岁左右开始、
1: 嗯，那就证明
0: 关注，
1: 证明这个前列腺的肿瘤哈、啊，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这个倾向啊，
0: 对对对，是有的，
1: 是有的，
0: 是有的，是有的，
1: 嗯、那前列腺，比如说咱今天说增生哈、啊，
0: 嗯，
1: 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吗？现在
0: 这个怎么说呢？一般说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准确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这个发生机理，对吧，它跟年龄相关，
1: 嗯，
0: 跟年龄这个增长之后这个咱们激素水平的变化相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也跟我们的饮食啊平时日常的一些、
1: 嗯、
0: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些习惯、
1: 嗯、
0: 饮食习惯呢、
1: 嗯、
0: 生活习惯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拿说饮食习惯来说，可能家里人、
1: 嗯
0: 饮食嘛，吃嘛，是不是大家都
1: 一块儿吃？
0: 基本上都是
1: 一起吃
0: 的，都是一起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能讲他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
1: 嗯，
0: 到了岁数他就会增生。

0: 不可能，不可避免的。
1: 就是看来我们的宝到一定岁数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像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一个老年病，
1: 老年病，
0: 一个慢性病。
1: 嗯，
0: 哎，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还要想问您啊，就是说到这个老年男性的起夜的问题哈、啊。
0: 嗯
1: 啊，有人说这个夜里边睡得特别好，一次不起，说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就算很正常。
0: 嗯，
1: 但是但凡起夜了一次，就证明这个男性的前列腺不正常了。这个有这么绝对吗？
0: 不那么绝对，
1: 不那么绝对啊。
0: 当然呢，比如说这个夜尿次数增多。
1: 嗯，
0: 实际上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1: 早期症状。
0: 哎，早期症状。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啊，对后尿道的挤压造成一个膀胱出口的一个影响。
1: 嗯嗯。
0: 比如说它那个这个出口梗阻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对抗这个梗阻去排尿。
1: 嗯。
0: 使得膀胱泌尿肌的一个敏感性会增高。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膀胱肌收缩的这个就变得不那么稳定，
1: 嗯，
0: 我们说叫不稳定收缩，
1: 哦，
0: 就好比人这个情绪啊，
1: 嗯，
0: 就老恶性刺激你，
1: 哎，
0: 时间久了你就会情绪激动，是吧？就不情绪不稳定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敏感性增加吧，白天比如说我们工作啊、生活呀、啊，注意力可能
1: 就分散了，
0: 哎，可能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想上厕所了什么的。但到了晚上呢，夜深人静的，对吧？思想静下来了，
1: 嗯，
0: 可能这种敏感性就会导致让你这对这种想排尿的这种感觉就尤其的明显。

0: 啊，那它也会刺激产生就是这种想尿尿的感觉更明显一些。
1: 所以这个看来也不能那么绝对啊。
0: 当然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比如说失眠，你看有的人心里比如白天遇到什么事过不去心里，晚上还惦记着这个事情是吧，迟迟不能入睡，有时候这个人呢一失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就对这种想尿尿的感觉也比较的敏感，
1: 也比较敏感，
0: 就老起夜啊什么的也有。比如说晚上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吹着空调睡觉，寒冷的刺激，它也会导致，
1: 也会导致，
0: 可能晚上你会起夜次数会多一些。
1: 看来这个起夜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啊，但是确实前列腺增生的早期症状当中有一项是因为
0: 早期症状就是夜尿次数增多，
1: 夜尿次数增多，
0: 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症状。
1: 那刚才曾主任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哈，就是像 B 超啊，然后包括不管是哪样的 B 超，包括直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医院当中会抽血哈，来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情况，哪些指标跟前列腺的这个血是密切相关的。
0: 抽血的指标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如果说这个病我们怀疑它前列腺增生了，抽血的指标呢首当其冲的有一个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简称叫 PSA， 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可以是我们早期筛查前列腺肿瘤的，
1: 就是跟前列腺癌很密切关系。
0: 如果这个值高呢，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当然这个 PSA 数增高它也是有幅度的，对吧？也不是说所有的增高 PSA 增高的病人，我们就一定说它就是肿瘤。那也不一定，它也是有受其他一些所谓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憋尿啊，射精啊，甚至有的比如前列腺按摩啊，刚才说指诊呢、也会影响 PSA 增高的。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做什么尿道镜、膀胱镜啊，比如说前列腺本身的炎症啊。都可以使它 PSA 增高的，
1: 它特异性不是特别的强。
0: 对，当然达到一定的值那是比较有特异性，比如说好几十甚至超过100-200的那种，基本上功能
1: 肝肾功能啊，
0: 肾功能，尤其是肾功能。肾功能呢，一方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以所导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引起肾功能的损坏。所以说我们也了解一下肾功能。对吧？如果肾功能都出现损坏，可能这个病人的病情已经就到了一个
1: 很严重、
0: 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了解肾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给病人吃的一种常用药叫阿法受体阻滞剂。有一种药就是要弹索罗星的，这个药呢，它用的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呀？病人的肾功能肌酐值。应该是好的，
1: 哦，肌酐不能出问题。
0: 肌酐不能出问题。如果你的肌酐高了，那么我们就要慎用，甚至就不能用这个药，换其他的
1: 药。
0: 同类的产品，但是其他的药。所以说我们去给病人做每一项检查，也不是说毫无意义的，就想给你抽血换药，不是，还是有针对性的。
1: 是，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危害？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哪些其实对前列腺不太友好？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请曾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曾主任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

0: 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广播电视台新。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3: 北京市累计建成投用50个出租网约司机驿站。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国务院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3: 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今年8000亿元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投放。
2: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3: 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1/2。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聚焦本市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持续到23号，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
3: 这次大会参展企业达到300多家，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突破了150件，已经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宇树科技、优必选、银河通用等多家代表性企业将会带来机器人整机、具身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成果。
2: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会主论坛将发布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并成立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将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并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更快地跑起来。
3: 此外，大会还将会举办多场双边、多边产需对接活动，新加坡、英国、泰国等国家的产业代表也将会在现场发布和分享本国的场景需求。

0: 来关注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正式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1: 过去老城呢，更新大多是采用一院一厕的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复制。这次白皮书推出菜单式的标准化改造体系，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到样板间进行点餐，可以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设计。
0: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1: 再来关注的哥的姐休息的地方多了。昨天呢，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的总数达到了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
0: 新增的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主要是对既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进行逐站踏勘，按照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标准择优遴选，并优化升级了服务环境。
1: 另外，司机暖心驿站呢，还和出租汽车扬招站还有公厕临时停车位相互衔接，进一步的织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让他们在奔波途中有了更多落脚点。
0: 交通方面来关注，昨天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征求意见。其中，在长安街行驶60多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等6站，首末站调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以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实施初期，原线路暂以1路区间形式运营，错时发车。
1: 同时呢，108路计划由崇文门延至龙潭公园，116路延至东花市地区，方便沿线的居民前。

0: 是丰台科技园的快
1: 房项目建成交付，良乡镇中心区的常住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 2.5 万多人，但是服务这一区域的公交线路却只有一条。如今快专17路串联了镇中心的多个居民小区，出中心区之后直接上高速直奔丰台科技园站，有效地补齐了公共交通的短板，极大方便了居民通勤出游以及往返城区出行。
0: 再来关注体育领域，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笑傲京湖大战的同时拿下联赛4连胜。
1: 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会回到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的晚上迎战云南玉坤队。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昨天正式公布，9月20号起施行。这是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第三次修订。
1: 这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调整，进一步的放宽了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到提取范围。
0: 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1: 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再一次扩大了。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岳修虎近日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明确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
1: 作为15开局之年的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政策抓手，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总规模达到了8000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3000亿元。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通过财政贴息等机制放大政策性金融撬动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在投向安排上延续对交通能源、城市更新、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同时进一步向民间投资产业类项目倾斜，破解民间项目资本金不足、融资成本偏高等难题。
1: 天气方面来关注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的最强事件。
0: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那么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呢，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0: 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并且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强制性国标，将会从明年2月1号起实施。
0: 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
1: 说完了现代科技，我们再来聊一聊古代天文学。

0: 三角就能够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
1: 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晚些时候，织女星和天津四会上升到近天顶的地方，肉眼很容易认出。但是要看清银河，就需要远离城市灯光。今天晚上，月亮大约在十点左右落下，月落后观测条件更好。银河像一条淡淡的乳白色光带，从夏季大三角间穿过，就好像牛郎织女间的鹊桥。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开展合作达成一致。这种远程导弹据称呢，是日本自卫队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建设。
1: 双方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

0: 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驻俄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
1: 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
0: 对此呢，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方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者是间接质疑其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而且非法的。那么当天稍早的时候呢，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到俄罗斯外交部。
1: 再来关注韩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昨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意味着这场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
0: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呢，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这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这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0: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1: 再来关注中东，当地时间18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这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
0: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从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多

0: 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0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31。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

0: 主要原因。
1: 白色的柱钢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

0: 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1: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0: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

0: 新鲜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9: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0: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

0: 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

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

0: 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

0: 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0: 题上更进一步。
1: 5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

0: 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

0: 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以绣花功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难题重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公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强化协调调度，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研究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探索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并重的经济调度框架，健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领域调度机制，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慎终如始抓好防汛工作，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日前，市人大各代表团陆续开展年终集中活动，活动邀请市政府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之后，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活动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就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等

0: 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1: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来去

0: 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1: 北京经开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经营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八条，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经营人

0: 更新多采用一院一策，周期长，成本高。此次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模块化改造，将平房更新拆解为房屋本体、厨卫、排水、景观、智能五大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组合定制。该方案将向更多胡同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路径。同时，今年将会完成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编制，摒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缮与风貌滋补，统筹提升居住品质。
1: 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3: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万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低温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2: 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3: 一个早上一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2: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4: 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肯雅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2: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营。
5: 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公布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征求意见，其中在长安街行驶60多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等6站，首末站调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
0: 昨天二

0: 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林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林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1: 白色的柱钢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往下掉东西，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0: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

0: 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7: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8: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
9: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7: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首次设立4大主题日，产需直接谈。
8: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平房院落标准化更新方案出炉，直击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
7: 北京首个央地合作卫星互联网专用考场进入最后调试阶段。
8: 国内热点我们将关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7: 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文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8: 8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韩国统一部称，如果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半岛和平。
7: 日本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8: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曾被外卖判死刑的方便面为什么突然又行了。
7: 历经17年攻关，高产金字号绿壳鸡蛋上货架。
9: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8月16号开始呢，景山公园首次推出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耶》，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以沉浸夜游的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的空间。游客在行进当中呢，跟着一只小猫来感受戏剧、戏曲、舞蹈、魔术的交替上演。那这个表演有哪些亮点？稍后在8:20左右，我们要连线本台记者靳旭，详细的说一说。
7: 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8: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七夕节哈，又称乞巧节、女儿节等，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近些年呢，这个节日被赋予了中式情人节的内涵。那每到七夕呢，很多人会想起银幕里那些动人的片段。有人说，我们爱看爱情电影呢，不只是看剧情，更是在故事里看见憧憬，看见自己。那您最喜欢哪些爱情电影，或者是流传许久的爱情故事呢？哪些情节让您久久难忘？
7: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8: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干活，中间呢隔着供应链管控、产线良率、品质一致性、交付体系等一道道工程化的关口。
1: 的确，过去两年行业比的是谁的动作更炫，未来两年要比的是谁能稳定干活，客户愿意复购。
0: 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进入到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正式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1: 过去老城更新大多采用一院一厕的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的复制。而最近呢，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单组合。
0: 法源寺文保区保护提升项目负责人吴奇斌介绍，因为平房四合院的差异化很大，老百姓对于改造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这次改造把老百姓头疼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可以到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进行定制化的设计。
1: 这套方案呢，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以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好，说到这个老城哈，尤其是胡同，我们老城不能再拆了，然后留下来的居民还得过上现代的生活，该怎么做是个难题。老话总说螺丝壳里做道场，老话也说针尖上绣花，你就能够看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话题要有小切口，还同时要有温度。就是空间虽小，但这事儿咱要办成；限制虽然多，但是办法还得想；速度虽然慢，但是方向必须得对。现在就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我们给它变成模块化的一院一厕式的，就是真正把每一位居民他心里的想法，如果能做成的话，就肯定是要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可以说对于胡同里的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1: 确实是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卫星互联网有了专用考场。近日，中关村丰台卫星互联网产业园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即将投入使用。这也是本市首个央地合作的卫星互联网产业共信测试平台。
1: 卫星互联网通俗的讲啊，就是把基站搬到了天上，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够实时联网。随着产业的聚集，不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出希望打造验证测试平台，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成本。但园区空间资源紧张，验证测试平台对场地要求又比较高，落地过程大费周折。
0: 为此呢，中关村丰台卫星互联网产业园打造了紧缩场测试平台、原厂测试平台、屏蔽室，能全面覆盖卫星互联网终端性能检测、通信协议校验等行业共性测试需求。
1: 其中呢，紧缩场测试平台适用于卫星互联网与下一代通信的核心领域，比如说低轨宽带卫星通信、空天海陆移动平台、5G、6G 毫米波等领域的测试。原厂测试平台能够实现卫星通信与导航一体化的终端设备研发、验证和合规认证，适用于卫通窄带终端、北斗导航增强终端、车载卫星通信、导航等应用领域的测试。
3: 所有上天的东西都非常难，因为不可能到天上去修，所以一切事情都要在地面上完成。那想完成它，这个真的叫烧钱又折腾。任何一个测试的设备，几千万可能都是一个小数目。
1: 对，
3: 叫洒洒水。对于不少公司来说，它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测试。那现在就挺好了啊，丰台这个平台等于把实验室搬到了企业的门口。企业呢，就是随到咱就随测，你看有没有点像那个检测车厂的那种感觉。你也不用再为测试的设备它是不是占场地呀、是不是花费大笔的资金呢、去发愁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省下的就不仅仅是钱，更是他们宝贵的研发时间和他们珍惜的精力。
0: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平台供大家来进行一些共性的测试，能节约不少的成本。
1: 对，就是企业不用自建这些测试的平台，省了很多成本。
0: 是。
1: 二呢，也有益于这个标准的统一，就是在同一个场景下进行测试，这样出来的标准高下就分得出来了。
0: 接下来呢，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哥的姐。

0: 新驿站主要是对既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进行逐站的踏勘，按照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的标准择优遴选，并优化升级了服务环境。
1: 另外呢，司机暖心驿站还和出租汽车扬昭站公厕临时停车位相互衔接，进一步织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让他们在奔波途中有了更多的落脚点。
0: 本市新闻的最后，来关注一下丰台区总工会联合丰台区职工大学推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学历提升专项计划。这个项目呢，自2026年春季学期启动，首期面向保安行业先行试点，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资助的范围

0: 管理、运营、应用等实用模块，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面授一般安排在周一到周五晚上或周末白天，最大限度适配倒班特点，实现工作学习两不误。工会将配备专职班主任全程服务，协调用工单位，保障学习休息权益。
1: 为了减轻会员的经济负担，凡是成功录取并按规定学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而且工会关系仍然在丰台，丰台区总工会将会给予学费全额报销，个人不花一分钱。
0: 丰台区总工会倡导各企业将学历提升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对毕业学员在岗位晋升、津贴上调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2: 好，就是这叫为奋斗者铺路，不管是哪个区哈，丰台这个做的当然非常好，就这个城市必须要给那些愿意多读一本书、多向前走一步、多学一项技能的人，给向他们致敬。现在就是快递呀、保安呐、这些小哥们工作学习两不误，工会出资全额报销，也就是说大家的学历和技能实现双提升，好事儿。
1: 确实啊，也像刚才咱们新闻最后说的，就是这些人当他学历提升完毕之后，咱们各个企业的岗位你得认啊，你得给我们这个待遇相应的提高，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昨天正式公布，9月20号起施行。这是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
0: 这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
1: 这次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

0: 已经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专家认为，百姓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了。那决定所规定的这九类提取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将有效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的居住品质，为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力。
0: 另外呢，专家表示，新增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意味着条例考虑和顺应了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公积金政策出台的频次大幅提升。
0: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未来各地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仍有较大空间，相关政策有望进一步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倾斜，在灵活就业人员、异地缴存人员的缴存政策方面的也有望继续完善，让更多居民享受公积金制度的红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领域。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
0: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下线上协同发展。
1: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意见明确将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0: 此外呢，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未来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的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的就业增收渠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快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9号5:36在青海海峡

0: 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双提升。
1: 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还有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
0: 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1: 那国内新闻的热点，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天的一个上了热搜讨论的一件事哈，就是最近呢 DeepSeek 官网挂出了一则 IDC 数据中心团队的招聘信息，它的岗位要求呢涵盖像电气啊、暖通啊、自动化、能源、土木等专业，工作地点设在北京、杭州还有内蒙古乌兰察布。信息公布之后呢 DeepSeek 也要招聘土木人才，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
0: 这土木的专业本身这些年就受到了很多争议啊，那一个以算法和模型建成的团队为什么开始招揽土木工程师这些看似传统的基建行业岗位呢？这背后啊，是头部 AI 模型企业在算力方面正在向重投资重资产去转变。
1: 根据媒体报道， DeepSeek 计划在乌兰察布建设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在介绍团队使命中呢， DeepSeek 写道，每一代人都会遇到

0: 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DeepSeek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呢，用更少的卡来跑出更好的模型。然而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膨胀，用户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算力成本和供给稳定性逐渐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瓶颈了。
0: 其实啊， DeepSeek 并非孤立，放眼整个行业，头部大模型公司和互联网巨头都正在加速算力基建的布局。
1: 今年7月呢，智谱正式完成了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据了解，中科嘉禾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的及编译优化，在业内被视为国内顶尖 AI 基础设施团队之一。
0: 互联网大厂方面呢，昨天阿里云在韩国的第三座数据中心宣布正式上线。阿里云表示，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背后是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点行业云需求的持续攀升。
2: 当土木啊、暖通啊、电气工程师成为 AI 大模型公司的招聘对象哈，其实就已经说明这个公司不是一家普普通通的 AI 公司了，它成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的运营商。所以算力的尽头就不是芯片，而是土地，是电力，是散热，是那些建在大草原上的数据中心。
1: 确实啊，大家好像我们在接触 AI 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应用端，就是我的手机上我能用到什么，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来考量的。但实际上这个大的这个基础设施往往是超过大家想象的，谁能想到算力成了制约很多 AI 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呢？
2: 说到这儿我还想加

0: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强大的需求到啊，这么新质的生产力对电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1: 所以意味着未来也会能够支撑起更广泛的普及的这种使用。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您介绍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那受到低层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北京呢仍然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午间阳光呢会稍微强一些。那下午呢山区呢有对流云团发展，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分散性的雷阵雨的范围呢将有所扩大，但是呢主要呢还是在咱们的西部北部山区，所以山区出行出游的朋友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要注意防范雷阵雨天气。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1度左右，昨天观阳台的最高气温是30.7度，所以体感和昨天还是比较相近的。那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早晚呢仍然是比较凉爽舒适。那明天天气呢和今天呢还是比较相近的，夜间呢仍然有分散性的降雨，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是23度。

0: 是31到32度，夜间最低是24到25度。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到双休日呢，本身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降雨，降雨呢分布呢非常的不均匀，山区的风险呢相对较高一些，大家出行出游要关注天气变化。那气温体感呢仍然是中午前后有一些热，早晚呢非常凉爽舒适。主持人，
1: 好，谢谢游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天气较为静稳，不利于。

0: 比如说什么父母爱情啊等等，
1: 未了 啊，这也都是很经典的。
0: 而且任贵卿未了，你歌太好听了啊！
1: 啊，还有泰坦尼克号，哇，那这是更经典的了。
0: 那艘大船当年在奥斯卡颁奖上撞成了多少电影啊？
1: 是，
0: 来再看看啊，这个80821说，那肯定是牛郎织女啊，每年77鹊桥会。哎呀，此刻我就在牛郎织女的故乡熏溪等着看今天晚上的七夕晚会呢。
1: 哇，这么巧。
0: 哎呀，真浪漫，
1: 安排的非常的应景哈。还有的朋友，哎呀，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马上就打了新白娘子传奇呀。
0: 是啊，
1: 哎，是不是现在暑假还有这个在播放呢？有电视台在播吗？
0: 现在也是，一个是我看电视比较少，
1: 是
0: 二现在可能大家在网上看的比较多啊。
1: 但
0: 西游记什么的，
1: 几代人真的暑假就是看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西游记哈。
0: 对，还有很多人共同提到了庐山恋，庐山恋应该是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大家没异议吧？现在在庐山上面还天天放呢，
1: 是吧？
0: 这个很了不起的
1: 啊！还有唐唐说《父母爱情》看了 N 多遍，很喜欢哈。
0: 还提到了很多经典的电影。还是那句话啊，电视剧或者大家可以聊一聊，包括我们古代的一些传说故事，那些美好的凄美爱情啊。8817说喜欢《泰坦尼克号》《罗马假日》《魂断蓝桥》《乱世佳人》等等等等，真的太多了啊！
1: 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咱们再给放一放啊 ，Snoopy 就介绍了，说这《庐山恋》就是咱们国产电影中最早的一种，哎呀，吻戏。当时大家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还新奇呢。说这部电影也是放映时间最久，至今还在庐山景区放映。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在这样一个被称为中式情人节的这个七夕啊，跟大家聊一聊爱情的电影和爱情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